0: 前沿技术、优质项目落地滋养。我们将秉持精诚合作理念，强化政策支撑和要素保障，推动双方合作走深走实，渐行见效。段勇在讲话中代表上海大学向资阳市委市政府对学校的关心支持和信任表示感谢。他说，资阳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区位优势愈发凸显，产业能级持续跃升，发展前景广阔。上海大学将主动扛起高效服务地方赋能发展的责任与担当，全力以赴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落实，助推资阳文旅深度融合，强化科创服务产业升级，深化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共同谱写新时代教育协同高质量发展、产教融合赋能的崭新篇章。在此期间，上海大学一行先后前往蒙西河遗址群、陈毅故里、成都美术学院、中国崖谷展示馆等地实地考察，详细了解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文物保护传承利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等有关情况。市委常委秘书长周月霞主持签署仪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红军、副市长罗道坤、上海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从春、安岳县、乐至县、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1: 融资贵、融资慢一直是不少中小微企业发展路上的堵点。资阳依托省级川易贷搭建资易贷平台，打通政企银对接渠道，用数字化服务为企业减负增效。
2: 近日，四川绿道汇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新海赶到市财政局和资阳农商银行资息支行，将三面锦旗分别赠予市财政局、资阳农商行和资易贷平台运营团队，感谢他们合力攻坚，将公司一笔信贷利率调低 0.1 个百分点。长期以来，融资成本高、流动资金紧张是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难题。市财政局精准把握本地企业融资痛点，依托川易贷成熟体系，打造资易贷汇企平台，打通政企银对接通道，从根源上破解企业融资贵、融资慢的难题。
3: 本次经过这个资易贷平台和农商行对接，对我们这本企业的降息最直观的就是支出下降、财务负担减轻，省下来的利息资金我们可以回流到生产端，用于生产周转、设备升级，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让我们敢投入、敢发展。
2: 资阳农商银行坚决扛起本地金融服务实体责任，主动下沉信贷资源，承接平台汇企政策，为企业量身适配信贷方案，落实财政降息优惠，有效推动汇企政策的落地落实。
4: 为助力全市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市财政局推动建立资易贷平台。平台上线以来，已推动金融机构入驻60余家，上线金融产品260余款，入驻企业超3000户，实现融资38.2亿元，为全市各类市场主体提供高效便捷的融资渠道。
0: 敬老爱老不止于照料，更在于暖心陪伴与双向奔赴。印江区三贤祠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以专业化、精细化的多元服务，暖心打造家门口的养老院，让老人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贴心周到的养老服务，收获居家般的松弛与幸福感。
5: 走进三贤祠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老人们展现的是一份如居在家的松弛感，勾勒出一幅温馨的养老场景。作为嵌入式综合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服务中心深耕普惠性社区养老服务，以专业团队精细服务筑牢养老保障。除了为入住老人提供全天候贴心照护，还聚焦辖区居家老人刚需，常态化开展住餐、住浴、住医、住籍等便民服务，全方位破解老年人生活难题。
6: 我们也会深耕我们的一个居家的一个服务，为我们周边的老年人提供一些便捷，为帮他们一些子女嘛尽孝。我们的一个使命也是让天下子女尽孝有道，让阳光照进老年人的心田。
5: 优质养老服务的底气源于专业人员的坚守与深耕。中心护理员马怡润在校学的就是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面对听力、记忆力减退的老年群体， 他总结出一套贴

0: 贴心服务技巧，工作中耐心回应老人的反复问询，对老人反馈的大小事及时跟进回应。这份温柔细致的坚守，让养老服务不再是单向付出，而是双向奔赴的温暖。
1: 就是沟通上面嘛，然后要放慢语速，然后让老人他们就听清楚你说的什么。就是对上，就像对待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就是就对，因为他们也是我们长辈嘛，就是要对他们要尊重。
0: 这份双向奔赴也收获了老人们的真心认可。今年90岁的曹月芳老人已在服务中心生活2年多，提起这里的养老生活，他频频点赞。
2: 平常啊，就是也吃饭啥子都是端了桌子过去嘛，洗澡啊、洗衣服那些都是他们跟我做，我啥子都没做过啊。就是在这里，就是做多好的，做到心里多高兴。
0: 饮食保障是养老服务的关键一环，服务中心长者无忧幸福食堂精准贴合老年人饮食特点，打造出健康、适口、实惠的暖心餐食，守护老人舌尖上的幸福。服务中心还为周围有需求的老人提供助餐服务，支持上门送餐、到店刷卡就餐。70岁的任廷秀老人双腿不便，长期站立，自食堂开设以来，他便成了这里的常客。
3: 就是他们这里饭菜做得比较趴，适合我的口味，我经常都在这里吃。
0: 在做好生活照料、饮食保障、健康守护的基础上，服务中心还格外注重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七夕节当天，中心精心组织了七夕相伴颐养情长主题活动，让大家在适度活动中愉悦身心。此外，中心依托端午、中秋、国庆等各类节日，常态化策划开展适合老年人参与的主题活动，让老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下一步，服务中心计划突破场地制约瓶颈，精准对接不同老年群体需求，推出24小时全日照护、12小时时段照护、定制化单次服务等多元服务模式，持续拓宽养老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精细化水平，让更多老年人安享有品质、有温度、有乐趣的幸福晚年。
4: 近日，国网四川电力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迎来820荣誉日。国网资阳供电公司联合乐至县金科信局，依托资阳市学雷锋红细胞志愿联盟平台，深入企业园区、居民小区，开展惠企便民志愿服务，以实干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初心。
5: 资阳市学雷锋红细胞志愿服务联盟2015年组建以来，联动超100家企事业单位，是本地政企联动服务标杆品牌。作为成员单位的国网资阳供电公司，长期下沉基层，精准对接企业生产用电与群众民生用电需求。在四川奋安铝业，志愿者全面排查用电设备隐患，研判用电数据，量身定制节电降本方案，主动推送惠企补贴政策，协调错峰生产，助力企业安全生产，降本提质。
6: 我对红细胞服务感触很深，电力公司的经管家上门能做有效诊断，帮我们优化用电模式，每年省下不少真金白银。
5: 针对韵达快递西南产业园全天候生产用电负荷集中的行业特点，志愿者主动靠前排查电力设施，分析用电负荷，提供专业能效指导，就地响应并解决企业用电难题，实现精准高效服务。
7: 过去一直得自己跑部门，现在红细胞联盟主动下沉，供电保生产，精信送政策，问题解决快了，沟通成本低了，送企业专心搞经营，这种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常态化服务，真正增强了我们扎根发展的信心。
5: 优质服务的背后是高效的政企联动机制。乐至县金科信局与国网电力服务队深度协作，融合政策优势与专业技术优势，打破服务壁垒，实现1+1=2的服务效能，以四下基层务实作风，落实企业有呼、群众有需、政企必应。
8: 政企联动把政府的政策引导力和电力的专业技术流拧成了一股绳，产生了1+1=2的化学效应，打破了壁垒，把行政协调能力与专业执行能力深度融合。
5: 在服务企业的同时，志愿

0: 者走进辖区小区，排查公共电力设施，整改用电隐患，普及安全用电知识，解答群众用电疑问，扎实筑牢民生用电安全屏障。
1: 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企业宗旨，聚焦企业用电需求、居民民生难题，做实惠民便民服务，打通电力服务最后一公里。
2: 日常抢修随叫随到，主动上门排查老旧线路隐患，帮扶孤寡老人、特殊群体用电，走进企业、社区、学校，开展便民服务，耐心解答用电疑问，宣传用电常识，不忽视点滴小事，把每一件用电琐事做实做细。
0: 此次国网资阳供电公司的荣誉日志愿服务，是红细胞联盟履职惠民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将联合资阳红细胞联盟，持续深耕基层服务一线，优化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精准志愿服务，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近日，同声送资阳，融媒筑梦想，资阳融媒体中心开放日暨少儿口才公益体验课顺利举行。来自全市七彩托管暑期少年儿童成长营的50余名学生及志愿者走进资阳融媒体中心，零距离探访新闻采编制作全流程，沉浸式感受融媒魅力。在工作人员的引导讲解下，孩子们先后参观影创部、编发部、采集部以及专业演播室，详细了解新闻采编、融媒产品制作、 AI 文创生产等核心工作流程，近距离接触各类专业播音设置设备，直观感受新时代媒体融合的创新发展成果。新奇的融媒技术、专业的采编设备让孩子们大开眼界，收获满满。参观结束后，一堂生动有趣的少儿口才公益体验课正式开讲，专业老师围绕标准普通话发音、语言表达技巧、舞台形体礼仪等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通过趣味互动、分组练习等方式，充分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现场学习氛围浓厚。
4: 学到了就是比如说，如果在大型活动上你上台的话，就是要怎么站，然后怎么大方的那样在讲台上给大家比如讲一些东西或者是表演。我觉得老师讲得很生动，然后呢很形象，容易让人理解。
3: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资阳融媒体中心联合团市委共同举办，以实地观摩、现场讲解、互动教学相结合的形式，全方位展示融媒发展成果，拉近主流媒体与群众的距离，进一步提升本土融媒平台的亲和力与影响力。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5: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4: 音乐、
5: 段子、科普、
4: 养生
5: 都很不错。
4: 你好，
6: 你好，
4: 你好，
6: 你好，
7: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6: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嗯，满是安逸。
8: 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赔偿？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具体赔偿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9: 您一旦选了之后，您可以理解为您的机票其实已经是一个专属于一个特殊的一个超售的类型客票。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单独把这个超售这一部分退掉，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您发生自愿变更的话，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签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

0: 当记者出生，你将何去何从？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1: 都很不错。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嗯，满是安逸。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新学期开学在即，自杨教材配送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截至8月24号， 全市334所中小学24.7万名学生 所需的397万余册秋季教材 整体到货率已达 98.27%， 剩余教材正陆续分拣配送，确保开学前全部送达学生手中。 8月25号到28号， 国内水平最高的业余围棋国家级赛事第15届禅意杯中国业余围棋赛决赛将在乐至县禅意故里红色研学中心举行。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
5: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6: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那是因为我关心。聆听生活的活力，有有有有，兄弟，我爱你，尽在活力百分百。
7: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大家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式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非常动感的歌呢，是来自电影《抓娃娃》当中的片尾曲，由陆先生乐队演唱的歌，叫做《我想当风》。那么这首歌是来自唐田作词、彭飞作曲的一首歌，

这首《我想当风》是一首逐渐找回自己的过程，是不断妥协和坚持的动态平衡，是明晰事理和坚持自己的成长故事，需要带着包容开放的心态拥抱变化和面对自己。

0: 这首歌围绕浪漫和爱的主题展开，那么通过像流星、钟声以及银河信号等一些意象，构建了新年庆典的氛围。歌词以万花盛开，然后呢呼应等等一些，疗愈了就是人际情感的一种连接。
1: 我们天生自带浪漫，
0: 那么再加上黄子鸿凡参与了和声的演绎，结合流行音乐元素和合唱的编排，强

0: 想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去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

0: 次抱得住一个娃娃嘞，他才好大点儿嘛。
1: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0: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云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1: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103.5，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1: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一些错觉，以为一段关系足够深，就该始终有说不完的话，分享不完的一些日常。

见面的时候呢，怎么也压不下去的一种雀跃，那种热腾腾的劲儿，其实是让人上瘾，像夏天傍晚的烟花，绚烂的让人不舍得眨眼。但烟花之所以动人，恰恰因为它短暂。真正陪你走长路的人呢，不会一直举着烟花，他们更习惯在你身边安静地走着，有时并肩，有时一前一后，有时谁都不说话，只听得见脚步声。那种平淡，初时不以为然，回头才发现啊，那才是关系最结实的部分。所有的深刻，最终都要沉降到日复一日的重复里，才能生根。咱们人和人之间真正考验关系的，从来不是大风大浪，而是那些细碎的、重复的、毫无新意的日子。生病的时候端来的一碗白粥，加班晚归时客厅留着的一盏小灯，情绪低落对方然后默默地把垃圾顺手倒掉，这些小事几乎是不会被写进任何纪念日当中，但他们像砖缝里的水泥，把整段关系牢牢地粘在一起。那么也有很多朋友是害怕平淡，把它等同于感情淡了，于是拼命地制造惊喜，刻意地寻找话题，视频追问你还爱我吗。那么可越是用力的话，反而越是显得慌张。真正的平淡不是冷淡，而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那么我知道你在这里，你知道我不会走，所以我们不必每天都用盛大的方式来证明这件事。平淡不是关系的退步，是关系已经是无需自证的一种从容。那么有一类人，他们不说漂亮话，也很少做让人尖叫的事情，但他们有一种本事，叫做让你觉得没事。工作搞砸，他们说先吃饭；和朋友闹矛盾的话呢，他们拍拍你的肩说睡一下再说吧。你迷茫，然后可能说不出话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急着给你建议，只是他们不会急着给你建议，只是坐在旁边翻书，偶尔抬头问一句要不要喝水。那么这种没事不是敷衍，也不是对你的困境轻描淡写，而是一种无声的宣告，无论发生什么，生活的基本面不会崩塌。他们用行动告诉你，天塌下来我们也能一起找到一个地方坐着。被这样的人陪伴过，你会慢慢明白，关系的意义不在于彼此解决所有问题，而是在于让彼此觉得问题变得没那么可怕。所以说，陪伴的终极形态就是让对方相信一切都会过去，因为你在。

咱们常常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意识到一个人有多么重要，可能是安利一座城市的时候，可能是深夜翻聊天记录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只是某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黄昏，对方递来一杯温度刚刚好的水，你接过来喝一口，心里突然涌上一股暖意。那些日子没有任何的标签，没有纪念日，没有礼物，没有告白，但就是那样的日子当中呢，构建成了关系当中 99% 的真实内容，经得起平淡的流年。那不是一句浪漫的誓言，而是一种日复一日的选择，选择耐心，选择倾听，选择在对方最不可爱的时候依然留在桌边。那些没有掌声的日子才是关系最真实的一种考场。那么如果大家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呢，不必等到特殊时刻才去表达，所以就在现在，在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时候，随便说一句今晚今天你想吃什么，或者什么也不说，只是挨着对方坐下来，平淡的流年里最好的回应就是你也在我也在。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待会儿呢是听见力量，欢迎大家也是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推出的特别节目听见力量，我是主持人百灵。每个周五的上午9点，我们都将在这个时段为您搭建一个充满理解、支持和希望的空中家园。首先来了解第一条新闻，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全面落实数字中国建设及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任务要求，近日，中国残联印发《关于加强数字残联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以数字技术赋能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完善升级，深化科技助残，让残疾人共享数字中国建设成果作出全面部署。指导意见提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场景牵引、数据赋能、创新驱动、安全发展，强化整体布局，系统推进上下联动，以数字化建设推动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明确，到2030年，数字残联建设布局更加优化，全国残联一盘棋发展格局全面形成，助残服务便捷化、普惠化水平显著提升，残疾人数据要素价值充分释放，残联业务数字化创新发展活力全面激发，数字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坚实可靠，网络安全和数字安全屏障全面筑牢，残疾人事业决策更科学，施策更精准，服务更高效，基本建成与数字中国建设目标相适应，与残疾人美好生活需要相匹配的数字残联体系。指导意见强调， 推进服务集约化、场景化，加快助残服务全国一网通办，推进电子证照全国互通互认和免证办，完善主动服务、帮办代办等模式，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发挥数据要素价值，建立全国残疾人数据一本账，构建统一数据资源基座，全面推进一人一档，实现数据赋能精准助残，培育数字化动能，构建残疾人服务专属大模型，推动助残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治办转变，深化政策找人和免申即享等智能服务，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完善一体化算力支撑体系，提升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加强人工智能应用安全治理。指导意见还就加强组织实施作出部署，要求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强化资源保障，建立健全成效监督机制，持续提升数字残联建设水平，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让残疾人在数字时代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接下来这条信息要提醒所有的家长，近日贵州凯里一位4岁的孤独症男孩小文，趁家中长辈忙于家务，房门未关严的时候独自出门，历经了80个小时的搜索，最终在一片玉米地当中被找到。这场惊心动魄的搜寻也再次为所有的特殊儿童家庭敲响了安全警钟。特殊儿童尤其是孤独症谱系孩子，由于缺乏危险的预判能力，边界意识薄弱，语言表达受限，走失的风险远高于普通儿童。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一份超实用的特殊儿童防走失指南，希望每一个星光宝贝都能够平安出行，快乐相伴。为什么特殊儿童更容易走失呢？很多家长都有过一转头孩子就不见的惊魂时刻，对特殊儿童家庭而言，这种风险更为突出。首先，无边界意识，不受指令约束，孩子难以理解不能独自跑远的规则。

容易被风声、光影、特定的物品吸引，毫无预兆地脱离看护视线，径直走向陌生的区域。第二，危险预判能力不足，对车流、水深、高处、偏僻地带没有安全概念，走失之后呢，往往不会主动的避险，容易陷入险境。第三，语言与社交障碍，走失之后无法主动求助，也难以回应他人的呼唤，甚至会因为害怕刻意躲避陌生人，增加搜救的难度。第四，刻板行为与重复兴趣，部分孩子会执着于走某一条路，去某一个熟悉的地方，走失之后呢，行动轨迹有迹可循，但也可能闯入无人区域。那我们要如何做好防这关键一步呢？第一，居家环境物理设防。首先，家门要加装安全锁、门磁提醒或者是高位门挡，避免孩子趁家人做家务分心的时候自行开门外出。低层的住户呢，务必锁好阳台、窗户、防护栏。第二，可以在家门口设置视觉提示标识，配合日常训练，帮孩子建立无成人陪同不能跨过此处的认知。第三，哪怕是短暂接电话、取快递的时间，也不要让孩子脱离视线，尽量的将孩子安置在封闭安全的空间里。第二，身份标志随身携带。首先给孩子佩戴防水、防撕扯的硅胶手环或者是胸牌，标注姓名、家长联系电话、疾病情况及重要的过敏史。第二，可以在孩子外套内侧缝制身份布标，搭配鞋扣、书包挂牌等多重标志，避免单一标志脱落失去线索。第三，日常留存孩子近期清晰的正面、侧面照片，整理好身高、体重、典型衣着、常居地点等信息，以备紧急使用。第三大点，科技工具辅助定位。第一，为孩子配备续航稳定、带电子围栏功能的智能手表或者是便携定位器，设置家、学校等安全区域，孩子越界立即收到预警。第二，定期检查设备电量与信号状态，避免因设备断电、失联失去追踪线索。条件允许，可以采用手表加纽扣定位器双保险方案。第四大点，循序渐进开展安全训练。第一，通过影子游戏等互动方式，从室内到户外逐步扩大范围，让孩子习惯紧跟成人行走。第二，反复强化找不到家长就原地停下的规则，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建立待在原地最容易被找到的认知。第三，教孩子识别警察、保安、商店店员等穿制服的可求助对象，练习简单的求助动作与表达。如果说孩子遇到了走失，应该怎么做呢？一旦发现孩子走失，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千万不要因为再等等看错过最佳搜救时机。第一，立即报警，启动官方搜救，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说明孩子的特殊情况、体貌特征、走失时间地点，申请启动公安部团员系统发布寻人信息，无需等待24小时，儿童走失可立即立案。第二，发动身边人分区域搜寻，一人留在走失原地等待，其余人沿孩子常走的路线、周边兴趣点，比如说公园、水边、工地、闲置房屋，快速排查，重点关注偏僻的巷道、草丛、工地、水域周边等高风险区域。第三，同步发布精准寻人信息，在周边社区群、本地公益搜救群发布寻人启事，附上孩子近期清晰照片、衣着特征、联系电话，避免信息模糊造成误判。第四，调取周边监控，联系小区物业、周边商铺调取监控，锁定孩子的行走方向与最后出现的位置，为搜救划定核心范围。接下来我要讲到的都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重点。如果说您在路上发现独自徘徊、神情茫然、对呼唤无回应的孩子，或许正是走失的特殊儿童。首先，不要强行拉扯或者是大声呵斥，尽量的温和靠近，用简单的语言安抚孩子情绪。第二，第一时间拨打110，将孩子交给警方或就近送到派出所。

0: 出所，不要私自的将孩子带离现场。第三，留意孩子身上是否有身份标志、定位设备，协助警方联系家属。孩子的安全是每个家庭最温柔的牵挂。对于特殊儿童家庭而言，多一分准备就少一分风险，多一重防护就多一分安心。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守护中平安成长。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好的，欢迎大家回到听见力量，这里是心灵回声，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你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恋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 103.5，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之后我们来了解一下社会救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对这部法律你了解多少呢？社会救助涉及8类人群、10大类措施。如果说你身边有人符合救助条件，那就快去通知他申请救助吧。如何申请救助呢？首先给大家说一下救助申请的提出。救助类型要知道：特困人员供养、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由本人或者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有序推进持有居住证人员在居住地申请。申请住房救助也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保障部门提出。救助类型如果是临时救助的话，由本人或者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急难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如果是教育救助的话，向就读学校提出，由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如果是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的话，向急难发生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救助管理机构提出，也可以向急难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如果是本人或者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社会救助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委会、居委会或者他人代为提出申请。 申请

0: 社会救助应当如实报告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个人基本信息和家庭收入、财产、刚性支出等与申请社会救助相关的情况，并同意社会救助管理部门进行核查。基层主动报告，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基层单位在工作中发现需要救助的家庭和人员，应当及时地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县级人民政府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报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主动了解本行政区域内居民生活状况，发现需要救助的家庭和人员，应当及时告知相关社会救助政策，并依法协助申请或者组织救助。第三，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受理与核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受理社会救助申请，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家庭或者个人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也可以提请县级民政部门核对社会救助申请对象收入、财产等状况，根据调查核实结果提出审核意见，报请县级人民政府社会救助管理部门作出社会救助确认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规定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作出社会救助确认决定。第四，县级民政部门核对。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以向户籍管理、税务、社会保险、不动产登记、市场监督管理、住房公积金管理、车船管理等单位、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以及提供货币资金转移服务的非银行支付机构核对社会救助家庭收入、财产等状况，必要时经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以外的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同意，可以对其收入、财产等状况进行核对，公布社会救助确认决定。决定给予社会救助的，应当按照规定在申请家庭或者个人所在的村、社区等范围内公布社会救助确认决定。决定不给予社会救助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第六，社会救助的调整和终止。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对救助对象的家庭成员收入、财产等状况定期进行核实，或者根据需要进行实地抽查。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根据救助对象家庭成员经济状况等变化情况做出相应调整，终止社会救助决定。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作出调减、终止决定前，应当听取救助对象的意见，作出决定之后，应当书面告知社会救助对象并说明理由。第七，其他社会救助程序。首先，受灾人员救助。自然灾害发生后，受灾地区人民政府按照职责及时给予受灾人员救助。第二，临时救助。对申请临时救助情况紧急、救助金额较小、需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应当先行救助。紧急情况解除后，应当按照规定补充说明情况。第三，疾病应急救助。对极危重伤病患者给予疾病应急救助的，由医疗机构实施紧急救治，符合规定的紧急救治费用，由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予以补助。接下来来了解一下如何选配轮椅。
1: 轮椅是脑卒中、脊髓损伤等步行功能障碍患者的常用辅助器具之一，可实现日常代步、康复锻炼及社会参与。但轮椅适配不准确，使用操作不规范，易引发前倾、侧翻等安全事故，造成二次伤害。唯有选择适合自己的轮椅，熟练掌握安全使用技巧，才能让轮椅真正成为可靠的代步支撑，充分发挥其辅助价值。基于此，我们将轮椅相关知识按适配与使用两大核心模块进行拆解讲解。本次重点阐述如何选配轮椅。常用的轮椅有普通轮椅、功能轮椅、高靠背轮椅、运动式生活轮椅、电动轮椅。在选择轮椅时，要根据乘坐者认知功能、运动功能、使用目的、驱动方式、使用环境等综合考虑。普通轮椅适用于上肢功能正常、 身体移动障碍较轻，需借助轮椅长距离移动的下肢功能障碍人群，功能轮椅适用于对变换体位、转移位置、调整扶手和脚踏高度等有要求的，且需在轮椅上进行位置转移的单侧上下肢或双下肢功能障碍的人群。包括背轮椅适用于躯干力量不足、坐不稳需提供躯干支撑、较长时间依赖轮椅移动的重度肢体功能障碍人群。运动式生活轮椅适用于臂力较好、能够自行驱动轮椅、身体控制能力强、需长期依赖轮椅生活的下肢功能障碍的人群。电动轮椅适用于无认知障碍、单手能够操控轮椅控制器的重度肢体功能障碍人群。轮椅的尺寸选择：一、坐席宽度，背侧两者座位状态下，两侧臀部最宽处的距离再加5厘米，即坐下后，臀部两侧和轮椅之间各有2.5厘米的空隙。当坐席太宽时，不易坐稳，肢体易疲劳；当坐席太窄时，臀部及大腿组织易受压。二、坐席深度，背侧两者座位状态下，后臀部最突出处至小腿腓肠肌之间的水平距离，将测量结果减去5厘米。若坐席太短，体重主要集中在坐骨上，局部易受压；坐席太长时，其前缘压迫腘窝部，影响局部血液循环，并易刺激该部位的皮肤。三、坐席高度，背侧两者座位状态下，足底至腘窝的距离再加4厘米，在放置脚踏板时，板面至少离地5厘米。若座椅太高，轮椅不能进入桌面下；太低时，坐骨结节承受的压力过大。四、靠背高度，低靠背，测量椅面至腋窝的距离，将此结果减去10厘米。高靠背，测量椅面至肩部或后枕部的实际高度，靠背越高越稳定，靠背越低，上身及上肢的活动范围就越大。五、扶手高度，背侧两者座位状态下，上臂垂直，肘关节屈曲90度，测量椅面至前臂下缘的高度加2.5厘米。如扶手太高，上臂被迫上抬，容易疲劳；扶手太低，需要上身前倾才能维持平衡，不仅容易疲劳，有时还会影响呼吸。
0: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听见力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收听方式，通过关注掌上思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收听节目，或者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 FM103.5 收听节目。好的，我们下周五上午9点再见。

0: 小的时候明明是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你卡路里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0: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近年来啊，这个网络上空气炸锅的风评一直都很两极分化呀，哈。那一边呢是买了用不了几次的吃灰闲置小锅，一边呢，哎，是社交平台上能做出百种食物的梦中情锅，哎。那么空气炸锅到底它好不好用？哎，是不是智商税呢？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朋友啊，大家家里有没有这个空气炸锅？大家用到这个空气炸锅的时间多不多呢？哈，其实呢，空气炸锅呀，真的是很好用。很多人限制呢，可能是因为使用方法没有掌握对啊。那相比较传统的油炸，空气炸锅既可以做出美味低油的减脂食物，对健康的风险呢也是可控的。相比于传统的烤箱，那空气炸锅呢既好清洁，占的面积还比较小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详细来了解一下这个被很多人闲置的小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以及它的正确打开方式。那么空气炸锅的工作原理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靠加热元件来产生热量。那空气炸锅里面的小风扇呢，会让这个热风循环起来，利用食物自身的油脂快速的升温挥发，在不额外加油的情况下，让食物的表面呢形成金黄酥脆的外壳，同时呢锁住内部的水分，让食物吃起来啊既有油炸的感觉，又减少了油脂的摄入。这听起来啊，和烤箱是不是非常的像啊？没错，其实呢，空气炸锅呀，就是缩小版的有风热功能的烤箱。

那首先呢，就是比油炸热量更低更健康啊。那传统的油炸呢，让食物本身啊就增加了脂肪的含量，那热量呢就是大大提高。比如说面包片吸油率可以达到 80%、啊、这个炸鸡呢可以达到 43%， 而空气炸锅不仅不会增加油脂的热量，还可以把自身的脂肪给它逼出来啊。那除了热量低，在营养保存和有害物质产生方面呢，空气炸锅比传统油炸也要更胜一筹。那么根据实验数据呢，相对传统油炸鸡柳，那空气炸锅制作的鸡柳呢，维生素 B1 损失率仅为 9.4%， 而油炸损失率呢是高达 19%。

那空气炸锅呢还比较好清洁啊。空气炸锅因为是抽屉式的一个设计，方便拿取清洁。内部大部分呢使用了特氟龙的一个材质，与不粘锅的材质是相同的。那也有的呢是使用了陶瓷啊、玻璃啊等等的一些材质，所以说呢即便是有油脂流出来了也能很好的去进行清洁。那如果是你还用上了比如说硅油纸啊，或者是锡纸盘呢，那清洁起来就更省力了啊。

那么还有就是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比较省时间啊，和烤箱相比呢，空气炸锅因为在小容量的密闭空间反复的循环热风，所以说呢烤东西的时间啊要比烤箱要快上很多。比如说同样是制作300克的冷冻薯条，那空气炸锅呢仅需要16分钟，而烤箱呢需要 32分钟含预热啊。那另外呢和传统的烤箱相比啊，空气炸锅占地面积还比较小，可以代替烤箱，尤其是小户型厨房面积比较小，占地小的电器更加合适。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近年来网络上这个空气炸锅的风评啊，一直都是两极分化的，一边是买了用得了几次的吃灰闲置小锅，一边呢是社交平台上能做出百种食物的梦中情锅。那空气炸锅到底好不好用，是不是智商税呢？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聊到空气炸锅的一些优点。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哪些食物适合用空气炸锅来做啊。那首先呢，当然是烤肉了啊，这想一想就非常的香啊。烤肉它的特点呢，就是自身含油脂的肉类，推荐呢孜然羊肉啊、无油鸡米花或者是烤鸡翅。
1: 送我回家，早就开过头，还想再聊。
0: 那么空气炸锅呀，可以很轻松地做出这种外焦里嫩的烤肉啊，比如说孜然羊肉啊，或者是鸡翅膀啊，啊，把这个腌制好的羊肉或者鸡翅放入到空气炸锅当中，设定适合的温度和时间，就能得到美味的烤肉。而且呢，空气炸锅的热风循环还能让肉质更加的均匀受热，避免了传统烤箱可能会出现的局部焦糊的问题。那么还有就是让

那么还有就是预包装以及剩菜加热，对于想快速来解决一餐或者是不会复杂的这种烹饪做菜的人来说呀，空气炸锅那简直就是再合适不过了啊。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半成品，比如说炸猪排啊、韭菜盒子、意大利面等等，那通过适当的加热就可以解决掉一餐啊、比如说某生鲜超市的半成品猪排，200度正反面各8分钟，韭菜盒子冷冻的180度正反面各6分钟。

0: 那我们呢还可以拿空气炸锅来制作一些健康小零食。空气炸锅呢可以把普通的食材变成美味的一些小零食。怎么做呢？就比如说把这个豆皮啊剪成小块，放入到空气炸锅来进行烤制，预热后180度烤5分钟，就能变成香脆的豆皮小零食。你再比如说把这个酱牛肉啊切成1毫米厚度的这种薄片，用空气炸锅呢低温烤制，就能制作成健康的牛肉干。馒头片也可以啊，可以通过空气炸锅来烤制成香脆的烤馍片。还有就是可以用空气炸锅进行烘焙啊，这个空气炸锅呢可以制作一些简单的烘焙食品，比如说蛋挞呀、曲奇呀啊。蛋挞呢是相对简单的，就是把蛋挞液倒到这个蛋挞皮当中，放入空气炸锅，设定适合的温度和时间，就能烤出。
1: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2: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1: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2: 哥哥最好了。
3: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4: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5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5: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6: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你嫌弃8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4: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4: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5: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7: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7: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5个人的，现在都坐了6个人了。
6: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7: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5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5: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7: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7: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

0: 朋友，鸡还没得死，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4: 金黄酥脆的蛋挞，不过呢，若是控制不好温度的话，就会有点糊。大家呢也可以尝试一下，来自己摸索一下啊。
7: 我就知道那是爱。
4: 那我们也可以用空气炸锅来制作一些小甜品啊，空气炸锅呢还可以用来制作甜品，比如说烤梨，把梨去核之后用锡纸来包裹起来，放到空气炸锅当中，加入适量的冰糖和水，烤制40分钟，就能得到软糯香甜的烤梨。另外呢，空气炸锅呀还可以用来熬糖啊，我们把糖熬出来制作冰糖葫芦也是可以的。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了解到了空气炸锅的一些优点，还有空气炸锅适合做哪些食物啊。那了解了这些，大家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呢？嘿，别着急啊，那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还要注意下面几点。首先呢，就是配备这些更省力，那有这个懒人必备的，你比如说锡纸盘啊，硅油纸盘啊，使用锡纸盘或者是硅油纸盘可以防止食物粘附在空气炸锅的烤栏上，方便我们清洁，同时也能更好的去控制油脂的摄入。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省油必备，就是喷油壶啊。喷油壶呢可以帮助把少量的油均匀的喷洒在食材的表面，既能保持食物的口感，又能减少油脂的使用量。

所以大家哎，试着从角落里拿出被冷落已久的空气炸锅吧，从简单的制作来学习，慢慢的就会发现空气炸锅哎，用起来真的还不错啊。

0: 在看电影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这电影院的椅子的颜色，哎，很多电影院的座椅的颜色都是红色的。这个颜色呢并不是随意哎给它挑选的啊，红色的座椅其实是为了减少干扰，提升我们的观影体验。有种说法认为啊，电影院的座椅之所以是红色的啊，是沿用了古时候剧院座椅的一些颜色，而早期的剧院座椅呢主要是给皇家贵族来使用的，皇家贵族喜欢用华丽的红色，所以说呢后来啊电影院的座椅颜色也就沿用了这个传统了。但是啊，这难免会让人产生一些疑问了，就是电影院早就不是面向皇家贵族的了啊，大众的审美呢也是越来越多元化，为什么电影院的座椅没有出现五颜六色的呢？那么想搞清楚这一点啊，我们呢先要从人类的眼睛的视觉细胞来说起。那人的眼睛当中呢有两种负责感光的细胞，就是视锥细胞和视干细胞。那么视锥细胞呀、啊、又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对蓝紫光、绿光和红黄光最为敏感，它们呢相互配合组成我们的彩色视觉。但是视锥细胞啊需要在光线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说呢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明视力。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视干细胞啊。视干细胞呢只有一种类型，它们跟彩色视觉关系不大，但是因为视干细胞呢对光线更加的敏感所以说呢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暗视力，能在夜间以及光线比较昏暗的地方帮助我们看清楚东西。而我们人的眼睛当中的明暗视力两套系统啊，使得我们在不同强度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0: 光线之下，对颜色的敏感度出现了差异。那有解剖学家呀、啊、发表了一篇文章，记录了自己对明暗视力的观察。他呢是发现啊，在黎明太阳升起之前，光线呢非常的暗啊，人们看到的东西呢主要是黑白的，特别是红色啊，在光线不足的时候是尤其的暗淡。而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来了，光亮度呢越来越高，人们呢会最先辨别出蓝色，然后是绿色，最后才是红色。
2: 我能够明白了，我的直觉。
0: 就这个现象呢，他做了一个推测，就是随着光线越来越弱，人眼对红色的敏感度呢会下降得更快。也就是说呀，在暗光之下，那人的眼睛呢对红色是最不敏感的。在后来的研究当中呢，科学家们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之下呢，视锥细胞对红色，特别是深红色的敏感度非常的低。

那么电影院在播放电影的时候会熄灭绝大部分的灯光，在这种情况下呢，银幕就是最亮的一个光源，上面的光线亮度是足够让视锥细胞发挥它的作用的，那我们呢才能够看清楚各种各样的色彩啊。那相比之下呢，座椅所在的地方几乎是一片漆黑，座椅的椅板反射的这种微弱的光线啊，几乎不会引起视锥细胞的一个注意，而视干细胞呢是有可能感受到这些微弱的光线的，那这个时候啊，座椅椅背的颜色就至关重要了。那如果座椅的椅背是红色的，视干细胞呢对红色的光线啊并不敏感，所以说呢这样的座椅不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观影体验。而如果是座椅的椅背是绿色的，那视干细胞啊对这个波段下的光线非常的敏感，那我们的

视线当中呢，就可能总是会出现座椅背的一个轮廓，从而呢就影响我们的观影体验了。所以说绝大部分的影院采用的是红色或者是暗红色的座椅，即便有其他颜色啊，也很少会有这种亮黄色呀或者亮绿色之类的颜色啊。

不过呢，在看电影的时候，如果是电影内容很无聊，你可能会被荧幕旁边安全出口的标识给吸引到啊。它这么明显，一方面呢，当然是因为它本身呢就保持着光亮，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它的颜色规定，用作提示紧急疏散逃生作用的标识需要用绿色为背景。那么之所以用这种颜色呢，是为了让人能够在火灾的浓烟当中更快地识别到逃生的标识，同时呢，绿色是红色的互补色，这样的标识呢也能在红色的火光当中更加的显眼，对于啊这个救命逃生也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电影院的红色座椅加绿色安全标识啊，几乎就成了一个标配了。但是哎，如果一部电影的内容吸引力还不如安全出口的标识强，或许呢也算不上是一部好电影吧。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么曾经呢看过一段戳心的日常片段啊，一名小学生获得了学习之星的奖状，满心欢喜的想要和爸爸来分享这份小小成就，结果爸爸呢一句不要太得意，这奖状含金量不高，瞬间呢就浇灭了孩子的喜悦。
1: 温柔何处都值得享有。
0: 那有些时候呢，为了让孩子学会谦虚，有些家长呢会习惯性的打压孩子，刻意的泼冷水。殊不知啊，这种话语呢往往会让孩子感觉到被否定，自信心受打击。一次次否定努力会让孩子总下意识地觉得自己不配被肯定。那么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呢，要如何回应孩子才能规避类似的问题呢？有几个方法，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

那首先呢，就是自信的孩子是夸出来的，有一位网友，他的儿子乐乐呀，在他的夸夸教育之下，变得无比的自信。那么曾经看过这位网友在朋友圈分享乐乐写的一篇《20年后的我》当中的一些片段是这样的：我想20年后的我应该是 高大帅气，笑起来很阳光，有很多人都会喜欢我。20年后的我可能是一名警察，除暴安良，可能是一个运动员，挥洒汗水为国争光。我也可能是一个学者，多读书，成为国家栋梁，也可能成为一个明星，当人们的开心果，又帅又有内涵。那么在 字里行间啊，无不透露出满满的对自己的欣赏和期待。每一个自信的孩子，都是父母夸的。

当他做事情有进步或者是表现好的时候，父母呢不妨发自内心的客观具体的夸一夸他很认真很努力。那如果孩子经常被鼓舞被肯定，接受正面的暗示，他呢就会越来越自信，朝着你所肯定的方向去发展。

0: 有就是孩子犯错，保护自尊才是让他自信的前提。看过一个帖子，有一个小男孩每天放学回家之后呢，经常顾着玩，忘了写作业。妈妈越批评他，他呢越是拖延，怎么训都没有用。妈妈呢干脆换了一种方式，就是看到他正在玩积木，走过去说：“哎，你最近表现得很不错啊，在家呢也很勤快，妈妈觉得你进步很大，但是你今天的作业还没有做哦。如果你先把作业做完了再去玩积木，那就更棒了。”
1: 小姑，
0: 那孩子一听啊，觉得有道理啊，就放下积木走进房间开始写作业了。那妈妈这段话呢，当中有三层意思。首先呢，就是肯定，让孩子放下沟通的紧张感。然后呢，就是批评，暗示孩子需要改变的地方。最后呢，是鼓励，传递对孩子的期待。窗外不

每个犯错的孩子都有一颗渴望被接纳的心，对孩子的鞭策呢多过贬低，让孩子发自内心认为父母管教我是为我好，保护他们的自尊心才是保护他们自信的前提。

0: 那么还有就是把决定权适当的交给孩子。有人曾说呢，让孩子成为自己，而不是成为你自己。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父母呢需要尊重孩子做决定的权利，让孩子多做决定，就是选择做他自己。
1: 有些道理不懂，变不懂。
0: 那么生活中的小事啊，让孩子自己做决定，比如说今天穿什么鞋子，喜欢看什么故事书，想吃什么水果等等，都要鼓励孩子说出理由，尝试让他们自己来下决定啊。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或者是危险的事情，父母呢都可以放手让孩子来自己做决定，而且呢要多创造机会让孩子自己做决定。

选择的前提呢是确保孩子的选择权，可以呢试着创造宽松的家庭氛围，倾听孩子的声音，允许孩子发声，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全家人一起去商量讨论，然后尊重孩子的正常要求，尊重他们的正当选择，或者呢是给孩子提供一些合理的选择，供孩子自己来做决定。

还有就是尊重孩子决定的同时呢，要学会正向的引导。尊重孩子的选择，并不能保证孩子每一次选择都是正确的，这就需要家长们啊，在尊重孩子选择权的同时呢，还应该培养孩子的辨别能力。当然，做错了决定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啊，在错误当中总结经验教训，告诉孩子每一个人呢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并且引导孩子慢慢地摸索出自己的行为模式，这样才不至于在未来的选择中后悔。

好的，升级前的听众朋友，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感觉。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自官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自官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近日，雁江区丹山镇天池村村民拨打自光帮忙栏目热线反映，称他在今年四月提交了天然气入户报装申请，屋外燃气支管早已铺设好，可燃气公司却暂不收取安装费用，也没有上门开展挂表等户外施工，导致他家一直无法通气。究竟是什么原因？记者随即前往当地走访。青山雄是丹山镇天池村一组村民，之前一直在成都务工，今年回乡将老屋翻新后打算定居下来务农。为了彻底告别用柴火灶的日子，4月20号他向资阳市蜀能天然气有限公司提交了天然气入户安装申请。5月20号左右，燃气公司上门完成了他家户外支管布设，可天然气入户施工却迟迟没有推进。记者在青大哥家中看到，翻修后的厨房贴上了崭新的瓷砖，做了燃气灶台，但燃气灶、热水器等家电至今没有安装。雁江区丹山镇天池村村民青山雄：
1: 就是因为这个天然气没安，就设计不到在哪个位置噻，生不了火噻，我都准备去买个那个柴灶来烧。
0: 在青大哥屋后，记者看到了他家已铺设好的户外支管。而在隔壁邻居家门口也同样立着一根未接入户的燃气管道。据青大哥介绍，附近还有两户村民和他遭遇了同样的困境。为了早点通上气，他曾在5月、6月先后前往天然气公司咨询安装进度，提出缴纳农村燃气工程安装费，但工作人员告知近期无法安装施工，暂不收取费用。对方还向他透露，丹山镇有200余户村民和他一样，包装后尚未完成安装。同样遭遇通气难题的还有家住长镇丹山中学背后的刘大姐，她有几间房屋计划对外出租，却因迟迟没有通天然气，导致房屋只能空置。雁江区丹山镇居民说道：
2: 我的房子要租出去，安起天然气我还就租个了噻。就正因为今天都没安天然气，别个来租房子都要有天然气。
0: 入户安装究竟为何滞后？全镇是否存在大量待安装用户？属地政府对此情况是否掌握？对此，记者分别前往丹山镇政府和天然气公司。

0: 司核实情况。丹山镇副镇长苏菲菲表示，镇村两级此前并没有收到村民集中反映天然气安装迟缓的相关投诉。资阳市蜀能天然气有限公司经理谢辉介绍，公司负责中和、丹山、老君、宝和等乡镇近50,000户群众的供气保障工作。对于安装延后问题，他解释道，主要受两方面客观原因影响，一是一线施工人员调配紧张，二是近期集中开展辖区安全大检查，人力向安全排查工作倾斜。为规避后续矛盾，公司现阶段暂不提前收取安装费用。资阳市蜀能天然气有限公司经理谢辉，
1: 村民反映的安装滞后主要是现阶段人员调配较为紧张，叠加近期重大安全检查工作。收到村民的情况反映后，将主动与村民做好沟通对接，统筹调配施工人员，争取尽快完成天然气入户安装。
0: 针对丹山镇有200余户村民爆装后待安装的说法，谢辉予以了否认，称目前丹山镇实际爆装后待施工的仅有10余户，后续公司将加快推进施工，尽早完成爆装群众的入户安装工作。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
3: 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那最近这段时间，很多小伙伴呢也喜欢出去哈，出去玩自驾出行啊。关于自驾出行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第一个的话就是提前规划好路线，规避出行的一些好风险。就比如说像在最近这段时间哈，天气多变，极端天气突发率比较的高，所以我们在出行前一定要密切的去关注途经地、目的地的天气预报以及实时的路况，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如果说遇到了暴雨、大风、持续高温等这些恶劣天气，那就要及时的暂缓或者说延期出行。在经过一些山区、农村路段的时候，也要谨慎驾驶，因为在山区道路它是比较的弯道比较的多啊，弯多坡陡，视线受阻，那要提前的去按喇叭减速慢行。靠右同行哈，像农村路段行人、非机动车以及呢像一些牛羊啊等等哈，这些穿梭比较的频繁，路况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复杂，所以一定要全程的去观察路况，然后主动的避让低速通行。
3: 长长的路，
0: 那我们新能源车主的话也要额外的去注意，提前的去规划沿途充电桩的点位，那避开像充电桩稀缺的路段，杜绝电路透支赶路啊。如果说遇到了高温或者说暴雨天气，尽量的减少长期的续航行驶，预留充足的应急电量，那避免中途断电被困。第二个的话就是全面的去检查车辆啊，像我们高温或者说是极端天气容易引发车辆的各类的故障，所以出行之前一定要做好一个全面的车辆的检查，比如说像燃油车辆检查的一个重点，重点呢去排查轮胎的磨损、胎压的状况，及时的去更换老化鼓包破损的轮胎，全面的去检查制动、油路、电路、水箱等核心的部件，定期的去做好车辆的保养，同时呢也要防范车辆的自燃，定期的去检修发动机的线路、油路，杜绝漏油、线路老化隐患。车里面的话尽量不要去放打火机、充电宝、车载香水还有碳酸饮料等这些物品。那如果说车辆就长时间暴晒的话，也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0: 有一个就是新能源车辆的一个重点，重点呢去检查动力电池包、充电的接口、高压线路的状况，排查电池漏液呀、线路松动，还有接口氧化等隐患，那杜绝电池带病出行。高温天气千万不要满电长时间的暴晒停放，那避免电池过热，那可能会引发的比如说热失控等等这样的一些风险。然后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开车以后不要立刻的充电，等到这个电池降温以后再规范的充电，在经过一些积水路段的后一定要谨慎通行，千万不要深水涉水去行驶，防止电池还有电机进水受损引发的故障或者说安全事故。
1: 有一荤一素，
0: 那还有一个注意的点就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疲劳驾驶的话是长途自驾核心的安全隐患，那容易导致驾驶员的注意力涣散、反应迟钝，那可能会引发一些突发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杜绝熬夜赶路，然后避开午后高温或者说是夜间疲劳时段开车。
1: 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
0: 同时呢也要遵守就严格的去遵守驾驶时长的规范，比如说白天连续开车不要超过4个小时，晚上连续开车不要超过2个小时，每次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然后长途出行的话尽量轮换的去驾驶，途中如果说出现了困倦、视线模糊等这些情况，立刻到服务区或者说停车场去休整，那严禁占道停车或者说是强行赶路。新能源车辆低速续航还有怠速制冷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密闭车厢内长时间的去停留预防缺氧或者说是中暑。
1: 而今你又可曾来过，
0: 有非常重要的就是文明开车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高温天气，然后高温天气的话就可能会引发情绪烦躁，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也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做好一些防暑提神的一些用品，不开斗气车，不强行加塞，不随意的变道，自觉的文明开车，规范规避一些交通的冲突。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像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急躁超车，严禁强行超车、右侧超车，然后双向两车道开车的时候选择平直、视线良好路段去超车，仔细去观察对向车流，还有精准的去判断车间的距离，对向如果说有来车的时候果断的去放弃超车
1: 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
0: 那安全带等于生命带全员全程一定要规范的系好安全带，如果说要带小朋友出行的话要根据年龄体重适配儿童安全座椅，然后坚决杜绝怀抱儿童乘车或者说是儿童直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非常的危险。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是太
1: 好的，再来和大家说一说一个小知识哈，就是我们买了新车以后，可以使用本人原旧车的号牌号码吗？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64号第44条相关的规定，我们买了新车以后，可以向车辆管理所申请使用本人原同类型机动车的号牌号码，但是呢，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机动车办理了变更登记、转让登记或者说注销登记。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办理机动车迁出共同所有人变更、转让登记或者说注销登记后2年内提出申请。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机动车所有人拥有原机动车且使用原号牌号码1年以上。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涉及原机动车的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1: 消防小贴士。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由。也就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
1: 时光有了温度，太年轻的人们他。
0: 那关于啊秋季的一些我们的消防安全提醒哈，第一个的话就是不卧床吸烟，不乱扔烟头，那一定要彻底的掐灭以后再丢弃到指定的地方。第二个的话就是不玩火，不随意的去摆弄电器设备。那在日常生活当中，爸爸妈妈一定要教育小朋友不要去玩火，不要随意的去玩弄家中的电器设备，防止错误的操作引发的一些突发的情况。还有呢就是不要超负荷的用电，注意生活当中一定要正确的去使用电器设备，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种大功率的电器，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严禁超负荷的用电。那以及呢用完电以后你不要忘记关闭电源，就比如说我们离开家或者说入睡前必须将用电的一些电器断电，然后关闭燃气的开关，消除遗留的火种。用电设备长时间不使用的话，还是要切断开关或者说拔销插销。在生活当中也不要私自的去改装燃气设备，就严禁私自拆除改装迁移燃气管线还有灶具等设施。日常呢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维护燃气设备，检查厨房燃气胶管是否有老化松动现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的去联系专业人员进行维修或者说是更换。也不要在家中去堆放一些可燃物，好，注意呢不要在家里面去储存或者说是去堆放可燃物。因为秋季哈天干物燥，日常呢一定要及时的去清理家中阳台楼道等这些地方的可燃杂物，防止火种飞溅引燃杂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哈一定要多加的去留意，比如说像我们在家里面炒个菜呀，有的时候这个油哈它比较的大了哈，这个油烟比较的大，一时之间没有控制这个温度哈，如果说像这个样子的话就非常的危险了。那关于油锅起火以后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去处理，第一个的话就是可以盖锅盖，我们可以用这个锅盖盖住然后起火的油锅，使燃烧的油火接触不到空气而熄灭。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立刻的掀开锅盖，防止空气涌入引发复燃。第二个的话就是盖湿抹布哈，也是可以的，我们用手边的大块的湿抹布覆盖住这个起火的油锅，也能与使用锅盖起到异曲同工的效果。注意像覆盖的时候不要留下空隙。
1: 一定是你还是
0: 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放青菜啊，如果说你刚好锅边有这个切好的蔬菜，你可以将干燥的蔬菜或者说是其他的生冷的食物沿着锅的边缘缓缓的倒入，利用蔬菜或者说是食物与着火的油品的温度差，达到降低温度快速灭火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可以用灭火毯，就如果说家里面有灭火毯的话，你把这个灭火毯啊就盖上油锅以后，不到两秒钟啊，油锅上的这个明火呢便被扑灭。灭火毯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小包装的防火袋，它最大的作用就是阻燃，还可以反复的去使用。那么关于厨房当中的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就是抽油烟机里面的这些污垢一定要及时的去清理。油污如果说长期积累以后遇到明火，比如说我们炒菜的时候遇到了火苗还有电器的一些火花，就非常的危险。而且像油烟管道相对来说它是 封闭的，火势它会迅速的蔓延。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厨房用火不离人。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尤其是炒个菜，或者说是煎个东西、炸个东西，它温度因为比较的高，高温操作的时候，人不能离开厨房。如果说你暂时要离开，哎，比如说要接个电话、下楼取个快递，那我们一定要关闭火源，哎，比如说燃气阀门，还有炉灶开关，避免油锅起火，还有食物烧干啊引发的这个火灾。除此之外呢，就是无论是室内的燃气管还是各种的燃气软管都不能承重或者说是粗鲁，悬挂杂物可能会导致管道变形，严重的话呢会造成燃气泄漏，一定要改掉随手挂汤勺、塑料袋这样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还有就是一定要在灶台旁边哈，就是你千万千万不要去放一些易燃可燃的物品，厨房的炉灶周围不要去放塑料瓶、干柴、抹布等易燃可燃物品，以免火星掉落哈引发的一些突发的情况。
1: 风儿轻，你又可曾来过我的。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

0: 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堵住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6: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很多大朋友和小朋友呢，比较喜欢玩漂流等这些清水项目哈，看似惬意又刺激，实际上呢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像野外漂流存在的一些风险点，第一个的话就是暗藏风险的一个地形。野外漂流的水域，因为它是深浅不定，暗藏一些暗流、坑洼和障碍物，雨后水位啊，像流速它会急剧的上涨，普通人呢很难去预判风险。第二个的话就是不安全的水质，野外自然水域它可以存在一些有害的微生物，可能会诱发皮肤呀、耳道啊以及窗口的感染。好，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以及患有基础病的人群的话更容易感染。除此之外呢，就说到这个救援力量的薄弱，部分的野外漂流水域救援的一个力量薄弱，像救援绳啊、急救包啊等这些物资提供不够及时，一旦发生危险就难以及时的去获得有效的救援。那我们怎么样哈，就比如说漂流前做好的一些准备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的话就是去提前查看一下天气，是否有一些暴雨、山洪等灾害预警，及时的去调整行程。第二个的话就是了解河道的环境， 漂流前呢，一定要选择正规合法的运营单位，提前了解漂流河道的特性，包括水流的速度、落差的大小，以及有没有暗礁或者说是险滩等这些情况，然后做到心中有数。

避免盲目的去冒险。然后第三呢，就是穿戴完整的装备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仔细的去检查漂流装备是否是完好的，确保救生衣正确的穿戴正确，然后头盔一定要系紧。

0: 漂流时最重要的安全装备，然后能在落水的时候提供浮力，减少溺水的风险。因此呢，我们在下水之前一定要穿戴好救生衣，并且要确保哈它的大小合适，还有带子的扎紧。漂流全程当中哈，一定要注意不要擅自的去脱下救生衣。然后呢，就是漂流的时候最好是穿这个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然后穿系带的一个全包凉鞋或者说是防水鞋，避免因为鞋子脱落或者说是裸露脚踝被礁石划破。注意呢，不要去佩戴一些尖锐的饰品，容易在漂流的过程当中刺伤自己或者说是他人。然后戴眼镜的朋友建议利用就是皮筋要固定好，以免出现一些突发的情况，以后呢会影响自己的一个视线。我们还是要牢记安全的守则，漂流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正确的坐姿，千万不要坐在船沿或者说是把头肢体伸出船外，容易造成落水或者说翻船。而且我们在漂流的过程当中也切记下船游泳，不仅可能会被后来的船给撞倒，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溺亡的风险，也不要私自，去前往禁止下水区或者说人烟稀少的水域。漂流结束以后千万不要急于离开，我们要在指定的区域等待工作人员将船体固定，确认安全以后再上岸。
1: 找到他
0: 上岸以后，我们到达一个安全的地方才可以脱掉救生衣以及头盔，并且及时的换干爽的衣物以防着凉。如果说身体不适或者说受伤，要立刻的告诉给工作人员寻求医疗的帮助。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4: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很多朋友呢会有一个误区，就觉得面条、干货、调料等这些能长期保存，就算是过期了也没有事儿。不过呢，在这里要提醒到大家哈，并不是的，一些过了保质期的食品，它会产生油脂酸败、亚硝酸盐，还有黄曲霉毒素等等，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那说到这个黄曲霉毒素呢，它是耐高温，然后裂解温度呢是280摄氏度，所以日常烹饪的温度根本耐合不了它。一般来说哈，像我们在日常烹饪的这个温度呢，在100到200摄氏度，也不要去指望哈用开水或者说是油烹能把它给消灭。哪些食物容易被污染？比如说发霉的谷物，还有花生以及坚果，像大米、玉米、豆类等这些淀粉含量比较高的一些谷物哈，它在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呢，就容易发霉。像花生以及坚果富含油脂，而且像这个黄曲霉毒素啊，它是溶于油脂嘞，所以它容易感染黄曲霉菌。第二个的话就是长期不清理的冰箱，食物长时间放在冰箱里面也会霉变，因此呢，冰箱内也容易滋生黄曲霉毒素和其他的细菌。以及呢，像家用的家里面的木菜板、木筷子、菜板以及筷子的缝隙，它非常容易藏污纳垢，就容易藏一些食物的残渣啊。如果说使用以后你清洁不到位，或者说是长时间放在一个潮湿阴暗的角落，就非常容易产生霉变。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的去预防黄曲霉毒素的产生啊？比如说我们要处理霉变的食物，像家里面的大米、花生、坚果等这些食物发霉，一定要及时的去扔掉，而且剩余的部分还是不能再食用的。就如果说家里面的人口是比较少的，我们家里面要买的大米呀、还有坚果哈，就不要买太多，吃多少买多少。第二个的话就是正确的储存食物，粮食呀、坚果呀，一定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因为保存不当出现的霉变。此外呢，家中不要去过量的囤积食物，降低黄曲霉毒素的感染的风险。以及呢，要注意厨具的卫生，筷子呀、菜板啊等这些啊，一定厨具一定要及时的清洗干净，同时定期的更换，以免滋生细菌。那总而言之哈，像高温高湿天气，食物呢就容易出现一些腐败变质的情况，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食品存储类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摄入

0: 好，再来了解哈，像我们关于助学贷款的一些误区啊，比如说像这个助学贷款名额快满了啊，以及再不办理啊就停了啊，交手续费、中介包加急啊，包过审。暑假期间呢，录取通知书也是陆陆续续的到了各位同学的手中，像这类私信呢，还有群聊话术也是趁机冒头，所以呢，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有一些误区一定要牢记。比如说误区一，助学贷款名额有限，得找中介加急代办才稳。那其实呢，我们国家助学贷款是政府主导、财政贴息的普惠资助，没有月底停办名额抢空的一个说法。那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去户籍所在的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咨询办理。那如果说是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向高校学生资助部门咨询办理，同一学年内有贷款需求的学生只能选择申请办理一种类型的国家助学贷款，无需任何中间人，所谓的交钱包过呀、加急代办这样的一个说法都是诈骗分子的一个话术，千万不要相信。
1: 给我你最最珍贵所有的所。
0: 然后第二个误区就是官方太慢，私下代办会更快一些，还能提额免息。学生的话可以通过国家开放银行助学贷款学生在线系统，或者说是我们的国家助学贷款 APP 提交贷款申请，然后凡是让先交手续费的、保证金的，说代办可提额免息的，发陌生链接填验证码的，诱导屏幕共享的，一律按诈骗来处理。近日呢，教育部新闻发布会明确，国内助学贷款严格落实应贷尽贷然后呢，我们也是提醒到各位学生和家长一定要认准官方的渠道，别被贩卖焦虑的谣言打乱了心态，耽误了入学。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文旅方面的消息。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者地区，可以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2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以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要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那么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的2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实务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的便利高效。China Cool 中国又酷又凉，还有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 China Maxi 极致中国化。那么暑期以来，以 China 为关键词的热词是接连刷屏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一个立体鲜活、日新月异、自信开放的中国形象是愈加的清晰，全球正从多维度瞩目的 China Town。那么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今年7月是正式的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的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了1500亿美元。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是更加的彰显，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和影响力是不断的提升。规划还提出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进一步的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措施，全方面的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增强旅游国际吸引力、影响力，开展双多边旅游的交流合作，深化与国际组织合作，健全国家旅游对外推广体系。那么在这个2025年，入境游客是15450万人次，同比增长17.1%。那其中外国游客入境

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30.6%。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是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那么入境旅游就成为了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的注脚。但是呢，与这个世界旅游强国相比啊，我国入境旅游发展呢还不够的充分，入境旅游发展潜力也亟待的挖掘，推动这个入境旅游和快发展，关键是要丰富咱们中国游和中国服务、中国消费的内涵，推广你好中国国家的旅游形象，让境外游客愿意来、方便来、还想再来。首先呢，我们要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的措施，丰富中国游内涵。第二呢，要全方位的提升入境旅游国际化水平，丰富中国服务内涵。第三呢，要丰富特色旅游产品供给，丰富中国消费内涵。第四，要强化你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的推广。

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最近大家的朋友圈是不是被一家餐馆刷屏？那就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那么自上映后，口碑票房呢是持续走高，目前的票房已经超过了10亿元。那这个影片当中，那座弥漫着烟火气笼罩在硝烟下的中东城镇，哎，一部分呢其实取景于这个宁夏石嘴山市的石炭井，而这个地方呢曾经就是一座煤炭工业基地，沉寂多年之后因为这个影视产业重新的活了起来。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哎银幕背后的石嘴山。我们这个影片当中的主人公徐福呢，就是一个东北厨师哈，为了养家还债是哎远赴中东，在这个农餐馆中掌勺。哎，最开始他只是想埋头做菜攒钱回家，可没有料到这战火一夜之间是烧到了自己身边。这个影片当中，这个镜头是特意对准了灶台，宫保鸡丁、水煮牛肉、铁锅炖。战争是残酷的，而灶台上升起的那些烟火，恰恰是最朴素也是最坚韧的幸福感。好好吃饭这四个字啊，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人血脉当中的这个生活哲学。在战火连天的地方，一个中国厨子用一锅这个烩饭就告诉所有人，日子再难也要好好吃饭。那电影当中这个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部分镜头正是在宁夏石嘴山石炭井取景。2024年欢迎来龙餐馆摄制组是进驻到了这个小镇，在这个老建筑的基础上是布景改造出非常逼真的这个中东街景，店铺的招牌也是用这个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极致的还原在了镜头当中。哎，这个电影当中让人非常深刻的检查站原型呢是石炭井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哎，如今这里也是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不少的观众看完影片是专程驱车赶来拍照。这个大楼呢被剧组是改造成了电影里的童兵学校哈。那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呢，就有很多观众纷纷就来到这个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打卡，当地的日均接待游客大约是人均就是大约是2000人次。那去往这个石炭井的公路在戈壁和荒山间蜿蜒，眼前一座小镇就会渐渐的浮现厂房还有街道小卖部，哎，这种特别的工业风就会扑面而来。那其实呢，这座藏在贺兰山深处的老矿区呢，曾经就是这个煤炭工业基地，最多的时候有10多万人聚居。石炭井的地名就源于当地的产煤炭，哎，它的这个煤质坚硬有光，所以呢叫做石炭。后来这个矿区关停，人口分流，小镇呢也是一度沉寂。哎，直到这个石嘴山市开始着力打造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这个老矿工是重游故地，游客呢是慕名而来，加之这个贺兰山紧邻沙漠峡谷还有戈壁荒漠等等多元地貌的交织，是绝佳影视的取景地，吸引了万里归途、山海情、还有我的父亲、焦裕禄等等多部影视剧前来拍摄。所以呢，走进这座小镇就像走进了一座天然的影棚。现在这个矿区呢是保存完好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构成的密密麻麻的打卡点，沿着路标随便走几步都能够解锁一处新片场。这个小镇里边有一家这个老矿区时间餐厅，门头复古。哎，64岁的老板葛一红，父亲呢从山东来到炭井来支援建设，而他就在这个地方出生长大。哎，店里是摆满了他收集的黑白电视机、手风琴、缝纫机等等老物件。哎，这个街区装着他这代人的深深记忆哈，所以呢，这个地方哎来打卡的朋友特别多。那么其实去到这个石炭井，还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就是不要错过的是坐一次绿皮火车，墨绿的车厢，朱红的车头，长长的铁轨向远方延伸哈，哎，阳光透过这个车窗洒进过道，车轮与铁轨的节奏是不紧不慢，窗外的风景一帧帧倒退。
而这趟探井号单程呢是143公里，哎，跑将近4个小时，票价呢最高9.5元，最低呢只要1块钱。晃晃悠悠的穿行在贺兰山腹地，很多曾经待在这里的人时常会坐着火车回家看看。那当然哈，你去到这个石嘴上，光打卡这个电影取景地，当然是不够的哈，还要去一下这个贺兰雄鹰纪念碑，感受鹰烈的凌云壮志。那么在这个8号泉水泥厂的这个遗址，斑驳的钢筋水泥和沉默的高炉烟囱，让废弃半个世纪的老厂具有了苍凉硬核的气质，而厂区自带科幻感，原始粗粝震撼，无需搭景，就是天然的片场。在这个石探井感受完电影的余韵，不妨驱车来去这个北武当生态旅游区，在千年古刹的梵音里，在林海的清风当中，你会发现石嘴山的魅力远比荧幕上呈现的更加丰富，更加的立体。一半是湖水，一半是沙漠的沙湖生态旅游区及沙水围鸟山和六

0: 景观，既有北国大漠的雄浑，又有这个江南水乡的秀美。泛舟芦苇迷宫或者体验华沙索道，一天玩不够。那去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石嘴山打卡哈，不要忘了就填饱肚子呀，对吧？这个石嘴山的美食藏着这座塞上江南最滚烫的烟火气，大五口的凉皮啊是石嘴山的美食。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面皮柔韧透亮，面筋是疏松透气，配上当地的拼多辣椒，酸辣香味是风味一绝啊。还有黄曲桥这个羊羔肉，哎，是石嘴山的味觉符号了。爆炒之后的这个羊羔肉质是细嫩无膻味，搭配青红椒的清香，妥妥的下饭神器。哎，还要不要忘了就吃他们的手抓羊肉哈，是肉肥而不膻，而且呢这个瘦肉细嫩弹牙，轻轻撕扯就是一大块肉，咬下去都能感受到羊肉的鲜美和丰富的口感。哎，所以呢在这个去到宁夏这个羊肉呢，哎，一定要尝。另外呢他们的就是有一个鱼头特别好吃，叫沙湖大鱼头，清蒸之后鱼肉是白嫩如豆腐，汤汁是浓郁鲜美啊。这石嘴山人爱吃，还爱吃什么糖麻鸭、扁豆凉粉儿，什么八宝茶，总之我感觉到就是还是特别符合我们川渝人的口味哈。反正就是一部电影带回一座城，不妨去石嘴山走一走，看看贺兰山的这个苍茫戈壁，逛老矿区的复古街巷，尝一下塞上江南的西北风味。所以呢其实这个石嘴山值得更多的人看见，金主而奔赴而去。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一些就是景区或者说是一些景点的名字哈，听上去特别般配。哎，不仅这名字呢，哎，就是听上去般配，更深层次的就是地理上也是特别般配，就像知音一样。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就是来盘一下哈，我们这些景点的名字。首先我们要说到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宁夏六盘山和贵州六盘水。哎，贵州的六盘水大家很熟悉了哈，其实宁夏有一个六盘山。六盘，哎，这个名字呢，首先这个宁夏这个地方是屹立在黄土高原之巅，看这个林海浪涌。有一个呢，就是近些于夏日的喀斯特风从，哎，吹吹小风。六盘水呢，它是咱们这个贵州下辖的地级市，也是由曾经的六支盘县水城三个特区各取一个字而得。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三池三湖六盘水，千岩万壑一良都。三池三湖指的是明湖、天湖与德湖、龙池、凤池与瑶池。那么这个宁夏的六盘山呢，这宁夏呢，有同为南北走向的两大山脉，就是这个就是南六盘和北贺兰。那其中这个六盘山并不像这个六个盘子，六重盘，那这个六重盘道是始达山顶，这里是因为山路曲膝而得名叫六盘。总之啊，两种六盘没有关联，但是哈，两者一南一北，一山一水，仍能够相隔1000多公里而完美重名，也算是千里来相会，无巧不成双的缘分，地名啊，这个领域的真爱了。而且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巧合，就是他们都在高原，同样呢是超级凉快，一个是云贵高原的凉都，另外一个呢是黄土高原的绿岛。另外，哎，在我们的南方哈，这个有两个地方的名字很有意思，就是广东的汕头和广东的汕尾。哎，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两个名字有印象，而且也比较好奇，这个什么意思呢？北宋词人李之仪写道：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如果说啊，把这个诗句套用在这个粤东地区，我住汕头，君住汕尾，白天思君不见君，那必须晚上一起出来吃宵夜呀。那尤其啊，在夏夜，无论是汕头和的这个潮汕风味，还是汕尾的这个海陆美食，这个粤东地区这一头一尾两者的好吃既有相似，也有自己的侧重。这个汕头它是在潮汕文化的核心区，依托这个韩江三角洲肥沃的一个冲击平原，就使得稻米飘香而无果不成宴。那这里更是这个极罕见的拥有内海湾的城市，陆海之味云集于此。那么从牛肉火锅、肉丸到海鲜生腌，还有鱼饭等等，汕头的一把剔骨刀就能把这个牛肉精确地分出十几个部位。哎，总之呢，潮汕美食汇集海陆，精工细作，大鲜质简的精髓，可以说是被汕头诠释的头头是道。而这汕尾呢，地理上是处于这个潮汕客家广府文化的融合交界地带，美食方面足以浓缩整个广东，而这里以二马路为代表的夜市文化则足以是浓缩整个汕尾。这个夜市当中哈，既有这个海陆丰的这个菜茶，客家的擂茶，哎，也有这个徐家的这个海鲜排档，哎，总之呢是森罗万象，一世一世界。哎，虽然说它不像六盘山六盘水那样能够成为相隔上千公里的这个地理知音，汕头汕尾相距仅仅只有100公里，诸多方面何止知音哈，简直是相同难分彼此。首先，哎，他们这个地理就很相似，他们同属于粤东滨海地带，面朝南海，同样是山海环抱，海线岸线曲折，有很多的良港。 全市典型的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阳光充足，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冬暖夏长。同样的海风，同样的夏日，即使是名字里同样的扇子，含义呢也特别相似哈。这个扇头的扇指这个沙棘沙堤，因此呢扇头古称为这个沙扇平、沙扇头，之后就简称这个扇头。扇尾的扇呢，我们从这个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哈，用他们的说法是，因为该地由海沙冲聚成这个海滩，先民们聚落于这个沙垄县的尾部。沙县谐音扇，所以呢叫做扇尾。总之这个扇头扇尾的扇都与沙子有关，不同地方的两种扇却特别的搭。
1: 世界美丽都为你，向你致以最高的敬礼。
0: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地名当中的这个龙凤呈祥哈，只听一下都觉得喜气洋洋。咱们中国地名当中的龙与凤只要同时出现，似乎总能够自动配对这个龙凤呈祥哈。就比如说浙江龙游，陕西凤翔。在这个浙江的衢州市辖内的这个龙游县呢，是位于这个金曲盆地之中。虽然地处江南水乡的浙江西部，却非常的不浙江。这里既不面朝大海，又背对浙北平原区，区域内是奇峰群山，不似温润的江南地区，倒像是山地丘陵众多的西南地区。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份高山水长的不像江南，诠释了真正的游龙。五代十国时期，这个吴越王前柳看此地是丘陵起伏，如游龙一样，所以呢，这里从古称叫做古称的这个姑灭就改成了好听的龙游。本身呢是群山如龙，又有钱塘江源头之一的这衢江横贯县境，宛如龙游江上，又刚好处在这个四省通衢之间，飞达四方如龙。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刚才
2: FM 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这个凤哈，陕西省宝鸡市的凤翔区背靠关陇，面向渭河平原。凤翔哈，古称雍州，是这个周秦的发祥之地，华夏九州之一。民间就长期流传有这个凤凰栖生于此。这里地处关中西部，自唐代就已经得名凤翔。龙飞凤舞，龙游凤翔，前者是龙游江南，后者是凤翔关中。
1: 蜜蜂的舞步，下雨后晶莹剔透，白色的球鞋小马尾。
0: 总之呢，像这样就是我觉得哈，就是从山河表里，从表面的这个地名的一个称呼，到这个内在的人文地理，似乎这些名字之间，或者说这省份之间，就好像在秀恩爱一样哈。我觉得这些名字，这些地理的这个特点就非常的有意思。反正就是一山一水进行大梅画卷，这些名字呢也能够就是体现出咱们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近日呢，央视栏目《远山之约》《蜀山篇》第四站，朱迅、蒋琳还有丁真真珠，还有这个蒋璐霞组成的登山小队是走进了甘孜巴塘错浦沟。那么这个地方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吸引到央视啊，来专门到这个地方去拍摄呢？首先，我们要说一下这个远山之约，它是由总台四川总站还有文艺节目中心联合打造的国内首档登山徒步文旅探访节目啊。节目呢，它是由总台主持人朱迅、四川总台记者蒋琳邀约嘉宾组成这个登山小队踏山寻韵啊，以徒步为载体穿行四川六地风格迥异的山水，在实景行走当中串联自然地理与千年文脉。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错浦沟呢，可以说是一个把山水流云、雪山草甸都装进取景框的地方。那么沿着318国道一路向西，在这个甘孜巴塘的群山褶皱里，就藏着一个被低估的影视天堂哈、就是错浦沟了。那也许好多朋友都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其实呢，这里可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景区内群山屹立，峡谷幽深，雪山、草原、森林、湖泊、温泉、花海都能够在这里一站集齐啊！其实呢，这个巴塘的这个错浦沟景区呢，有一个热坑温泉，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哈。这里可以说是这个川西规模最大的地热群，上百个泉眼是散落于此，阵阵热气萦绕在山谷之间，泉眼涌动，云雾升腾，水温近90度，可以直接烹煮食材，鸡蛋放进去只需要10分钟左右，一个热乎乎蛋白嫩滑的温泉蛋就可以出炉，独特的口感常常让人难忘。那么行程的第二站，登山小队是来到了张德草原。这片广袤的草原是查洛、列伊、德达三个乡的一个牧场，八曲和蜿蜒穿梭其间，形成了一个水草丰茂的湿地景观。在这个夏秋之际呢，草地是微微发黄，野花是点缀其间，旷野之上还有牛羊悠然散步，整个画面是灵动又美好。那么就在这个草原北面的尽头，就是扎金加博山，雪山峰顶积雪是终年不化，峭壁嶙峋，守护着这方宁静的土地。那么穿过这个张德草原，沿着八曲河继续向前进哈，一片清澈湛蓝，碧绿如镜的海子便映入眼帘，这就是巴普措的核心景点错浦湖。那当然，这个错浦沟所在的巴塘呢，并不只有山河壮阔，登山小队在湖光山色间还感受到了巴塘的两张名片，就是巴塘藏戏和巴塘的弦子舞。这个巴塘藏戏呢，这一世界级的非遗重要流派之一，300多年哈、这个藏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鲜明风格，华丽的面具、高亢的唱腔还有鲜艳的服装，承载着雪域亘古不变的吉祥颂赞。而这个弦子舞呢，它就更加贴近日常，一把弦胡拉起来，众人换上这个康巴服饰，大家围成圈啊，轻歌慢舞，三步一弯，五步一转，跳起灵动悠闲的弦子舞，欢乐自由，喜悦祝福，所有的情绪都在舞步里了。所以呢，如果说想要去川西的玩的话，那今天就跟大家好好的，就是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巴塘哈，巴塘我们就是要好，就我觉得去巴塘的话，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错浦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去打卡的一个点位。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看到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妈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去哦。
6: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4: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

0: 以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1: 以后再也不草原骑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2: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2: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3号至24号，上海大学来资考察交流并与我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委书记袁泉、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段勇出席签署仪式并讲话。
2: 签署仪式上，上海市科创教育研究院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 AI 科创教育发展情况以及资阳落地思考建议。根据协议，双方将秉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务实高效、共同发展的原则，进一步拓展在文化教育、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人才交流与培养等领域合作，更好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和上海大学双一流建设。袁泉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上海大学对资阳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资阳市与上海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既是双方深化校地合作、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新的起点，更是成渝地区与长三角东西部协同创新的生动实践。希望上海大学发挥资源优势、平台优势、专业优势，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础教育发展、学生就业创业指导、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更多先进理念、高端人才、前沿技术、优质项目落地资阳。我们将秉持精诚合作理念，强化政策支撑和要素保障，推动双方合作走深走实、渐行见效。段勇在讲话中代表上海大学向资阳市委市政府对学校的关心支持和信任表示感谢。他说，资阳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区位优势愈发凸显，产业能级持续跃升，发展前景广阔，上海大学将主动扛起高效服务地方赋能发展的责任与担当，全力以赴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落实，助推资阳文旅深度融合，强化科创服务产业升级，深化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共同谱写新时代教育协同高质量发展、产教融合赋能的崭新篇章。在此期间，上海大学一行先后前往蒙西河遗址群、陈毅故里、成都美术学院、中国崖谷展示馆等地实地考察，详细了解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文物保护传承利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等有关情况。市委常委秘书长周月霞主持签署仪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红军、副市长罗道坤、上海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从春、安岳县、乐至县、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3: 融资贵、融资慢一直是不少中小微企业发展路上的堵点。资阳依托省级川易贷搭建资易贷平台，打通政企银对接渠道，用数字化服务为企业减负增效。
4: 近日，四川绿道汇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新海赶到市财政局和资阳农商银行资息支行，将三面锦旗分别赠予市财政局、资阳农商行和资易贷平台运营团队，感谢他们合力攻坚，将公司一笔信贷利率调低 0.1 个百分点。长期以来，融资成本高、流动资金紧张是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难题。市财政局精准把握本地企业融资痛点，依托川易贷成熟体系打造资易贷汇企平台，打通政企银对接通道，从根源上破解企业融资贵、融资慢的难题。
5: 本次经过这个资易贷平台和农商行对接，对我们这本企业的降息最直观的就是支出下降、财务负担减轻，省下来的利息资金我们可以回流到生产端，用于生产周转、设备升级，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让我们敢投入、敢发展。
4: 资阳农商银行坚决扛起本地金融服务实体责任，主动下沉信贷资源，承接平台汇企政策，为企业量身适配信贷方案，落实财政降息优惠，有效推动汇企政策的落地落实。
6: 为助力全市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市财政局推动建立资易贷平台。平台上线以来，已推动金融机构入驻60余家，上线金融产品260余款，入驻企业超3000户，实现融资38.2亿元。 为全市各类市场主体提供高效便捷的融资渠道。
1: 敬老爱老不止于照料，更在于暖心陪伴与双向奔赴。印江区三贤祠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以专业化、精细化的多元服务，暖心打造家门口的养老院，让老人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贴心周到的养老服务，收获居家般的松弛与幸福感。
7: 走进三贤祠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老人们展现的是一份如居在家的松弛感，勾勒出一幅温馨的养老场景。作为嵌入式综合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服务中心深耕普惠性社区养老服务，以专业团队精细服务筑牢养老保障，除了为入住老人提供全天候贴心照护，还聚焦辖区居家老人刚需，常态化开展住餐、住浴、住医、住籍等便民服务，全方位破解老年人生活难题。
8: 我们也会深耕我们的一个居家的一个服务，为我们周边的老年人提供一些便捷，为帮他们一些子女嘛尽孝。我们的一个使命也是让天下子女尽孝有道，让阳光照进老年人的心田。
7: 优质养老服务的底气源于专业人员的坚守与深耕。中心护理员马怡润在校学的就是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面对听力、记忆力减退的老年群体，他总结出一套贴心服务技巧，工作中耐心回应老人的反复问询，对老人反馈的大小事及时跟进回应。这份温柔细致的坚守，让养老服务不再是单向付出，而是双向奔赴的温暖。
9: 就是沟通上面嘛，然后要放慢语速，然后让老人他们就听清楚你说的什么。就是对上，就像对待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就是就对，因为他们也是我们长辈嘛，就是要对他们要尊重。
7: 这份双向奔赴也收获了老人们的真心认可。今年90岁的曹月芳老人已在服务中心生活2年多，提起这里的养老生活，他频频点赞。
10: 平常啊，就是也吃饭啥子都是端了桌子过去嘛，洗澡啊、洗衣服那些都是他们跟我做，我啥子都没做过啊。就是在这里，就是做多好的，做到心里多高兴。
7: 饮食保障是养老服务的关键一环，服务中心长者无忧幸福食堂精准贴合老年人饮食特点，打造出健康、适口、实惠的暖心餐食，守护老人舌尖上的幸福。服务中心还为周围有需求的老人提供助餐服务，支持上门送餐、到店刷卡就餐。70岁的任廷秀老人双腿不便，长期站立，自食堂开设以来，他便成了这里的常客。
11: 就是他们这里饭菜煮得比较趴，适合我的口味，我经常都在这里吃。
7: 在做好生活照料、饮食保障、健康守护的基础上，服务中心还格外注重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七夕节当天，中心精心组织了七夕相伴、颐养情长主题活动，让大家在适度活动中愉悦身心。此外，中心依托端午、中秋、国庆等各类节日，常态化策划开展适合老年人参与的主题活动，让老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下一步，服务中心计划突破场地制约瓶颈，精准对接不同老年群体需求，推出24小时全日照护、12小时时段照护、定制化单次服务等多元服务模式，持续拓宽养老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精细化水平，让更多老年人安享有品质、有温度、有乐趣的幸福晚年。
3: 近日，国网四川电力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迎来820荣誉日。国网资阳供电公司联合乐至县金科信局，依托资阳市学雷锋红细胞志愿联盟平台，深入企业园区、居民小区，开展惠企便民志愿服务，以实干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初心。
4: 资阳市学雷锋红细胞志愿服务联盟2015年组建以来，联动超100家企事业单位，是本地政企联动服务标杆品牌。作为成员单位的国网资阳供电公司，长期下沉基层，精准对接企业生产用电与群众民生用电需求。在四川奋安铝业，志愿者全面排查用电设备隐患，研判用电数据，量身定制节电降本方案，主动推送惠企补贴政策，协调错峰生产， 助力企业安全生产，降本提质。
12: 我对红细胞服务感触很深，电力公司的经管家上门能做有效诊断，帮我们优化用电模式，每年省下不少真金白银。
4: 针对韵达快递西南产业园全天候生产、用电负荷集中的行业特点，志愿者主动靠前排查电力设施，分析用电负荷，提供专业能效指导，就地响应并解决企业用电难题，实现精准高效服务。
13: 过去一时得自己跑部门，现在红细胞联盟主动下沉，供电保生产，精信送政策，问题解决快了，沟通成本低了，送企业专心搞经营，这种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常态化服务，真正增强了我们扎根发展的信心。
4: 优质服务的背后是高效的政企联动机制。乐至县金科信局与国网电力服务队深度协作，融合政策优势与专业技术优势，打破服务壁垒，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服务效能，以四下基层务实作风，落实企业有呼、群众有需、政企必应。
14: 政企联动把政府的政策引导力和电力的专业技术流拧成了一股绳，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化学效应，打破了壁垒，把行政协调能力与专业执行能力深度融合。
4: 在服务企业的同时，志愿者走进辖区小区，排查公共电力设施，整改用电隐患，普及安全用电知识，解答群众用电疑问，扎实筑牢民生用电安全屏障。
15: 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企业宗旨，聚焦企业用电需求、居民民生难题，做实惠民便民服务，打通电力服务最后一公里，
16: 日常抢修随叫随到，主动上门排查老旧线路隐患，帮扶孤寡老人、特殊群体用电，走进企业、社区、学校，开展便民服务，耐心解答用电疑问，宣传用电常识，不忽视点滴小事，把每一件用电琐事做实做细。
4: 此次国网资阳供电公司的荣誉日志愿服务，是红细胞联盟履职惠民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将联合资阳红细胞联盟，持续深耕基层服务一线，优化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精准志愿服务，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近日，童声送资阳，融媒筑梦想，资阳融媒体中心开放日暨少儿口才公益体验课顺利举行。来自全市七彩托管暑期少年儿童成长营的50余名学生及志愿者走进资阳融媒体中心，零距离探访新闻采编制作全流程，沉浸式感受融媒魅力。在工作人员的引导讲解下，孩子们先后参观影创部、编发部、采集部以及专业演播室，详细了解新闻采编、融媒产品制作、 AI 文创生产等核心工作流程，近距离接触各类专业播音设置设备，直观感受新时代媒体融合的创新发展成果。新奇的融媒技术、专业的采编设备让孩子们大开眼界，收获满满。参观结束后，一堂生动有趣的少儿口才公益体验课正式开讲，专业老师围绕标准普通话发音、语言表达技巧、舞台形体礼仪等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通过趣味互动、分组练习等方式，充分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现场学习氛围浓厚。
17: 学到了就是比如说，如果在大型活动上你上台的话，就是要怎么站，然后怎么大方的那样在讲台上给大家比如讲一些东西或者是表演。我觉得老师讲得很生动，然后呢很形象，容易让人理解。
2: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资阳融媒体中心联合团市委共同举办，以实地观摩、现场讲解、互动教学相结合的形式，全方位展示融媒发展成果，拉近主流媒体与群众的距离，进一步提升本土融媒平台的亲和力与影响力。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40岁，
1: 六十岁，
2: 八十岁，
3: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
8: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5度。
9: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
10: 耳边匆匆，谁家悠悠
9: 盏。虽然说进入到了秋天以后，但天气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还是有点热。
10: 城市边。
9: 很多朋友最治愈的快乐啊，就是吃到美味的清凉的水果。那么这个时候哪些水果比较的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呢？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有几种水果不仅价格不贵哈，容易买到，而且呢都是滋味甜美，解暑不伤身，含糖量不高的保温水果。
10: 世界温柔。
9: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西瓜。因为西瓜它水分是非常充足的，西瓜的含水量呢很高，能够快速的补充水分，同时含钾元素有助于调节体内的钾钠的比例，那辅助减轻钠带来的升压影响，适合血压正常人群适量的使用。而且西瓜的口感是清甜的，但是蛋白质含量偏低，不具备正餐所需的营养，可用来代替甜点含糖的饮料。相比精致的甜食，哎，这个的话是更优质的一个解馋的选择。不过好吃归好吃，我们还是要控制一下食用量。健康人群每天吃的话，这个量哈建议在200到300克，同时减少当天其他的水果，不要一次性大量的进食。那我们优先啊，就是选择常温来食用，少吃冰镇的西瓜，避免刺激肠胃，然后避开空腹睡前来食用。对半切开的西瓜不宜长时间在室温存放，我们在吃之前可以切掉表层的果肉，降低微生物带来的风险。还有呢，也是要提醒到大家啊，不建议暑期天气把西瓜啊当做正餐长期来使用。第二个水果就是小番茄。小番茄呢，因为它热量是比较的低，仅有每100克呢有25千卡，含糖量哈100克呢只有5.8克，15的血糖生成指数哈是减重的优选水果。而且呢它的抗氧化能力呢也是比较不错的。说到这个番茄家族，维生素 C 的含量呢都是非常的丰富。小番茄呢每100毫克呢有33毫克的含量。与橘子打成一个平手，再加上呢它是高含量的一个番茄红素，像小番茄呢具有很强的抗氧化的作用。我们在挑选的时候，颜色的话我们要选深红透亮的，果皮完整有光泽，果形饱满的味道更好，然后这个果柄完整呈翠绿色的小番茄更加的新鲜，软硬适中有弹性的小番茄呢成熟度会更好一些。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小番茄呢要冷藏啊，现洗现吃比较的好，生吃小番茄补充维生素 C 效果会比较好一些，然后熟吃小番茄的话补充番茄红素效果会比较的不错。再有一个呢就是芒果啊，这个芒果呢味道也是非常的不错嘞，它的一个营养优势呢就是热量低，芒果的热量呢就是每100克呢有35到52千卡，含糖量呢也不算高哈，每100克呢有8.3到12.9克，然后血糖生成指数为55，属于低 GL 水果类啊。以及呢像这个类胡萝卜素含量呢也是比较的丰富，包括呢这个维生素 C 类的含量呢也是比较不错嘞。 我们在挑选芒果的时候也有一些小技巧，好，选择两头尖中间胖然后略偏长的那种芒果，然后通常呢这个核会更小一些，肉会更厚一些，果皮光滑无褶皱和凸线，说明这个果子新鲜而且没有受到机械损伤，颜色金黄橙黄的芒果成熟度会更高一些啊，这个青芒除外哈。然后表皮呢无黑斑，说明果子是很新鲜的。成熟度高的芒果闻起来它是有浓郁的果香，然后果蒂处呢你轻按一下它是有弹性的，有一定的硬度，说明成熟度刚刚好。不过呢也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芒果呢它不能冷藏，否则会冻黑啊。吃芒果以后你觉得这个嘴唇它有灼烧刺痛然后肿胀的时候，那就要警惕是不是过敏了，那严重的话一定要去看医生。

0: 嘟嘟、
1: 海海、
2: 萌萌、
3: 杰林、
4: 60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有的时候呢想锻炼，哎，但是呢出去办个卡又太贵，没有时间去跑健身房。其实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健身方法，哎，可能呢就在你家楼道里面，那就是爬楼梯。那么爬楼梯能给身体带来什么好处啊？说的这个爬楼梯呢，它是属于有氧运动，让身体在对抗地球引力中慢慢变强。第二个的话就是紧实下肢肌肉，每一次抬脚向上，然后股四头肌还有臀部以及小腿肌群等多个肌群啊，都会能够得到锻炼。我们在上下楼的时候，肌肉会发生向心收缩和离心收缩，然后长

所以往可以慢慢的增强下肢肌肉的力量，以及呢高效消耗多余的脂肪。爬楼梯一个小时大约燃烧1000大卡，体重比较重的朋友的话燃烧的会更多，然后爬楼梯时燃烧的脂肪是跑步的2倍，是步行的3倍啊。还有呢就是呵护心脑血管了啊。除此之外呢就是提升我们的身体的平衡，然后舒缓情绪。我们在上下台阶的时候，还脚踝和小腿肌肉都是需要保持一个稳定来维持平衡的。然后长期锻炼的话，它可以改善身体的平衡力。我们在爬楼梯啊，它会啊调动好身体大量的释放的肾上腺素，舒缓日常积攒的压力。然后爬楼梯的时候也能够锻炼我们的思维，帮助改善脑部认知的一个状态。不过呢有几类朋友哈是不太适合楼梯健身的，虽然说爬楼梯比较的不错，但不是所有人都比较的适配这项运动。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膝盖受损的人群，膝盖已经是出现了损伤或者说关节不适的朋友就不要选择爬楼梯锻炼，它会加重哈膝盖的一个磨损。还有呢就是体重过重的人群，体重过重的人群的话也不建议靠爬楼梯来减脂，然后高压负重很容易伤到哈我们的膝关节。然后我们在爬楼梯就是有一些运动的一个守则哈，避免越练越伤。运动本身是好事，但是身体呢是一台精密的机器，突然加大负荷，不给它准备的时间，然后它就会用疼痛来抗议哈。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注意第一个的话就是充分的热身，这个是很重要的。首先呢热身5到10分钟，我们可以进行原地高抬腿、快走、然后慢跑啊等等，这些都可以的。热身活动呢可以包括我们的关节的缓慢旋转和屈伸、肌肉的拉伸以及轻度的有氧运动。第二个的话就是选择适当的装备，运动时我们要选择具有良好的缓冲和支撑功能的鞋子，可以减少脚部和关节的压力啊，这个的话我们也要注意哈，以及呢我们的运动服要选择透气吸汗然后轻量的这个面料，以保持身体的干爽和舒适。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掌握正确的运动姿势和技巧，这个的话也是很重要的。在学习新的运动项目的时候，仔细去学习并且掌握正确的姿势和技巧，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保持正确的姿势和技巧，然后避免因为疲劳或者说是疏忽而导致的运动变形。然后第四一个呢就是控制运动强度和时间，运动的时候也要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和能力制定合理的运动方案。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要注意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说你出现了疲劳不适等状况，那就要及时的停止运动并且休息了。那还有一个守则呢就是保持身体的健康，均衡的饮食、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抗疲劳能力和协调性，那么从而降低运动损伤的一个风险。对于已经有慢性病的朋友来说，我们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运动的锻炼。其实掌握正确的健身方法是很重要的，我们家门口的楼梯也能成为我们日常的健身房。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进行一些锻炼如果说我不太喜欢爬楼梯，你也可以选择喜欢的一种运动的方式比如说跳绳啊、踢毽子呀慢跑呀，或者说是骑自行车游泳、打乒乓球、羽毛球，这些的话都是比较不错的。只要你能坚持下去哈，我觉得慢慢的你会发现在运动过程当中的一些非常开心的事情。

0: 阿拉海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
8: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一些比较新奇的水果，比如说水果西兰花、辣椒芒、爆炸桃，这些新奇的水果有没有吃过，或者说是见过，或者说是听说过呢？然后央视呢曾经报道曝光过哈一个水果骗局，就很多水果顶着新奇的名称，声称呢拥有更多的营养价值，价格呢也随之翻了几番，实际上呢却只是营销的一个骗局，甚至有可能有害身体健康。
1: 太年轻的人们，他总是不满足。
0: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水果西兰花啊，它是一个伪水果之名，蔬菜名字上加上水果的噱头，再来一句哈，像里面有很多膳食纤维啊，像这种说法就让这种西兰花的价格啊瞬间是翻了几番。但是呢，听起来高端的水果西兰花，其实上呢就是大西兰花上切下来的，或者说是没有长开的残次品。然后消费者呢花了高价哈、买到的却只是普通蔬菜的边角料哈、实在是不划算。
1: 担心其实我过的。
0: 还有一种就是迷你胡萝卜，其实呢就是人工削出来的假想。商家可能会利用模具或者说手工，将原本粗糙的胡萝卜好削成小巧可爱的迷你的模样。然后普通的胡萝卜哈，在市场上的价格是比较亲民的，然后一斤的话
2: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可能就需要几块钱啊。如果说是加工后的迷你胡萝卜，那由于所谓的精致和特别，价格呢能飙升至每斤十几块钱。以及呢像这个金西梅啊，晶莹剔透的金西梅，卖相呢是真的非常的诱人，然后口味呢是齁甜的。但是金西梅和西梅啊，它并没有血缘关系，不过是哈、添了一些添加剂跑出来的小桃子。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一些景区的小吃摊上哈、会看到过哈、价格呢也是比较贵的。
1: 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
0: 那他还有呢换了一个名字，比如说黄金果呀、香槟果呀，或者说是金香果呀等等哈、我们在外面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当然呢我们也听过爆炸桃哈，其实呢就是裂痕桃。爆炸桃在市面上出现的时候，因为它是比较的粗糙而且不规则的表皮，仿佛呢经历过爆炸一般的独特，也吸引了很多消费者的目光。然后商家呢就说啊，这个甜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味道呢也是比较的独特，价格相比普通的桃子每斤啊贵了几块钱。但是说到这个爆炸桃呢，它并非是一个新品种哈、
1: 直到我睡得轻，
0: 而是哈、晚熟冬桃品种的一种表现哈。那果实成熟期间如果说前期它是干旱的，后期雨水比较的多，然后果肉细胞它会膨胀速度哈快于果皮，然后就会导致开裂。 从营养成分来说，这个爆炸桃与普通的桃子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啊，均是富含维生素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些营养，而且甜度稍高也只是因为它的裂口失水导致的甜分浓缩啊。如果说裂口处它有一些霉斑，那就千万不要买。好，除此之外呢，就是藏乌梨。然后藏乌梨的话呢，也是哈，说到这个藏乌梨的话，它价格也是比较的高的，就说它是产自西藏高原，可以对我们这个止咳的话有帮助哈。但是呢，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藏乌梨的原生的品种。藏乌梨的话，可能是将普通的梨通过高温加热，然后使它的表皮氧化变黑。
1: 日出又日落。
0: 那还有呢，就是辣椒芒。芒果呢，相信大家哈吃的也是比较的多。哎，这个辣椒芒是什么味道呢？这辣椒芒呢，它就凭借哈酷似辣椒的奇特的外形，吸引了大家的关注。
1: 忙碌碌。
0: 号称哈这个果核细如牙签，让很多芒果控哈是真的是心动不已。但真相是，辣椒芒它并非什么精心培育的新品种，而是芒果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气候异常啊，或者说是啊病虫害侵扰啊，以等等这样的一个原因，导致果实发育的畸形。然后这种畸形的果子在营养口感和营养价值上和口感上哈，相较于正常芒果并没有什么优势，甚至可能因为生长过程当中它的异常情况存在品质下降的一个问题。

糖的一些新水果哈，口感呢是比较不错的，而且营养价值呢也会比较的高。比如说软枣猕猴桃，像软枣猕猴桃呢，它外观小巧，表皮呢光滑无毛，和传统的猕猴桃呢长得还不太的一样，但是呢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也是比较的不错的哈，非常的高，它是普通猕猴桃还要高一些哈，是苹果和梨的80到100倍。口感上呢，既有猕猴桃的香甜，又有独特的脆爽，而且呢不用剥皮儿哈就可以直接吃，非常的方便。还有就是苹果枣。

那对于很多减重的朋友来说哈，哪怕是冬枣啊，在大补哈都有点爱不起，毕竟这个冬枣的热量和米饭呢也是差不多的，一天呢顶多吃3到5颗啊，要不然呢肯定会超标的。而这个时候呢，苹果枣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热量呢是比较低的，每100克呢大概就是41到60千卡，和苹果梨差不多，属于中低等热量的一个水果。那还有呢就是鸡心果哈，这个鸡心果的营养呢也是比较不错的，市面上呢就有一种形状酷似鸡心的小苹果，所以呢叫做鸡心果，也叫小苹果、海棠果啊，以及呢还有朋友叫它秋沙果。它的特质呢就是果实比较的小，肉质比较的紧实，清脆多汁，香气浓郁。还可以，当然呢它的营养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所以我觉得哎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还有就是脆柿子啊，吃起来它是不涩的，它很硬也很脆啊，咬着呢有点像苹果一样，而且一点也不会涩。锤柿子哈，它的这个单宁含量是很少的，你不用担心会马塞特啊，或者说是造成肠胃不适。不过呢它的糖分含量是比较的高的，单果的重量大概呢就是250克左右，然后大个的甚至可达600克。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每天的这个水果呢是200到350克，一天吃1到2个呢就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在挑选水果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

0: 多
1: 大了？
2: 毛毛
3: 年龄
4: 60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36度节目当中。再来说一说这个梅菜扣肉，相信大家呢也比较喜欢吃哈，因为它确实很下饭，里面呢有很多肥肉，但是肥而不腻，它真的是鲜香不腻。主要的功劳呢就是里面的梅干菜。虽然说梅干菜呢它看着是乌黑一片，长得呢也不是特别好看，却真的好吃哈，真的是可以说是下饭旺。这种看似平凡的传统食材也承载着很多人的记忆。其实以前我不太喜欢吃肥肉的，然后自从吃了这个梅菜扣肉以后，我就发现哎，其实这个肥肉我还是能接受的啊，因为它真的是肥而不腻，非常的香，也很下饭。这个梅干菜呢也叫梅菜，还有就是梅干菜哈，是我们我国传统的腌制品之一。它的吃法呢也比较的多，大多呢就是和猪肉、鸡肉、鱼哈，还有豆角在一起制作成各种美食，比如说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梅菜扣肉、梅菜包子，还有梅菜啊、梅干菜烧鸡啊、梅干菜蒸鱼呀、梅菜馅儿的馅儿饼啊等等。
1: 月儿明，风儿轻。
0: 说这个梅干菜呢，它并不是一直直接从地里面长出来的蔬菜，而是蔬菜进一步加工制作的也有一些地方呢会用这个萝卜缨缨呢，或者说是油菜呀、白菜呀、冬菜呀等进行腌制，然后晒干以后制作的干菜，然后也被称为梅干菜。这种菜之所以叫做梅干菜哈，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这个梅干菜呢它制作以后呈乌黑色，上面呢布满盐霜，好像是发了霉一样哈，所以呢就是梅干菜。其实说到这个梅字呢不太好听就改成了梅花的梅哈。那也有一种说法呢，就说的这个梅干菜的名字的由来与南方的梅雨季节有关。
2: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在这个梅雨来临之前，要把它筛子。其实梅干菜的黑的颜色并不是发霉，而是在梅干菜制作的过程当中，蔬菜本身含有的糖以及额外的一些添加的糖。

不错的，比较高，而且呢也矿物质含量也是比较的多。除此之外呢，含有类黄酮以及酚类的物质，包括呢像富含一些有机酸呀等等。虽然说好扯，但是呢还是要控制一下量，因为毕竟哈，它的盐含量呢是不低的，它毕竟呢是属于腌制菜。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呢不要超过5克，然后盐吃多的话是患高血压的主要危险因素。所以咱们在购买梅干菜的时候，最好选择有正规包装而且有营养成分表的产品，有利于判断盐的摄入量。一定是你。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即便是梅干菜再好吃，也不要吃太多。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饭

0: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啊？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

0: 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景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什么样的歌想送，什么样的祝福想送，还有什么样的歌想唱，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 FM 1035接地，大家微信加入微信号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FM 1035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

有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呢，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一首合唱歌曲，男女的对唱，由崔伟丽还有孙艺齐共同演唱的《今夜》。

这首歌是讲述一段走到尽头的爱情，那么今夜就要分开，回忆相遇的美好，感叹命运的无奈，叮嘱对方要保重自己，用歌声纪念逝去的爱情。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万山之巅》，是来自徐千雅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的时间是在2008年的时候，来自何沐阳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

这首《万山之巅》也是作为2008年奥运会的一个歌曲所发布，灵感是来自于珠穆朗玛峰。那么它的语义呢，就是运动员登上了万山之巅的进取精神。歌曲坚持现代民族风格，以大东方概念诠释。那么在编曲当中加入了响冰钟、二胡、古筝、笛子等一些中国传统民族乐器，充满了古老的东方神韵，还有激情。我要

一位叫做婷婷的朋友说，他说徐清雅唱这首民族的大江大河的歌真的是非常的好听，而且呢非常的契合爱乐。好，大家喜欢就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一位叫做不加葱蒜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第一次听的节目可以点歌吗？当然可以啊。他说想点一首来自阿里郎演唱的《再次爱上你》，要把它送给自己一位特别特别的朋友，特别特别。好，到底有多特别呢？好，一起来听《再次爱上你》，来自阿里郎。<笑>

好，一首来自阿里郎演唱的《再次爱上你》送给大家，也送给刚才发来信息要点的这位朋友。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下首歌是来自一首汤潮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了一首经典的歌，叫做《苦咖啡》。那么这首歌是通过以不加糖的苦咖啡为核心意象，想通过爱你就像大风往北吹，我想着你的美，我想着你的泪等等些歌词，也是塑造出了一种苦涩的情感基调，延续了汤潮作品当中细腻的情感表达风格。

0: 干过泪水。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了下首歌，是一位叫做一路向北点的一首歌，他说要把一首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不将就送给自己的一些好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开心

好，来自李荣浩的一首不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

0: 好，来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这首歌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一首叫做《阴天》，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好，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想得美》，是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演唱的一首歌。
1: 你是谁？不要总是说我很肥，你以为装酷就能很

0: 我做朋友不会太。
1: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好，想得美，来自拓跋登陆少年组合演唱了一首新歌送给大家吧。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三的情况，一起看一下第三名王俊凯，破晓。

好，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那么再一次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我们很像，
4: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3: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1: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4: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6: 进行时。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啊又是充满问号和笑声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也是要给大家玩脑筋急转弯的游戏， 也是要跟大家聊一些很开心的话题。好，今天的话百灵姐姐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让你选一本书给自己充电，就像手机插上充电器一样，读了它会让你变得更有能量更快乐更聪明，你会选择哪一本呢？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觉得非常值得 推荐给大家的书籍，非常值得给自己充电的书籍，将你的互动呢发送在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 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百灵， FM是大写 1035是数字， 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 主播百灵的视频号啊，大家也是可以在上面呢看到我们的直播的一些切片，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抖音上面的滋味龙门阵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脑筋急转弯，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你们聪明的小脑瓜了吗？百灵姐姐要出题喽。 来请听题，米的妈妈是谁？米的妈妈是谁呢？是不是有小朋友在心里面想啊，米的妈妈就是米妈妈呀？不对啊，我们都一起来猜一猜，一起来想一想，米的妈妈是谁？而且呢，不要忘记了，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它肯定套路是不太一样的哈，套路肯定不是我们所常规能够想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答案的。好的，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此次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直播，也在通过自然观察APP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然观察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APP 搜索自然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掌上自然微信公众号， 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 点击资广FM1035， 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

0: 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我们都一起来猜一猜，脑筋急转弯。你的妈妈是谁？每一位小朋友都有自己的妈妈，那米的妈妈是谁呢？真是奇怪了，米还有妈妈吗？是的，米是有妈妈的。米的妈妈到底是谁呢？留给大家一起去思考一下吧。互动话题，今天是4月23号，世界读书日，是我们倡议大家一起来读书的日子。那如果说让你选一本书给自己充电，就像手机插上充电器一样，读了它会让你变得更有能量、更快乐、更聪明，你会选哪一本呢？都可以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聊天。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一起听到一首歌曲，爱你。
1: 有有有有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拥有 OK。
6: 快乐进行时。

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请你热爱生活。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今天的问题和一只小动物有关，它会喵喵叫，这是什么动物呀？猜到了吗？没错，就是小猫。很多小朋友家里面应该都养了猫，对不对？哎，那你认真看过它的胡子吗？今天啊，百灵姐姐就用超级超级大的放大镜带你看一看

0: 小猫的胡子又长又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摸过哈，和我们脸上的那种小汗毛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它的根部呢，连着超级灵敏的感觉细胞，就像我们手指头上面的指纹一样，非常非常的敏感。那猫妈妈在教小猫抓老鼠的时候呢，第一课就是用胡子去测量洞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小猫发现了一个老鼠洞，它会先把脑袋凑过去，对吧？然后让胡子碰到洞的两边，如果胡须正好能够伸展开不弯曲，那就说明我的身体刚好能够钻进去。如果胡子被挤弯了，小猫就知道哎呀进不去了，硬钻的话会卡住的。所以说小猫的胡子呀，就是一把随身携带的尺子。秘密，小猫的胡子就像是雷达天线，在黑漆漆的夜里，我们人啊是什么都看不见的，但是小猫能够非常轻松地找到路，甚至还能抓到老鼠。为什么呢？因为啊，它的胡子能够感应空气当中最最微小的震动，老鼠在远处嘟嘟嘟嘟嘟悄悄地跑过去，带起了一点点的风，小猫的胡子呢就能够感觉到，然后告诉大脑注意注意，右边有东西在动。就像你闭着眼睛，有人从你面前走过，你也能够感觉到有一阵风。那小猫的胡子呀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0: 比这个灵敏100倍呢。第三个秘密，眼睛上面的那几根长胡子是护眼小卫士哦。小猫喜欢钻草丛树林，是不是？你们如果养过小猫的话，就会发现小猫很喜欢钻到大自然当中去，树枝啊就很容易戳到它们的眼睛。这个时候呢，眼睛上的胡子先碰到了树枝，它的信号就会立刻传给大脑，小猫就会刷的一下闭上眼睛，同时把头嘟缩回来，就像汽车上的雨刮器，不过呢它是防撞警报器。所以啊，小朋友们要记住了，绝对绝对不可以去剪小猫的胡子哟。如果你把它的胡子给剪短了，它量洞口就会出错，然后它的头钻过去了之后屁股就卡住了，晚上走路呢也会撞到墙，眼睛啊也会容易被戳到，那这只小猫啊就会变成世界上最笨手笨脚的小猫了，连老鼠都会笑话它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爱护小猫猫，好不好？我们要尊重小猫咪它天生的小工具胡须哦。

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猫咪的胡子有多少根吗？你热爱生活。其实猫的胡子呀，并不是非常普通的

这个物品快碰到自己的时候，就能够提前感知到它的一个距离的感觉。而它每一根触毛的毛囊呢，都是很粗大的，深入到了它的真皮和皮下组织，周围的环境呢，也是环绕着富含感觉神经末梢的它的血窦组织，因此呢，也叫血窦毛。毛囊壁上面分布的有大量机械感受器，所以说能够感知到非常微小的毛感。

所以猫的胡须呢是一套高灵敏度高时空分辨率的集成式触觉感知阵列，兼具测距气流检测和本体保护功能，任何对胡须的破坏都会严重干扰它生态位当中的捕食和避险能力哦。

这就是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啦。小猫咪为什么会有胡须？它的胡须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天百灵姐姐给大家讲解的非常非常的仔细了，希望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都能够 get 到这个知识点。好的，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互动起来。我们今天呢有一个脑筋急转弯，米的妈妈是谁，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如果说让你选择一本书来给自己充电，让自己变得突然间很有能量，很积极很向上的话，你会选择哪一本书呢？欢迎大家通过1035鲁矿粉丝群、掌上自阳自阳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啊。FM1035 百灵，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啊。另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主播百灵视频号，在视频号当中去搜索主播百灵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在视频下面去评论你们想听的、想知道的、想了解的，百灵姐会凭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跟大家进行互动。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5: 快乐进行时。

0: 说。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0: 你说我是你的氧气，我一点不相信。
1: 好的，接下来的成长小贴士也是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的爸爸妈妈们一起来聊哈，当然小朋友也可以一起听啦。今天的主题呢叫做假装看不见，是对自律、独立和内心的训练。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假装看不见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孩子成长呢？不是经常说要及时的回应孩子吗？怎么还假装看不见了呢？别着急，今天呢我们慢慢的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假装看不见，到底是假装看不见什么。首先呢是关于学习，写作业拖拉的时候我们要假装看不见。有的妈妈呢喜欢坐在旁边不停地说啊，快点写快点写，不要刷了哈。有些爸爸呢也是喜欢在旁边唠唠叨叨的。其实呢百灵姐姐想对我们的爸爸妈妈说，催出来的效率是大人的，孩子自己体会一次来不及写完被老师批评之后的一个后果，他才会真正的学会规划时间。所以说下次看到孩子发呆先忍住别催，假装看不见。第二，解题卡壳的时候假装看不见，小朋友在那儿抓耳挠腮的想不出答案，这个时候你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想冲动的冲过去给他讲一下到底是哪里没对。这个时候我们要控制住自己，给他一点挣扎的时间，让他自己试试看。为什么呢？因为独立思考的能力比一个正确答案珍贵100倍哦。秘诀三，书包乱找不到文具的时候呢假装看不见，让他仔细去翻，仔细去找，哪怕是迟到一次，自然的后果是最好的秩序老师。好，刚才呢我们说的是关于学习，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关于生活。首先啊早起，如果说早晨起床困难的话，我们也可以假装看不见，不要去当人形闹钟，不要他不起床就一直在那儿催催催催催，让他试着迟到一次。责任感呢要从对自己负责开始。秘诀二就是吃饭挑食吃得慢，假装看不见，停止一直在旁边又哄又喂又催，讹他一顿啊，啥一顿他就会吃得比较香了，是吧？就是让饥饿感来让孩子感受一下，我其实应该乖乖的吃饭，不然的话我就会饿肚子。秘诀三，做家务呢笨手笨脚，弄得到处都是水，假装看不见。不要看到他笨手笨脚的在那儿做的到处都不太对，你就把他抢过来自己做了哈。允许他完成的不完美，胜任感其实也是从我能做开始的。
2: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情绪这个板块的话，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一些脾气呀哭闹呀，对吧，之类的。来，秘诀一，因为小事发脾气哭闹我们要假装看不见，不要立马的就去哄他，或者说去给他讲道理，给他平静的空间，情绪需要发泄需要流走，而不是堵住啊，让他先发泄一会儿嘛。秘诀二，挫败之后自我否定，假装看不见啊，别急着说你最棒了，陪着他但是呢不说话，让他感知到你在陪伴着他呢，让他去接纳一下他的负面情绪，是心理韧性的第一步。秘诀三，不想说话独自待在房间，假装看不见，不要一直去刨根问底，尊重他独处的信号， 边界感是健康关系的开始。等他到了一定的时候的时候，你可以试探性的问一下，今天到底怎么啦？愿不愿意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下呢？如果他愿意，哎，我们就一起来沟通一下。如果他不愿意，继续给他独处的时间，继续让他自己去消化，好吧？好，然后最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关于人际。与人相处啊，和小伙伴闹矛盾了，然后气鼓鼓的回家，这个时候不要着急去当裁判，我们先听他说。解决冲突的能力呢，要在实践当中去学会，好不好？我们不要自己跑去给他巴拉巴拉就开始分析了，让他自己去说，让他自己去分析今天为什么会闹矛盾，对吧？如何去解决，以后遇到的话该如何去相处。秘诀二，不愿意分享心爱玩具，我们也可以假装看不见，不要去强迫他大方。我们先有占有的安全感，才能长出真正的分享。我们最近有一句话哈，在网络上也非常流行，就是说我分享是把我多出来的东西分享出来，而不是把我本来就缺少的东西，然后去委屈自己，自己不用，自己不吃，自己不要，然后再分享。这个是不叫分享，这叫什么呢？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反正我也是这样跟我孩子说的，就是你想分享，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你多出来的，你想分享你就分享。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东西我自己都缺少，我很喜欢，我不想分享，那你就不分享。秘诀三，社交场合害羞退缩，假装看不见，别替他说话啊，别贴什么哎呀我玩就是有点胆小，就是有点累想啊这种标签，让他用自己的节奏去观察世界，慢慢的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当然我们需要一定的引导哈，这些方法呢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是说过很多次了哈。我却不相信。好，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成长这件事情。这里面呢也是有很多的小秘诀的。首先，专注搭积木观察蚂蚁的时候，假装看不见，哪怕是该吃饭了，因为我们专注力呢是来自不被打扰的一种心流。如果说他非常专注的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已经进入到了一种心流状态，你这个时候去打扰他，你就是在破坏他的专注力。第二，衣服搭配奇怪也可以假装看不见，那是自我表达的开始，并不是你觉得奇怪他就是奇怪的，并不是你觉得好看他就觉得好看的，让他自己去表达自己。第三，自己做决定，哪怕你觉得他做的这个决定不够好，也可以假装看不见哈。自主感呢是内驱力的燃料，他自己做了决定之后，他就有一种自我自主的感觉，这个呢也能够驱动他以后去更多的去做自己的一些事情，去决定自己的一些事情，然后去完成。第四，偷偷写日记藏秘密也可以假装看不见，绝对尊重隐私，这一点的话我用了绝对两个字，能理解其中的一个含义吧，绝对两个字的含义，它的分量非常的重哈。隐私这个东西是我们精神世界的独立领地，如果说连精神世界的独立领地你都要去侵犯，那就没有任何的尊重而言了。第五，失败之后呢，偷偷努力，不想被关注，也假装看不见，给他留点面子，好吧？第六，就是他任何的尝试独立的时候，都请爸爸妈妈假装看不见他的笨拙，只看见他的勇气。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想要自己去完成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他可能刚开始做的时候做的不是很好，不是很完美。但我们也允许他做的不够完美，他有勇气啊，我们去赞美，去看见他的勇气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做到完美。所以说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假装看不见，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不是真的不管哟，而是用一种更加智慧的方式去爱，对吧？啊，当然如果说小朋友在听百灵姐姐的节目，如果有时候爸爸妈妈没有做到，你也可以提醒他们哟，百灵姐姐说了，请你假装看不见。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啦。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的，我们呢有一个脑筋急转弯啊，你的妈妈是谁？有我们一位朋友在问啊，你怎么只问米的妈妈是谁呢？那米的爸爸是谁呢？我们今天暂时不涉及到米的爸爸的问题，就只是米的妈妈啊。米的妈妈是谁呢？米妈妈不是。好，直接跟大家揭晓今天的答案，因为今天没有朋友回答正确哈。啊，今天的正确答案呢是花。为什么是花呢？因为花生米。所以米的妈妈是花。花生了米，所以就是妈妈哟。诶，那米的爸爸是谁呢？我们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吧。

好的，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说让你选一本书给自己充电的话，哎，你会选择哪一本书让你变得更加有能量，更加的快乐，更加的聪明呢？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六六这位朋友他说，我会选小王子。哎，小王子这本书其实我家里面也有那种典藏版的，我也挺喜欢看的。就小王子这本书让我一直都从内心深处保存着我的童真。他每一次读呢也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你就会发现成年人和小孩的思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我会时刻的提醒自己要站在小朋友的角度，要有一颗童心，对吧？所以我们的节目叫童心永远 OK 嘛。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哈。我们如果说要选择一本书来给自己充电的话，你会选择哪一本书呢？

好的，接下来呢，百灵姐姐给大家推荐一些书籍，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哈，《追光少年》这本书。 带你走进20世纪以来在医学、教育、科学、文化、工程、体育等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的10位中国杰出人物的生命深处，他们的人生故事共同绘制了一幅关于韧性、仁爱、求真、担当、创新与超越的壮丽精神图谱。每一位人物呢，都是一束独特的光，愿你在追寻这些光芒的旅程中，照见自己内心的光，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密码。

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自己觉得很好的书，能够给自己充电的书哈。我们呢，不要让书再沉默下去了，是吧？我相信很多朋友买了书回来之后，可能都没有翻过，就放在书柜里面，让它压箱底了，让它起灰了。封面也落了灰，然后它的书页也泛了黄。哎呀，可能都好久好久没有翻开过了。翻开最后一次翻开，可能都是某一个失眠的凌晨，对吧？所以我觉得不能够再让你曾经买回来的书籍继续沉默下去、沉睡下去了，直接打开它的封印吧。其实有很多提醒自己去看书，然后让自己爱上看书的方法，比如说给自己准备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书签。其实呢，我觉得这就是阅读的仪式感了。

其实阅读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玩的事情，我不想说它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首先你得让它让大家觉得阅读这件事情它其实是确实能够让我们去见识到新的领域，对吧？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朗读者，成为爱表达的。人家说啊，书香润心，阅见未来。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书香的氛围当中读一本好书。好的，今天的童心永远 OK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2: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将介绍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2: 明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
3: 明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明晚举行闭幕式。
2: 明天十点，女排亚锦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晚上七点半，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3: 国际方面，明天起到30号，2026年德国科隆游戏展举行，这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游戏展会之一。

0: 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贡婉莹，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就像

0: 高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鸡。

0: 南风披襟，春劳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6: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7: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6: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8: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6: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9: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6: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0: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6: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 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6: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2: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6: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3: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

0: 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0: 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 本届投下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下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0: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5: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5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5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2: 今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 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9: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

0: 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2: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杀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4: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游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6: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7: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8: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9: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 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

0: 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5: It's not a surprise.
6: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5: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4: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7: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5: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1: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3: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以及中欧 ESG 跨境对话暨中德省州投资合作专场活动。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联合国公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新开发银行也将同期举办专题活动。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尽管当前全球跨境投资的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本届投洽会依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年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半年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强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我国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活动将于9月8号到22号在天津举办，届时将有106个国家的417名海外选手参赛，打造世界青年人文交流互鉴的友谊之桥。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此刻提示，气象预报显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广东徐闻至广西合浦一带沿海登陆。国铁南宁局从明天8点起，在离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4级应急响应。部分途经雍北铁路、离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玉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明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的旅客列车。 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5号。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是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第4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6: 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2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7: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6: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

0: 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起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捕获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 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 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 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1: 现在比赛还在进行当中，今天晚场赛事预计会产生5枚金牌，主要的看点有乒乓球项目会产生决赛，四强队伍将决出最终的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19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3枚金牌。 各位听众，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在今天18: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993帕。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 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的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
3: 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 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4: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3: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 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
2: 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3: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啊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2: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玉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3: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2: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4: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2: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3: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代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 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到那时候地误了，肥头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前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2: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3: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2: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3: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2: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十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4: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是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2: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十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5: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2: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6: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

0: 查的话，这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它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了。
1: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2: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3: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2: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3: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2: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3: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4: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1: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5: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它写的特别模糊。
6: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1: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7: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他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他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1: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7: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商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8: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7: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9: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1: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10: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2: 我是散种子是吧？
10: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1: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11: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

0: 的，等了一个多星期还没有拿，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1: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0: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2: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三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3: 四月初左右买到一种叫翠玉三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0几块钱一斤吧。6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你不那翠玉三号是跟那短胖粗，他那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粒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2: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两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4: 散装种子的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四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障。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他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2: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4: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吧。
5: 我们常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端稳中国饭碗。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守住耕地也要守住种子。平台审核要动真格，部门之间要形成合力，赔偿机制也要跟得上，不能让种地的人为假种子买单。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看病买药都离不开一张医保卡，可居然有人从中看出了商机，这里的商机啊，得加个引号。有人到处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跑医院多开药、虚开药，再倒手卖掉，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而不少把卡借出去的人也满不在乎，觉得赚点好处费而已，能有多大事儿？但是这条收卡、开药、卖药的灰色链条，啃食的却是老百姓的看病钱，触碰的是法律红线。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就连出借医保卡的人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把专属个人的医保待遇当成可以买卖的资源，真的只是小事一桩吗？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7: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8: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7: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

0: 年七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买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0: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1: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做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0: 几乎所有涉案供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2: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0: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1: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0: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2: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3: 医保基金安全靠的是大数据的火眼金睛，更靠每个人心里的那道防线。管好自己的卡，不借不卖，不贪小便宜，既是守法，也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看病就医的底气。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美国的经济制裁集中在哪些领域？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0: 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0: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美方制裁对伊朗可能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来的观察。
2: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兴认为，美国这一轮采取的全面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核心可以概括为三层。
3: 第一层就是行业上的封锁，美方呢是将制裁范围从传统的石油和金融扩展到了航空、航运、数字资产、黄金以及技术五大领域，那么意在封堵伊朗过去数年呢通过多元化的贸易来绕开制裁的反制裁渠道，同时呢还暂停了教育、个人汇款、学术交流等多项许可，那么对伊朗全面施压，避免呢因此前所谓的抓大放小的执法方式所造成的灰色空间，并放大制裁对于伊朗社会的外溢效应。第二层呢，就是二级制裁，真正目标其实并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伊朗的贸易伙伴，力图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的逼迫，那么以经济政策的强硬姿态来对外展示局势仍在美国的掌控之中。美国的单边行动的做法在法理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美国不能够对伊朗实施全面的贸易禁运，那么其制裁只能够约束美国企业自身。更重要的是呢，这套措施的实际力度目前看更多还是在威慑层面，因为真正关键还在于能否推动第三国实质性的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
0: 李子兴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将会推高全球能源与经济危机风险，也会反噬美国自身。
3: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呢，本质上是推高了贸易成本，但却很难真的完全终止伊朗的贸易活动。换言之，制裁的边际效用正在持续下降，只是对伊朗进一步成本压力的上升。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呢，伊朗肯定不会全面妥协，取而代之的反而会是强硬回击，这就会导致地区形势进一步紧张，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所产生的全球通胀压力必然会传导至各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 普遍认为美国自身的经济呢也会因此而受到反噬。最直接的还是能源价格。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的背景下，美国的汽油价格呢是较战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上涨。那么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所承担的成本就会越高。那在战略层面，美国越是用经济手段来逼迫各国选边站队，反而可能会加速各国寻找替代路径，那么这会侵蚀到美国目前所处的相对中枢的地位。另外呢，制裁越严厉，在伊朗内部强硬派也会越占上风，外交空间会被进一步收窄，进而形成这种制裁反制再制裁的恶性循环，最终呢，没有任何一方会是赢家。
0: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为本就紧绷的局势增添了新的火药味。后续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曾经一成不变的飞机餐最近啊正在花样翻新，但是请注意需要额外付费。以前呢，咱们坐飞机那是给啥吃啥，只要航程达标，机票里就含着这份饭钱，大家根本不用操心，全飞机统一配送，合不合胃口那得看运气了，哪怕拿到手觉得瞧不上，嗨，干净卫生，硬塞两口，饿着肚子熬到落地呗，只当它是顿管饱的便饭。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付费定制飞机餐开始流行。打开社交平台，不少旅客晒出自己的云端特色大餐，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等多家航司相继加码付费餐食赛道，菜品覆盖大众简餐、地域风味、儿童套餐乃至高端定制拼盘，价格跨度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海鲜鱼子酱拼盘、巧克力蛋糕、回锅肉盖饭、冒菜，当市井风味与高端料理一同飞上客舱，飞机餐千人一份的免费时代真的要逐步翻篇了吗？未来好不好吃会成为我们选择航空公司的重要标准吗？当然还有的朋友心里犯嘀咕，付费的产品普及了，哎，会不会挤压原来免费餐的品质，甚至经济舱原本就有的免费饭以后还管不管了？相关话题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
5: 您觉得航空公司为什么要去力推机上的付费点餐服务？
6: 我觉得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的话，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业务。你比方说高铁上已经有了付费点餐，甚至一些医院也开通了。航空公司只是开发了这一个成熟的业务而已。但这个模式的话，和目前航空公司的一些传统的餐饮供应模式有一定的冲突。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消费者想要更多的航空餐饮的选择性。我们传统航空餐饮是给什么乘客只能吃什么，吃的选择性很小，饮食的种类其实是跟机票挂钩的，这个模式不太适合目前想要在飞机上享受和分享体验的这种乘客。如果能够让餐饮可以选择付费的话，那个客观上其实是可以提高航空公司的知名度的，因为特殊餐饮会随着社交媒体去传播。第三的话，航空公司能够降本增效。我们回顾百年航空历史的话，我们发现航空餐饮是一个不断缩减和控制成本的过程，这就使得很多消费者对目前的航空餐饮的满意度实际上是打折扣的。我们如果通过付费点餐的话，能够将航空餐饮的成本降低，甚至变成利润中心。第四的话是能够实现航空公司的差异化竞争，不同的餐饮其实代表不同的体验，它就会适配不同的顾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差异化竞争。
5: 刚才我们说的是从航空公司的角度，从旅客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份麦肯锡的调查显示呢，旅客购买机票决策的时候，价格重要性占到 34%， 餐食只占 6%，但是旅客又平均愿意为更好的餐食额外支付大约27美元，当然这是美国的数据，我们只能参考。但这里面低决策权重和高支付意愿，就是选机票的时候好不好吃似乎没那么重要，真上了飞机，哎，又舍得掏钱了，这不矛盾吗？
6: 其实我认为这不矛盾，价格的确是最重要的。在航空公司的历史上，的确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话就开始了廉价航空时代，机票的确改变了竞争格局，所以我认为大多数乘客只要非公务乘坐，对价格是敏感的。所以如果航空公司要提高销量，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价，这一点没有错。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旅客是多样化的，也有一些

0: 啊，比的吃饱的需求，也有一定的社交需求。这些社交需求的旅客往往愿意为情绪和分享付费，而且愿意支付的额外费用往往比较高。这些客户和高性价比客户一平均，就有了27美元的支付意愿。实际上由于机票价格本身比较高，愿意支付的顾客往往其实支付的意愿比较强烈，所以不同的顾客有着不同的决策，分别是性价比顾客和情绪分享的顾客。前者的话可能不愿意支付，但后者的支付意愿其实是比较强烈的。平均后的结果就是27美元。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是一样的，甚至可能会更高。当然的话，就是我们付费的模式的确可能要求对餐饮的质量去做改变。我们现在往往吃目前传统的餐的话，其实我本人的体验是不太想吃的。如果有改进的或者加热的设备，我认为我是愿意支付的。从技术上这也并不难，因为机场可以控制可选的品类的模式，可以在质量可控、操作简单的这种餐饮品类上发力。甚至中短途的话，可以利用机场地面的这种餐饮品牌供应商，飞机的话只需要保温加热等功能就行。实际上跟我们目前高铁的话有类似的这种供给的模式，
1: 都是付费定制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家航司的路子现在并不一样，做出来的付费餐呢也是百花齐放，十几块钱的简餐到300多块钱的高端料理，看上去风俭由人，给了旅客更多的选择空间。但是数据也显示啊，目前1000公里以内短程航线客流量较2019年下降了大约1/3，而且流失的大多是价格不敏感的工商务旅客。就是在核心高净值客群流失的背景下，比如说推出这个300多块钱的鱼子酱拼盘，大家说会不会面临目标客群错位的经济学风险？您预计这种未来的付费定制航空餐食究竟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0: 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因为我们出行的方式越来越丰富，飞机不是唯一的选择，公共交通、汽车、高铁都很发达，飞机不再是必选项，所以工商务旅客下降的话，的确会对付费餐饮造成一定的打击。但是我们说受众，我觉得一定是存在的，只要在产品定位上，航空公司一定要选对目标客户群。比方说现在的话，其实分享包括情绪享受的客户是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一部分人可能是付费餐饮的主要受众群，或者他们是一个主要诉求对象。那这个时候你的餐饮就不能够以贵为主打方向，我觉得可能是以潮包括网红为主打方向，以感官的这种享受为发展方向。只要方向对了，我认为付费航空餐饮还是很有市场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性价比，也不是高奢或者很贵，我个人认为是潮流。你看当下的在我们线下的餐饮也是以潮流为主的，特别是我们想的话，有没有适合上镜的然后打动人心的这种餐饮模式。在餐饮业有一个专用名词的话，就是漂亮化。当然我们也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比方说有些素食主义者是需要沙拉的，有些年轻的人是需要减脂餐的，还有一些老年人的话是需要流食的。但是我认为餐饮好看或者摆件好看是食物功能之上航空公司付费的必备的一条。我相信未来有一天一定会有一个航空公司的航班会因为付费餐饮出现多的这种网红打卡款而火爆，甚至我觉得航空公司的冷门航线其实也可以跟那种潮玩 IP 啊联动起来，来拓展客户。总而言之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够说越贵就越高端，就会成为一个性价比，而是要盯着这种受众的这种心理需求，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如果更进一步的拓展付费餐普及，会不会加剧航空公司比如对旅客数据的依赖，比如说选餐记录和他的会员等级、消费习惯等等深度绑定？您觉得这可能会带来哪些进一步的改变？
0: 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航空选舱只能算餐饮业的一个支流，由于用户固定，有时候会忽略一部分潜在客户，也就是说，那个航空选舱的大数据不能够只局限于航空的这种常住客户，而是要从潜在客户上开拓思考。但是与此同时，航空公司也要注意保护顾客的隐私，因为航空公司的常

0: 民用客户往往对个人隐私是有着很高要求，而且是很敏感的。所以在明确航空大数据挖掘潜在客户目标，明确了那个航空公司大数据合规的情况下，的确是可以实现航空数据和航空餐饮交叉变现。
1: 我们再来谈谈，因为这个付费餐饮的流行，大家开始说的一个担忧，经济舱的免费餐会不会取消的问题啊。中航协已经表态说经济舱免费餐不会取消，但是也有会不会未来名存暗降的担忧，就比如分量减少呀，花样缩减啊。您觉得监管部门应该如何去界定基础保障和增值服务的边界，如何防止航空公司可能会通过隐性的降级来变相取消免费餐？
0: 首先我认为基础免费餐一定会缩水，否则它就不会有对比，航空公司的顾客就没有付费点餐的这种动力。所以我们要确保的是免费餐不会过度的缩水。做法我认为还是要标准化，给出基础餐标，不能够让低于该餐标的这种免费餐上桌，而且这种标准应该根据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来分类分级制定。因为部分航空公司本身就是廉价航空，它就约定了这种低餐标。第二的话，我觉得成本透明可能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或者讲利益的最好方式。比方说将餐饮的饮料服务费都明码标价，列出清单，保障消费者知道自己付费能够获得相应的服务，尤其是基础餐标的标准要展示给客户。过去的话航空公司都是不展示的，顾客吃到什么完全随机。第三的话，我觉得要引入市场的力量来建设航空付费餐饮的这种供应链。这么做的好处在于航空公司能够控制成本，也能保持市场的敏锐度，因为专业的第三方餐饮企业比航空公司更懂得消费者的需求。最后一点的话，我觉得要明确功能定位，基础餐饮管饱，付费餐饮管好，餐饮好服务好，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价值，可以作为收费餐饮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将餐饮评价甚至引入到付费航空餐饮当中，因为餐饮说到底是一个服务业。
1: 如果免费餐食逐渐退化为仅解决饥饿的基础保障，而优质餐食全都要走付费化，会不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长期客户的忠诚度？
0: 中短途我认为不会，因为廉价航空的话就已经获得很好的证明，或者讲比较成功。短途客户其实大多数根本不在乎吃什么，甚至他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到达目的地就行了。一趟三个小时以下的飞机没有必要一定吃一顿飞机餐，而长途航空公司三个小时以上的甚至跨国的，那么仅仅解决饥饿是不行的，这样的话必然就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客户忠诚度。所以对这部分客户还是要提高基础餐的配置，要知道历史上的飞机餐一直是高端的一种代表，很长时间飞机餐和航空品牌是高度挂钩的，这个时候付费餐饮在长途航空中的话承担差异化的角色，也就是提高一个档次，提供更好的服务。另外实际上付费飞机餐也可以采用一种代买的模式，比方说飞机经停的机场，替代消费者就近购买一些地面的餐饮送上飞机。打个比方，如果你经停湖南的话，可以买一个某某当地特色的一个茶饮，如果那个经停杭州的话，其实可以来一杯西湖龙井，也不仅仅说是餐饮。我个人觉得这些的话都是一些不错的商业模式。总而言之的话，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有着不同的这种选品和定价策略，包括服务策略，要有适合的消费场景。我觉得在保障基础的情况下，这个的话是对于航空公司是一个进步，但对航空公司的话也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新渠道。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如今智能手表、运动手环成了不少人的贴身健康管家。有人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昨晚的睡眠评分，但睡得好不好究竟是听数据的还是听身体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5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全市6+4重点产业赛道招商引资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准确把握当前招商引资新形势、新变化，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全力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市6+4重点产业赛道招商引资工作和有关牵头市领导工作情况汇报，分析当前招商引资形势变化及存在的问题，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招商引资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要进一步提升招商引资工作质效，优化完善专班招商推进机制，加强项目跟踪服务推进，推动在谈项目早签约早落地，在建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对招商规律性、产业规律性、科技创新规律性的认识，丰富招商推介载体，提升招商服务水平。要加强数据平台的整合优化，拓宽多元化信息来源渠道，优化部门信息共享、资源联动机制，加快形成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招商引资工作格局。要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紧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最新动向及其演进趋势，精准制定产业链招商图谱，全力招引一批成长性好、带动力强、契合资阳实际的优质产业项目。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8月24号，情系天府才聚四川2026长三角高校博士后四川行资阳站高层次人才交流座谈会顺利举行。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蔡玉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炼英出席活动。本次活动聚焦长三角高层次人才资源，搭建人才、技术、项目与资阳产业精准对接平台。蔡玉杰表示，资阳区位、产业、人才政策优势凸显，科创潜力巨大，希望广大博士人才深耕资阳赋能发展，推动技术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地校互利共赢、双向赋能。徐炼英在致辞中表示，此次活动有效链接长三角优质科创与人才资源，希望双方深化常态化合作，强化产才融合、科创赋能，助力资阳产业转型升级。活动现场推介了资阳人才政策与产业优势，开展政企对接交流。会前，博士后代表深入我市重点产业平台企业实地调研，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8月25号，资阳市村级合湖长制条例新闻发布会召开，明确这部地方性法规将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标志着资阳村级合湖管护迈入法治化、规范化新阶段。发布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万志琼就条例立法背景、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做详细解读。据介绍，该条例于2026年4月28日经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通过，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是资阳强化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完善合湖长制法治体系的重要地方性法规。近年来，资阳市全面推行合湖长制，域内合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全市现有河流216条、水库325座、塘堰1.9万余处，河湖管护点多、线长、面广，基层管护中长期存在村级河湖长职责模糊、运行机制不畅、保障力度不足等问题，部分区域水资源保障、环保基础设施仍存在短板。此次出台的条例精准靶向基层治理痛点，通过地方立法将河湖管护责任下沉至

0: 是村级最小治理单元，厘清了河湖管护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谁保障四大核心问题，构建起权责清晰、上下协同、高效运转的基层管护体系，推动河湖管护从有人管向管得好转变，让村级河湖长履职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据了解，该条例立法工作始于2022年调研筹备，2024年正式纳入立法计划。立法过程中，广泛征集部门、专家、人大代表、基层群众等各方意见建议200余条，经过多轮研讨改稿、三级审议，确保法规贴合基层实际，极具地方特色。全文共23条，靶向性、实操性极强。发布会上，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集中回应媒体提问，明确将协同发力，全面保障条例落地落实，支持村级河湖长依法履职，常态化推进河湖生态保护与治理工作。
1: 小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前沿阵地。近年来，资阳市深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党组织全域下沉小区，靶向破解各类小区治理顽疾。目前，全市1338个小区实现党组织全覆盖，物业投诉率大幅下降，以党建主心骨，激活基层治理新效能，让居民安居更舒心。
2: 印江镇实体社区绿岛印象小区是典型的安置房小区，共有340户、1130名居民，住户来自多个镇街，涵盖老厂区职工、搬迁村民等群体，生活习惯各异，邻里归属感较弱，前期治理难度较大。为破解安置房治理难题，小区坚持党建前置、治理前移，打破先入住后整治的传统模式，在居民回迁接房阶段便提前组建小区党支部，同步推进业委会选举、物业选聘工作，推动支部书记进入业委会班子，构建社区、业委会、物业三驾马车联动治理模式，从源头杜绝安置房交付及托管的突出问题。
3: 我们小区党支部会同业委会致力于小区的综合治理，解决小区存在的停车难、绿化布置、照明暗等问题，那么增加了呢许多便民设施，也开展了许多活动，小区业主居住的满意度和幸福度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2: 在党支部精细化治理下，小区人居环境和文明风貌持续提升。针对小区建成初期垃圾桶点位不足、居民垃圾乱堆乱放等乱象，党支部联合业委会通过入户宣传、增设设施、常态化劝导，引导居民养成文明生活习惯，小区环境面貌实现质的提升。
4: 党支部还是对我们小区都做了很大的帮助。我们小区最开始的时候垃圾桶不多，垃圾呢就会到处随手乱丢。好，经过党组织还有业委会这些入户宣传，增设垃圾桶，我们现在我们小区的环境也非常的好。
2: 如今绿岛印象小区成功获评市级基层治理示范小区、绿化模范小区，顺利实现从普通安置小区到宜居安居家园的华丽转变。党建赋能不仅盘活安置小区治理，更能精准化解商品房复杂矛盾顽疾。白山社区文博园小区曾是辖区典型的矛盾高发小区，原业委会管理失序，小区公共收益不透明，物业服务缺位，新旧物业交接期间矛盾激化，业主投诉集中，一度导致小区治理陷入瘫痪状态。为彻底扭转治理乱象，社区坚持党建引领依法破局，组织镇社区干部及党员骨干、网格员入户摸排群众诉求，吃透物业管理相关法规，严格依法完成原业委会罢免和新一届业委会换届工作，将党组织监督全程嵌入小区治理各个环节。基层治理成效好不好，居民最有发言权。经过系统性整治，文博园小区基础设施、人居环境、邻里风气全方位升级，困扰居民多年的出行难题得到彻底解决。
5: 改变是相当大的，就是以前我们这个进门城的2条路嘛，路面上那些石板翘起来，落雨就是那些泥浆，澳洲那些挡住那些建筑之后，就协调业委会跟物业的， 把那条路现在一整成那种草油路了，现在看到平平顺顺、宽宽敞敞了。
2: 绿岛印象、文博园两个小区的蝶变，是资阳推进党建引领小区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目前，全市1338个小区已实现党组织全覆盖。通过建立多元参与的小区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创新推行群众盖碗茶、院坝议事会、党群议事会等接地气服务机制，把议事阵地、服务窗口搬到群众家门口，实现诉求就地收集、矛盾就地调解、问题就地化解。截至目前，全市各小区党组织累计协调解决停车难、充电难、管网堵塞、环境整治等民生难题2000多个，基层治理效能持续释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攀升。
1: 84岁的老党员、退伍老兵周礼金是乐至县一位拥有50年党龄的老战士，他将青春韶华奉献雪域高原，戍边拓荒，深耕建设，用一生坚守诠释共产党员的赤诚初心与家国担当。
2: 周礼金老人家中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串联起他热血滚烫的边疆岁月。1960年，18岁的周礼金毅然参军，奔赴甘孜参与剿匪平乱，守护西南边境安宁。1961年，他随部队驻防西藏林芝波密县，正式开启边疆戍边生涯。1962年，他投身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凭借英勇表现荣立三等功，连续3年获评五好战士。服役期满后，周礼金放弃内地安稳生活，主动留守条件艰苦的西藏察隅，投身边疆建设。彼时的察隅百废待兴，环境恶劣，住漏风漏雨的木板房，吃风沙相伴的简餐是常态。将贫瘠山地变为良田沃土，为边疆物资自给、边防稳固筑牢根基。
6: 我们就在那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在一个很荒漠的一个荒山，我们就在那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白手起家，开始办的农场。
2: 初心不息，薪火相传。在他忠诚报国、甘于奉献的家风熏陶下，四个子女长大后全部主动扎根西藏，接续深耕边疆建设，一家两代人跨越半世纪接力守边，书写了代代报国的家国情怀。1997年，周礼金返乡定居乐至，褪去戎装，初心不改。20余年来，他积极参与党组织生活与社区公益事务，获评优秀共产党员。如今84岁的他坚持沿袭二胡，参与文艺演出，闲暇时宣讲戍边红色故事，以余热传递正能量。
6: 现在我们也感觉到很幸福，现在有我们国家的强盛伟大，我们国家也重视我们那些复员军人，很关心我们那个退伍军人了。
2: 从青葱少年到耄耋老者，从戍边拓荒到余热生辉，周礼金以平凡坚守践行初心使命，用一生奉献诠释一名老兵、老党员的赤诚担当，让红色初心在岁月传承中熠熠生辉。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2: 耳边的声音。

0: 年龄
1: 六岁，八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
6: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
1: 耳边匆匆，
0: 虽然说进入到了秋天以后，但天气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还是有点热。很多朋友最治愈的快乐啊，就是吃到美味的清凉的水果。那么这个时候哪些水果比较的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呢？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有几种水果不仅价格不贵哈，容易买到，而且呢都是滋味甜美、解暑不伤身、含糖量不高的保温水果。
1: 时间温柔。
0: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西瓜。因为西瓜它水分是非常充足的，西瓜的含水量呢很高，能够快速的补充水分，同时含钾元素有助于调节体内的钾钠的比例，那辅助减轻钠带来的升压影响，适合血压正常人群适量的使用。而且西瓜的口感是清甜的，但是蛋白质含量偏低，不具备正餐所需的营养，可用来代替甜点含糖的饮料。相比精致的甜食，哎，这个的话是更优质的一个解馋的选择。不过好吃归好吃，我们还是要控制一下食用量。健康人群每天吃的话，这个量哈建议在200到300克，同时减少当天其他的水果，不要一次性大量的进食。那我们优先啊，就是选择常温来食用，少吃冰镇的西瓜，避免刺激肠胃，然后避开空腹睡前来食用。对半切开的西瓜不宜长时间在室温存放，我们在吃之前可以切掉表层的果肉，降低微生物带来的风险。还有呢，也是要提醒到大家啊，不建议暑期天气把西瓜啊当做正餐长期来使用。第二个水果就是小番茄。小番茄呢，因为它热量是比较的低，仅有每100克呢有25千卡，含糖量哈100克呢只有5.8克，15的血糖生成指数哈是减重的优选水果。而且呢它的抗氧化能力呢也是比较不错的。说到这个番茄家族，维生素 C 的含量呢都是非常的丰富。小番茄呢每100毫克呢有33毫克的含量。与橘子打成一个平手，再加上呢它是高含量的一个番茄红素，像小番茄呢具有很强的抗氧化的作用。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哎，颜色的话我们要选深红透亮的，果皮完整有光泽，果形饱满的味道更好，然后这个果饼完整呈翠绿色的小番茄更加的新鲜，软硬适中有弹性的小番茄呢成熟度会更好一些。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小番茄呢要冷藏啊，现洗现吃比较的好，生吃小番茄补充维生素 C 效果会比较好一些，然后熟吃小番茄的话补充番茄红素效果会比较的不错。再有一个呢就是芒果啊，这个芒果呢味道也是非常的不错嘞，它的一个营养优势呢就是热量低，芒果的热量呢就是每100克呢有35到52千卡，含糖量呢也不算高哈，每100克呢就8.3到12.9克，然后血糖生成指数为55，属于低 GL 水果类啊。以及呢像这个类胡萝卜素含量呢也是比较的丰富，包括呢这个维生素 C 类的含量呢也是比较不错嘞。我们在挑选芒果的时候也有一些小技巧，好，选择两头尖、中间胖，然后略偏长的那种芒果，然后通常呢这个核会更小一些，肉会更厚一些，果皮光滑无褶皱和凸线，说明这个果子新鲜而且没有受到机械损伤，颜色金黄橙黄的芒果成熟度会更高一些啊，这个青芒除外哈，然后表皮呢无黑斑，说明果子是很新鲜的， 成熟度高的芒果闻起来它是有浓郁的果香，然后果蒂处呢你轻按一下它是有弹性的，有一定的硬度，说明成熟度刚刚好。不过呢也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芒果呢它不能冷藏，否则会冻黑啊。吃芒果以后你觉得这个嘴唇它有灼烧刺痛然后肿胀的时候，那就要警惕是不是过敏了，那严重的话一定要去看医生。

0: 6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有的时候呢想锻炼，哎，但是呢出去办个卡又太贵，没有时间去跑健身房。其实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健身方法，哎，可能呢就在你家楼道里面，那就是爬楼梯。那么爬楼梯能给身体带来什么好处啊？说的这个爬楼梯呢，它是属于有氧运动，让身体在对抗地球引力中慢慢变强。第二个的话就是紧实下肢肌肉，每一次抬脚向上，然后股四头肌还有臀部以及小腿肌群等多个肌群哈，都会能够得到锻炼。我们在上下楼的时候，肌肉会发生向心收缩和离心收缩，然后长此以往可以慢慢的增强下肢肌肉的力量，以及呢高效消耗多余的脂肪。爬楼梯一个小时大约燃烧1000大卡，体重比较重的朋友的话燃烧的会更多，然后爬楼梯时燃烧的脂肪是跑步的2倍，是步行的3倍啊。还有呢就是呵护心脑血管了啊。除此之外呢就是提升我们的身体的平衡，然后舒缓情绪。
1: FM 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我们在上下台阶的时候，还脚踝和小腿肌肉都是需要保持一个稳定来维持平衡的。然后长期锻炼的话，它可以改善身体的平衡力。我们在爬楼梯啊，它会调动好身体大量的释放的肾上腺素，舒缓日常积攒的压力。然后爬楼梯的时候也能够锻炼我们的思维，帮助改善脑部认知的一个状态。不过呢有几类朋友哈是不太适合楼梯健身的，虽然说爬楼梯比较的不错，但不是所有人都比较的适配这项运动。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膝盖受损的人群，膝盖已经是出现了损伤或者说关节不适的朋友，就不要选择爬楼梯锻炼，它会加重哈膝盖的一个磨损。还有呢就是体重过重的人群，体重过重的人群的话也不建议靠爬楼梯来减脂，然后高压负重很容易伤到哈我们的膝关节。然后我们在爬楼梯就是有一些运动的一个守则哈，避免越练越伤。运动本身是好事，但是身体呢是一台精密的机器，突然加大负荷，不给它准备的时间，然后它就会用疼痛来抗议哈。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注意。第一个的话就是充分的热身，这个是很重要的。首先呢热身5到10分钟，我们可以进行原地高抬腿、快走、然后慢跑啊等等，这些都可以的。热身活动呢可以包括我们的关节的缓慢旋转和屈伸、肌肉的拉伸以及轻度的有氧运动。第二个的话就是选择适当的装备，运动时我们要选择具有良好的缓冲和支撑功能的鞋子，可以减少脚部和关节的压力啊，这个的话我们也要注意哈。以及呢我们的运动服也要选择透气吸汗然后轻量的这个面料，以保持身体的干爽和舒适。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掌握正确的运动姿势和技巧，这个的话也是很重要的。 在学习新的运动项目的时候，仔细去学习并且掌握正确的姿势和技巧。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保持正确的姿势和技巧，然后避免因为疲劳或者说是疏忽而导致的运动变形。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控制运动强度和时间。运动的时候也要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和能力制定合理的运动方案。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要注意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说你出现了疲劳不适等状况，那就要及时的停止运动并且休息了。
3: 微笑的嘴角和眼眸，
0: 还有一个守则呢，就是保持身体的健康，均衡的饮食，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抗疲劳能力和协调性，那么从而降低运动损伤的一个风险。对于已经有慢性病的朋友来说，我们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运动的锻炼。
3: 左右
0: 其实掌握正确的健身方法是很重要的，我们家门口的楼梯也能成为我们日常的健身房。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进行一些锻炼如果说我不太喜欢爬楼梯，你也可以选择喜欢的一种运动的方式比如说跳绳啊，踢毽子呀慢跑呀，或者说是骑自行车游泳，打乒乓球，羽毛球，这些的话都是比较不错的。只要你能坚持下去哈，我觉得慢慢的你会

0: 40岁，
1: 六十岁，
2: 80岁，
3: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一些比较新奇的水果，比如说水果西兰花、辣椒芒、爆炸桃，这些新奇的水果有没有吃过，或者说是见过，或者说是听说过呢？然后央视呢曾经报道曝光过一个水果骗局，就很多水果顶着新奇的名称，声称呢拥有更多的营养价值，价格呢也随之翻了几番，实际上呢却只是营销的一个骗局，甚至有可能有害身体健康。
1: 太年轻的人们，他总是不满足。
0: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水果西兰花，它是一个伪水果之名，蔬菜名字上加上水果的噱头，再来一句哈，像里面有很多膳食纤维啊，像这种说法就让这种西兰花的价格啊瞬间是翻了几番。但是呢，听起来高端的水果西兰花，其实上呢就是大西兰花上切下来的，或者说是没有长开的残次品，然后消费者呢花了高价，买到的却只是普通蔬菜的边角料，实在是不划算。
1: 其实我过的
0: 还有一种就是迷你胡萝卜，其实呢就是人工削出来的假想。商家可能会利用模具或者说手工，将原本粗糙的胡萝卜和削成小巧可爱的迷你的模样。然后普通的胡萝卜，在市场上的价格是比较亲民的，然后一斤的话可能就需要几块钱，如果说是加工后的迷你胡萝卜，那由于所谓的精致和特别，价格呢能飙升至每斤十几块钱。以及呢像这个金西梅，晶莹剔透的金西梅卖相呢是真的非常的诱人，然后口味呢是齁甜的。但是金西梅和西梅，它并没有血缘关系，不过是，添了一些添加剂跑出来的小桃子。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一些情绪。
2: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4: 听见力量，
3: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5: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3: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小吃摊上，会看到过，价格呢也是比较贵的。
1: 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
0: 那他还有呢换了一个名字，比如说黄金果呀、香槟果呀，或者说是金香果呀等等，我们在外面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当然呢我们也听过爆炸桃，其实呢就是裂痕桃。爆炸 袍在市面上出现的时候，因为它是比较的粗糙而且不规则的表皮，仿佛呢经历过爆炸一般的独特，也吸引了很多消费者的目光。然后商家呢就说啊，这个甜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味道呢也是比较的独特，价格相比普通的桃子每斤啊贵了几块钱。但是说到这个爆炸桃呢，它并非是一个新品种哈，
1: 直到我睡得轻，
0: 而是哈晚熟冬桃品种的一种表现哈。那果实成熟期间如果说前期它是干旱的，后期雨水比较的多，然后果肉细胞它会膨胀速度哈快于果皮，然后就会导致开裂。从营养成分来说，这个爆炸桃与普通的桃子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均是富含维生素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些营养，而且甜度稍高也只是因为它的裂口失水导致的甜分浓缩如果说裂口处它有一些霉斑，那就千万不要买。除此之外呢，就是藏乌梨。然后藏乌梨的话呢，也是哈，说这个藏乌梨的话，它价格也是比较的高的，就说它是产自西藏高原，可以对我们这个止咳的话有帮助哈。但是呢，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藏乌梨的原生的品种。藏乌梨的话，可能是将普通的梨通过高温加热，然后使它的表皮氧化变黑。
1: 日出又日落。
0: 那还有呢，就是辣椒芒。芒果呢，相信大家哈吃的也是比较的多。哎，这个辣椒芒是什么味道呢？这辣椒芒呢，它就凭借哈酷似辣椒的奇特的外形，吸引了大家的关注。
1: 忙碌碌。
0: 号称哈这个果核细如牙签，让很多芒果控哈是真的是心动不已。但真相是，辣椒芒它并非什么精心培育的新品种，而是芒果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气候异常啊，或者说是病虫害侵扰啊，以等等这样的一个原因，导致果实发育的畸形。然后这种畸形的果子在营养口感和营养价值上和口感上哈，相较于正常芒果并没有什么优势，甚至可能因为生长过程当中它的异常情况存在品质下降的一个问题。

常的一些新水果哈，口感呢是比较不错的，而且营养价值呢也会比较的高。比如说软枣猕猴桃，像软枣猕猴桃呢，它外观小巧，表皮呢光滑无毛，和传统的猕猴桃呢长得还不太的一样，但是呢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也是比较的不错的。

的哈，非常的高，它是普通猕猴桃还要高一些哈，是苹果和梨的80到100倍。口感上呢，既有猕猴桃的香甜，又有独特的脆爽，而且呢不用剥皮儿哈就可以直接吃，非常的方便。还有就是苹果枣，那对于很多减重的朋友来说哈，哪怕是冬枣在大补哈都有点爱不起，毕竟这个冬枣的热量和米饭呢也是差不多的，一天呢顶多吃3到5颗啊，要不然呢肯定会超标的。哎，这个时候呢苹果枣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热量呢是比较低的，每100克呢大概就是41到60千卡，和苹果梨差不多，属于中低等热量的一个水果。那还有呢就是鸡心果哈，这个鸡心果的营养呢也是比较不错的，市面上呢就有一种形状酷似鸡心的小苹果，所以呢叫做鸡心果，也叫小苹果、海棠果啊，以及呢还有朋友叫它秋沙果。它的特质呢就是果实比较的小，肉质比较的紧实，清脆多汁，香气浓郁。当然呢它的营养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还有就是脆柿子啊，吃起来它是不涩的，它很硬也很脆啊，咬着呢有点像苹果一样，而且一点也不会涩。锤柿子哈，它的这个单宁含量是很少的，你不用担心会马舌头啊，或者说是造成肠胃不适。不过呢它的糖分含量是比较的高的，单果的重量大概呢就是250克左右，然后大个的甚至可达600克。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每天的这个水果呢是200到350克，一天吃1到2个呢就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在挑选水果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

0: 阿拉海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
8: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

0: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三十六度节目当中。再来说一说这个梅菜扣肉，相信大家呢也比较喜欢吃哈，因为它确实很下饭，里面呢有很多肥肉，但是肥而不腻，它真的是鲜香不腻。主要的功劳呢就是里面的梅干菜。啊，虽然说梅干菜呢它看着是乌黑一片，长得呢也不是特别好看，却真的好吃哈，真的是可以说是下饭旺。这种看似平凡的传统食材也承载着很多人的记忆。其实以前我不太喜欢吃肥肉的，然后自从吃了这个梅菜扣肉以后，我就发现哎，其实这个肥肉我还是能接受的啊，因为它真的是肥而不腻，非常的香，也很下饭。这个梅干菜呢也叫梅菜，还有就是梅干菜哈，是我们我国传统的腌制品之一。它的吃法呢也比较的多，大多呢就是和猪肉、鸡肉、鱼哈、还有豆角在一起制作成各种美食，比如说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梅菜扣肉、梅菜包子，还有梅菜梅干菜烧鸡啊、梅干菜蒸鱼呀、梅菜馅儿的馅儿饼啊等等。
1: 月儿明，风儿轻。可是你
0: 说这个梅干菜呢，它并不是一直直接从地里面长出来的蔬菜，而是蔬菜进一步加工制作的也有一些地方呢会用这个萝卜缨缨呢，或者说是油菜呀、白菜呀、冬菜呀等进行腌制，然后晒干以后制作的干菜，然后也被称为梅干菜。这种菜之所以叫做梅干菜哈，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这个梅干菜呢它制作以后呈乌黑色，上面呢布满盐霜，好像是发了霉一样哈，所以呢就是梅干菜。其实说到这个梅字呢不太好听，就改成了梅花的梅哈。那也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的这个梅干菜的名字的由来与南方的梅雨季节有关哈，在这个梅雨来临之前要把它筛子。其实梅干菜的黑的颜色并不是发霉，而是在梅干菜制作的过程当中，蔬菜本身含有的糖以及额外的一些添加的糖，它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使原本的青黄色转变为黑褐色而已。
1: 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
0: 梅干菜的营养哈也不输于新鲜的荠菜哈，第一个的话它的膳食纤维是比较不错的，比较高，而且呢也矿物质含量也是比较的多。除此之外呢含有类黄酮以及酚类的物质包括呢像富含一些有机酸呀等等。虽然说好扯，但是呢还是要控制一下量，因为毕竟哈它的盐含量呢是不低的，它毕竟呢是属于腌制菜。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呢不要超过5克，然后盐吃多的话是患高血压的主要危险因素。所以咱们在购买梅干菜的时候，最好选择有正规包装而且有营养成分表的产品，有利于判断盐的摄入量。
1: 一定是你。
0: 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即便是梅干菜再好吃也不要吃太多。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4: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5: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8: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4: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

0: 近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2: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歌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5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全市6+4重点产业赛道招商引资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准确把握当前招商引资新形势、新变化，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全力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市6+4重点产业赛道招商引资工作和有关牵头市领导工作情况汇报，分析当前招商引资形势变化及存在的问题，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招商引资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要进一步提升招商引资工作质效，优化完善专班招商推进机制，加强项目跟踪服务推进，推动在谈项目早签约、早落地，

0: 建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对招商规律性、产业规律性、科技创新规律性的认识，丰富招商推介载体，提升招商服务水平。要加强数据平台的整合优化，拓宽多元化信息来源渠道，优化部门信息共享、资源联动机制，加快形成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招商引资工作格局。要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紧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最新动向及其演进趋势，精准制定产业链招商图谱，全力招引一批成长性好、带动力强、契合资阳实际的优质产业项目。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8月24号，情系天府财聚四川2026长三角高校博士后四川行资阳站高层次人才交流座谈会顺利举行。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蔡玉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炼英出席活动。本次活动聚焦长三角高层次人才资源，搭建人才、技术、项目与资阳产业精准对接平台。蔡玉杰表示，资阳区位、产业、人才政策优势凸显，科创潜力巨大，希望广大博士人才深耕资阳赋能发展，推动技术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地校互利共赢、双向赋能。徐炼英在致辞中表示，此次活动有效链接长三角优质科创与人才资源，希望双方深化常态化合作，强化产才融合、科创赋能，助力资阳产业转型升级。活动现场推介了资阳人才政策与产业优势，开展政企对接交流。会前，博士后代表深入我市重点产业平台企业实地调研，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8月25号，资阳市村级合湖长制条例新闻发布会召开，明确这部地方性法规将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标志着资阳村级合湖管护迈入法治化、规范化新阶段。发布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万志琼就条例立法背景、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做详细解读。据介绍，该条例于2026年4月28日经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通过，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是资阳强化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完善合湖长制法治体系的重要地方性法规。近年来，资阳市全面推行合湖长制，域内合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全市现有河流216条、水库325座、塘堰1.9万余处。河湖管护点多、线长、面广，基层管护中长期存在村级河湖长职责模糊、运行机制不畅、保障力度不足等问题，部分区域水资源保障、环保基础设施仍存在短板。此次出台的条例精准靶向基层治理痛点，通过地方立法将河湖管护责任下沉至村级最小治理单元，厘清了河湖管护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谁保障四大核心问题，构建起权责清晰、上下协同、高效运转的基层管护体系，推动河湖管护从有人管向管得好转变，让村级河湖长履职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据了解，该条例立法工作始于2022年调研筹备，2024年正式纳入立法计划。立法过程中，广泛征集部门、专家、人大代表、基层群众等各方意见建议200余条，经过多轮研讨改稿、三级审议，确保法规贴合基层实际，极具地方特色。全文共23条，靶向性、实操性极强。发布会上，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集中回应媒体提问，明确将协同发力，全面保障条例落地落实，支持村级合湖长依法履职，常态化推进合湖生态保护与治理工作。
1: 小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前沿阵地。近年来，资阳市深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党组织全域下沉小区，靶向破解各类小区治理顽疾。目前，全市1338个小区实现党组织全覆盖，物业投诉率大幅下降， 以党建

0: 主心骨，激活基层治理新效能，让居民安居更舒心。
1: 印江镇实体社区绿岛印象小区是典型的安置房小区，共有340户，1130名居民，住户来自多个镇街，涵盖老厂区职工、搬迁村民等群体，生活习惯各异，邻里归属感较弱，前期治理难度较大。为破解安置房治理难题，小区坚持党建前治、治理前移，打破先入住后整治的传统模式，在居民回迁接房阶段便提前组建小区党支部，同步推进业委会选举、物业选聘工作，推动支部书记进入业委会班子，构建社区、业委会、物业三驾马车联动治理模式，从源头杜绝安置房交付及托管的突出问题。
2: 我们小区党支部会同业委会致力于小区的综合治理，解决小区存在的停车难、绿化布置、照明暗等问题，那么增加了许多便民设施，也开展了许多活动，小区业主居住的满意度和幸福度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1: 在党支部精细化治理下，小区人居环境和文明风貌持续提升。针对小区建成初期垃圾桶点位不足、居民垃圾乱堆乱放等乱象，党支部联合业委会通过入户宣传、增设设施、常态化劝导，引导居民养成文明生活习惯，小区环境面貌实现质的提升。
3: 党支部还是对我们小区都做了很大的帮助。我们小区最开始的时候垃圾桶不多，垃圾呢就会到处随手乱丢。好，经过党组织还有业委会这些入户宣传，增设垃圾桶，我们现在我们小区的环境也非常的好。
1: 如今绿岛印象小区成功获评市级基层治理示范小区、绿化模范小区，顺利实现从普通安置小区到宜居安居家园的华丽转变。党建赋能不仅盘活安置小区治理，更能精准化解商品房复杂矛盾顽疾。白山社区文博园小区曾是辖区典型的矛盾高发小区，原业委会管理失序，小区公共收益不透明，物业服务缺位，新旧物业交接期间矛盾激化，业主投诉集中，一度导致小区治理陷入瘫痪状态。为彻底扭转治理乱象，社区坚持党建引领、依法破局，组织镇社区干部及党员骨干、网格员入户摸排群众诉求，吃透物业管理相关法规，严格依法完成原业委会罢免和新一届业委会换届工作，将党组织监督全程嵌入小区治理各个环节。基层治理成效好不好，居民最有发言权。经过系统性整治，文博园小区基础设施、人居环境、邻里风气全方位升级，困扰居民多年的出行难题得到彻底解决，
4: 改变是相当大的。就是以前我们这个进门镇的两条路嘛，路面上那些石板翘起来，落雨就是那些泥浆，澳洲那些挡住那些建筑之后，就协调业委会跟物业的，把那条路现在整成那种草油路了，现在看到平平顺顺、宽宽敞敞了。
1: 绿岛印象、文博园两个小区的蝶变，是资阳推进党建引领小区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目前，全市1338个小区已实现党组织全覆盖。通过建立多元参与的小区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创新推行群众盖碗茶、院坝议事会、党群议事会等接地气服务机制，把议事阵地、服务窗口搬到群众家门口，实现诉求就地收集、矛盾就地调解、问题就地化解。截至目前，全市各小区党组织累计协调解决停车难、充电难、管网堵塞、环境整治等民生难题2000多个，基层治理效能持续释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攀升。
0: 84岁的老党员、退伍老兵周礼金是乐至县一位拥有50年党龄的老战士，他将青春韶华奉献雪域高原，戍边拓荒，深耕建设，用一生坚守诠释共产党员的赤诚初心与家国担当。
1: 周礼金老人家中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串联起他热血滚烫的边疆岁月。1960年，18岁的周礼金毅然参军，奔赴甘孜参与剿匪平乱，守护西南边境安宁。1961年，他随部队驻防西藏林芝波密县，正式开启边疆戍边生涯。1962年，他投身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0: 凭借英勇表现荣立三等功，连续三年获评五好战士。服役期满后，周礼金放弃内地安稳生活，主动留守条件艰苦的西藏察隅，投身边疆建设。彼时的察隅百废待兴，环境恶劣，住漏风漏雨的木板房，吃风沙相伴的简餐是常态。将贫瘠山地变为良田沃土，为边疆物资自给、边防稳固筑牢根基。
1: 我们就在那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在一个很荒漠的一个荒山，我们就在那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白手起家，开始办的农场。
0: 初心不息，薪火相传。在他忠诚报国、甘于奉献的家风熏陶下，四个子女长大后全部主动扎根西藏，接续深耕边疆建设。一家两代人跨越半世纪，接力守边，书写了代代报国的家国情怀。1997年，周礼金返乡定居乐治，褪去戎装，初心不改。20余年来，他积极参与党组织生活与社区公益事务，获评优秀共产党员。如今84岁的他，坚持研习二胡，参与文艺演出，闲暇时宣讲戍边红色故事，以余热传递正能量。
1: 现在我们也感觉到很幸福，现在有我们国家的强盛伟大，我们国家也重视我们那些复员军人，很关心我们那个退伍军人了。
0: 从青葱少年到耄耋老者，从戍边拓荒到余热生辉，周礼金以平凡坚守践行初心使命，用一生奉献诠释一名老兵、老党员的赤诚担当，让红色初心在岁月传承中熠熠生辉。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孩子可能他只是在一个散客看待，对吧？他就是那么在入场和离场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两类人可能会碰到一起，大家对于足球的理解不一样，对于足球文化的理解不一样，那可能就会产生冲突。所以不光是看谁管好，你在入场离场的过程当中也要有约束自己的球迷的各种行为，从赛中赛前赛后都要有约束。球迷组织呢，这个角度呢，你球迷组织，我说实话，你承担的是一种，做示范啊，示范责任，或者说一种自律吧啊。你因为你确实你球迷组织，你跟个别过激的球迷之间，他没有一个直接的管理关系，很多都是很松散的，而且甚至是就是大家平起平坐，大家可以说可以自称叫战友兄弟是吧啊，但是。球迷组织他，我个人认为他有这个足球文化在里面，他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号召力的和他的一个文化的影响力的。当一个，你想当一个有组织的，或者说一个在这个

0: 球迷团体当中非常有威信的一个助威团体，他开始喊侮辱性口号，那他的破坏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一个看台喊，大家都喊，变成整场喊，变成每一场比赛都喊，那这个赛场的环境谁还来保护呢？反过来，如果球迷组织，我在赛前我就反复强调，我们是只助威不对骂，在比赛当中能够去自然的去制止各种身边的不文明的行为，这种来自我刚刚说的像战友啊、兄弟啊的这种约束力，你可能比一万个什么规则呀、准则呀都管用。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你刚说这个两者的这种俱乐部和这种球迷组织这种互动模式，应该是俱乐部要为球迷组织去提供一个这种非常合法合规的这种资源的支持啊，助威的这个空间啊，你要理解他们的需求，对吧？那球迷组织要以这种以文明的助威文化，而且文化是成长的，还要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球迷组织还是很有创造性的，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巨型的 TIFO 啊，这种文化啊，用这种助威文化来回馈赛场。我一直都认为球迷不是靠管的，球迷是靠引导的，不是管与被管的关系，是共建共治的关系，不是说非得要谁管谁啊。
1: 但首先俱乐部得摆正一个心态，想明白一个道理，不是说你碰到比赛说，哎，球迷都得支持我呀，这是我们离不开的第十二人，然后出事的时候，哎呀，你看我也管不了，他跟我没什么关系。命运的馈赠不能只想着礼物的那一边，它是有价格的，该你管理约束的那份责任，其实那份心态首先不能丢，对吧？好，谢谢朱毅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巴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王毅表示，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多瓦尔表示，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将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和平安宁。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今天在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陈文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和苏林总书记为持续深化两党两国关系擘画了蓝图。

蓝图，希望双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确定的战略方向，加强司法领域交流合作，完善跨境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渠道，深化法治人才交流培训，以高水平司法协作服务双边经贸健康发展。阮文广表示，愿同中方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等加强交流互鉴，推动粤中命运共同体落地见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上半年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数字产业收入前十大省市合计完成业务收入17.21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占全国总量的83.1%，占比较上年同期提升0.3个百分点，对于全国数字产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达87%。总台记者今天从上海市交通部门获悉，上海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行业协会网约车分会组织上海全市17家网约车承运平台企业共同签署发布《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公约2026版》，规范网约车市场经营秩序，同时切实维护驾驶员和乘客合法权益，全面提升行业安全服务水平。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悉，该营地由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是一个培训中心，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此刻提示，北京市防汛办提示，今天20:30结束北京全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最近一个名为好家伙的短视频账号在互联网上火了，从狼牙山五壮士到与七叔，从孔雀东南飞到孔乙己，这群来自西安的零零后年轻人用两年的时间翻拍了30多篇语文课文，单条视频的播放量破亿，一些中小学将他们的短片融入了语文课堂。那些我们曾经上学时背得滚瓜烂熟的语文课文里，究竟藏着多少生动的故事？当代的年轻人又探索出了哪些打开课本的新方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感受新大众文艺带来的课本新体验。这个创作团队的名字听起来就似乎很有故事，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团队的名字叫做好家伙，谐音啊，其实就是好家伙。可能最开始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网友在看完他们的视频时候会脱口而出好家伙这三个字儿。这个名字啊，可以说非常的顺口，而且还很亲切，甚至呢还带着点意外之喜的味道。两年前，张志远和三个伙伴在西安的一间出租屋里决定做这件事儿，那就是翻拍语文课文。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直到有一位语文老师给他们发来了私信，说班上一名不爱学习的孩子在看完他们的视频后深受触动，这也成为了他们继续创作的动力。两年过去了，这个账号目前已经积累了超过480万粉丝。团队最初只有4个人，导演张帅鹏靠自学摸索短视频创作，制片人常年泡在横店打杂，摄像唐德凯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张志远自己则在大学的时候辅修过戏剧表演。他们坦言，刚开始就是想做点有意义的内容，转机来自典籍里的中国。屏幕上吴越扮演的伍子胥让历史人物活生生地走到了观众面前，一段文景之交感动了观众，也感动了他们。于是他们就想，能不能把小时候的语文课文也翻拍出来。那么这段典籍里的中国里的内容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激发出了这几个年轻人的创作热情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中孙武和伍子胥的一场对话，究竟道出了怎样的人生真谛。
1: 唐青，唐青，唐青，唐青兄，嘿嘿，来了，嘿嘿，唐青兄，
2: 病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嘿嘿，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兵书啊，就知道你是一个天才呀、啊！这部兵书肯定会流芳万世的。如你写成这部兵书，必将传于后世啊！
3: 那你记不记得你自己当年一身伤，我还以为捡了一个乞丐回来，没想到我们会是一辈子的朋友啊。
2: 我是你的兄弟，我是最早读过兵法13篇的人，我也是最欣赏你的人，我更是最佩服你的人。唐青兄，我现在才明白你说的兵法之道，以人为本，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打来打去，到了最后，不就是
1: 过上太平的日子，让百姓温饱吗？
3: 子胥啊，我想将你这把剑铸成锄犁，陪我种稻子。
2: 以剑铸犁，让暴戾之剑化为太平之犁。主意。
0: 孔乙己、金色的鱼钩、狼牙山五壮士、与妻书等等等等，这些印在语文课本里的文字，在短视频创作团队好家伙的眼中，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段落。翻拍当年让你意难平的语文课文，是短视频每集的开头语，也是团队创作的初心。他们拒绝短视频快餐式流量的逻辑，以实地取景、严谨史料考据、电影化的实拍，把课文背后完整的时代与人生故事搬上了屏幕，被全国多地中小学纳入了课堂的教学辅助素材。初创时的窘迫至今难忘。拍孔乙己的时候，团队经费拮据，仅购入了一台入门的相机，租赁小酒楼充当茶馆，群演没有聘请专业人员，面对镜头表情僵硬，经常笑场。成片发出去之后，评论区毁誉参半，有用户情感共鸣强烈，也有用户觉得画面效果不符合预期。最让导演张帅鹏印象深刻的留言是，既然要拍就好好拍，不然就别拍。那么孔乙己这篇经典的课文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们最初想要创作的作品呢？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视角，在上海交通大学王希荣教授的讲解中，一同走进鲁迅笔下

0: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前夕继《狂人日记》之后写下的第二篇白话小说。据鲁迅先生的好友孙福元回忆，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小说以咸亨酒店为叙事空间，在小伙计和酒客的闲聊与议论中慢慢勾勒出孔乙己的人物形象，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穷困潦倒，在人们的嘲笑和戏谑中混度时日的陌路文人。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鲁迅先生的故乡浙江省绍兴市，将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希荣老师一起去了解孔乙己背后的故事。
1: 王老师您好。
2: 你们好，欢迎你们。
3: 王老师好。
1: 大家看前面啊，这个就是孔乙己的塑像了，你们看他这个手里面还端着黄酒，
3: 这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吧。
2: 对，没错。
4: 老师，那我问一下，这个咸亨酒店就是鲁迅在小说中提到的那个真实的咸亨酒店吗？
2: 这个问题啊，我先不回答你们，我们到里面去看了再说。
0: 如今位于鲁迅中路的咸亨酒店古色古香，和《孔乙己》一文中的咸亨酒店有着相似的布局，店里也随时温着酒，备着下酒菜。那这里会是小说中孔乙己时时光顾的那家酒店吗？
5: 你好，欢迎光临。
1: 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哇，我看这个里面还有热水，也是为了方便热酒。
5: 对对对。
1: 哎，王老师，我感觉这个造型好像和鲁迅笔下的这个咸亨酒店的结构很相似呢。
2: 对的，鲁迅说当时绍兴城里面他这种酒店啊，大体上都是这个格局，当街一个居室型的柜台。
3: 这就是温酒的吗？
6: 对，这个的话叫串筒，就是温酒的一种器具，把酒倒在这里面用隔水温，这样的话呢，黄酒的口感会更好一点。把酒装在这里，放到这里面去。待会儿的话呢，如果酒热的话呢，我们就给它倒出来，拿出来以后倒在碗里，就这样给客人。你看，热气腾腾的黄酒。
1: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对。
2: 它这个温酒器啊，是很有绍兴地方特色的，啊，这样一个壶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倒过来的一个凸字，你翻过来看就是一个凸字，是吧？对，还有这种吸酒壶。它是很多情况下它把这个倒到这个壶里边，然后再给你斟上，斟到杯子里啊什么的啊。因为当时它这个是短衣帮的，就是拿碗的，所以它直接就是倒碗里边的。
0: 在孔乙己这篇小说发表后的一百余年，书本旅行团来到如今的咸亨酒店喝茶品菜，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7: 哎，老师，这个菱角好香啊。
2: 这个菱角是很香的，鲁迅先生他离开故乡以后啊，实际上一直在回味这些菜。他后来还写到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的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他说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啊，都是常常使我思乡的蛊惑。所以他人虽然离开了故乡，但是这些啊，在他的印象里面都深深地刻在记忆里面的。这个酒店他是在鲁迅先生逝世40周年的时候，按照鲁迅先生当时所描写的那个咸亨酒店的

0: 体的格局在这里做了一个复原的这个酒店，但是那个原来那个酒店是真是有这个酒店。
1: 茴香豆、菱角、手包笋，这些让同学们垂涎欲滴的下酒菜，在100多年前也曾是使鲁迅先生思乡的蛊惑。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这是孔乙己的经典搭配。鲁迅先生在刻画人物的同时，也不忘在寥寥数笔间将家乡的风物融入其中，使他们成为绍兴的注脚。
0: 这个咸亨酒店它的位置就在这一片上，这个酒店呢是由鲁迅他们整个大家族里边的一个人开的这个酒店。那么当时这个酒店呢开了不长时间，就是在鲁迅大概11、12岁、12、13岁这段期间。
2: 哦，哎，老师，那孔乙己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吗？
0: 就在鲁迅的家族里有一个人被称为叫孟夫子，长期啊在那考啊，就是考不出来啊，然后呢替人抄书。那另外还有个人叫四七，他也是有一次偷了他这个鲁迅家族一个叔父啊，偷了他的东西，就是类似就是说他这不是偷是窃。所以鲁迅这把这些人物的特点啊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就写出了这个孔乙己。
1: 鲁镇是鲁迅先生众多文学作品中安置人物线索、铺陈人物命运的地理空间。为了达到引起普遍警醒的效果，他故意借用母亲的姓氏虚构了一个名叫鲁镇的地方。但在绍兴生活了近20年，故乡的风土人情早已印刻在鲁迅的骨子里。那些被安置在鲁镇的故事，不论是旨在批判还是意在感怀，鲁迅先生落笔间流露出的还是家乡绍兴的影子。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吗？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质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咸亨酒店，孔乙己就是一个时时被取笑的对象，而酒客们则是那群麻木的看客。他们喜欢孔乙己到酒店来，并不是欣赏他的才华和风采，也不是想听他讲有趣的笑话，而是希望能够借着揶揄他这个失败的知识分子，给自己带来一刻的开心。孔乙己这篇小说续写的不只是孔乙己的个体命运，也是封建社会压迫下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末路。小说中批判的锋芒虽没有特别显露，但在短短2000余字内，鲁迅先生不仅将孔乙己的迂腐与可笑、善良与可怜的复杂性刻画出来，也将旁人对孔乙己的凉薄体现得淋漓尽致。
3: 经典的语文课文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创作素材，创作团队成员张志远坦言，从确定选题、打磨剧本、踩点、排练到最终成片，创作周期往往长达1个月左右。那么在这番精心雕琢下，还有哪些语文课文成为了他们的创作对象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

0: 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去聊一聊年轻的短视频创作团队翻拍语文课文的故事。在拍《金色的鱼钩》的时候，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在横店梅雨季的泥潭里泡了整整七天，每个人的鞋里都能够倒出水来，泥潭周围都是蛇，工作人员们一边赶蛇一边盯着拍摄屏幕，没有人喊停。短视频创作团队成员张帅鹏还记得去年在拍《金色的鱼钩》的老班长牺牲的那场戏时，他就在想，我们拍的不是视频，是传承，就像老班长把鱼钩留给战士们，我们把课文的温度留了下来。是的，这种传承其实一直在延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快乐向未来》节目中，演员翟万晨曾经讲述了《金色的鱼钩》的故事，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2: 那是1935年的秋天，当时我是一名小战士，入伍没多久就跟着大部队进了草地，没几天的时间我就得了肠胃病，有的时候疼得连路都走不动。指导员就让炊事班的一位老班长来照顾我们。老班长个子很高，有点驼背，他满脸皱纹，两鬓斑白，不爱说话，严肃得很。在草地上没了粮食就没了力气，我被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老班长拄着棍子不停地催促着，跟上，快跟上。我有时候累得实在是走不动了，心想要不我就留在这草地上算了。突然有一天，老班长激动地跑回了营地，我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只见他找到了一根针，用火把它烧红，然后弯成了一个鱼钩，就急匆匆地走掉了。不一会儿，老班长捧回了一条小鱼。那天晚上啊，我们喝到了世界上最美味的鱼汤啊。从那以后，我们经常有鱼汤喝，可是老班长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吃，他总说，我吃过了，那是留给你们的。

0: 可是有一天我发现老班长在偷偷地啃我们剩下的鱼骨头，我的心里似乎明白了。渐渐的，老班长瘦得皮包骨头，他倒下就倒在了我的怀里，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两眼直直地望着草地的尽头，喉头微微颤抖着，用最后的一丝力气说，答应我，别放弃，一定要走出去啊。
1: 兼具童年回忆和经典文学的语文课文，正在成为创作者们新的灵感来源。在短视频平台上，一批语文课文翻拍账号开始涌现，这些账号发布的视频以剧情演绎为主要方式，再现了语文教材中的经典内容，收获了不少网友的好评。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教学内容的视频化呈现所激发的大众关注、兴趣和积极反馈，也给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带来了新的启示。对于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而言，最让他们感动的是一个孩子的变化。有一位老师曾经给他们发来了视频，视频中班里有一个从来不爱学习的男孩，看完丰碑后哭了，下课找老师说，我要好好学习。有的学生看过视频，在作文里写道，以前觉得读课文是任务，现在才知道那些文字里的人都是活过的。这样的反馈比任何流量数据都珍贵。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播音员钟诚曾经播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一下。
2: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100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一个冻僵的老战士依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 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走进漫天的风雪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0: 在翻拍语文课文的过程中，较真成了好家伙创作团队的底色。在拍《丰碑》的时候，为了还原雪景，他们在夏天搭了大棚，用造雪机吹了三天三夜。拍《琅琊山舞壮士》的时候，为了还原真实的战地场景，他们直接调来了三四台挖掘机，现场挖出一条条战壕。 山东八月的地表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演武壮士的演员穿着厚厚的军装，吊着威亚从目测接近百米高的悬崖边跳下，受伤了还坚持拍完，说不能让大家等。是啊，琅琊山武壮士的精神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得以传承。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中国石油大学张宁明教授也曾经对琅琊山舞壮士的英雄事迹进行了讲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70000多日伪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场大扫荡，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无人区。9月23日， 日军开始进攻易县城西南的琅琊山地区。当时呀，留在琅琊山的八路军部队人数并不多，这里有着八路军四个县的党政机关、游击队和群众共34000人。这时候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突围，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就交给了一团七连。 七连呢，佯装成一团主力来进敌人，伺机打击消灭敌人，在完成掩护群众突围的任务后，七连按照作战计划分组撤退。然而啊，追击的敌人那是紧追在后，要想摆脱敌人，就必须有人断后。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七连六班，七连将机枪组留给六班占领西山口。 为转移群众和掩护主力部队，六班5个20多岁的年轻人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继续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作战。25日凌晨，500多名日伪军向琅琊山发起攻击，机枪组的火力很快就吸引到了敌人。日伪军误认他们咬住的是八路军的主力，发起猛攻。 为了拖住日军，五位战士一直把敌人往山上引，他们五个人扼守着山上棋盘坨的要道，英勇作战，直到中午的时候，日军也没能爬上棋盘坨。这个时候，摆在五位战士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呢通向主力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可是敌人紧追其后；另外一条路呢通向 琅琊山棋盘坨的顶峰，可那里面呀是三面悬崖，是条绝路。走哪条路呢？为了不暴露部队转移的路线，保障主力安全，班长带领大家义无反顾地撤向棋盘坨顶峰。棋盘坨顶峰三面悬崖，无仗可拼，无路可退。当时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 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头砸，到最后能用的石头也搬光了，就剩下马宝玉手中的一颗手榴弹。大家都明白，这颗手榴弹是留给自己的，那就不由自主地都靠近了马宝玉，说：“班长，拉吧。”但是看着疯狂进攻的敌人，班长果断地把最后一颗手榴弹甩向敌群。这个时候，敌人就叫嚣着：“抓活的！” 五位壮士就一步步地向悬崖边走去，班长伸手抓住葛振林的肩膀，一字一句地说：“无论如何，不当俘虏。”说完，他看了看其他几位战士，咬了咬牙，把枪扔进了深谷，第一个纵身跳下悬崖，其他四位战士紧跟其后。1941年9月25日， 以马宝玉为班长的八路军五位英雄在琅琊山纵身一跃，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他们被人民群众誉为琅琊山五壮士，其中马宝玉、吴德林、胡福才三人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两人因为被半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遇难。琅琊山五壮士 用石破天惊的凌空一跃告诉世人什么才是中国人的信仰。在民族危亡、国家兴衰寄予一线的紧急时刻，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0: 这群翻拍语文课文的年轻人有一种不计得失的坚持，或许这正是源于他们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拍语期书的时候，他们翻阅了大量文献，把课文中没有交代的林觉民如何成家、为何起义的前因后果一一补齐，光是史料搜集就花了大半个月。这份坚持其实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宝藏》第四季的节目当中也得以体现。在与七叔的前世传奇中，李泽峰等演员动情演绎了革命烈士林觉民与妻子重逢在梦中，让人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深情与大义。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封上世纪的革命者情书。
2: 意应卿卿如晤，吾心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3: 不，觉民，不要去。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此时还来得及。那日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你去参加起义，我一定会求你，求你不要去，求你留下来。
2: 一应，一应，
4: 来来来，赶紧坐，别累着。哎，等等，凉。尝尝我特意为你做的肉宴。明天我要出趟远门，
3: 所以才哄着我的。
4: 不是，
3: 可你本就不胜酒力，你回家这十日偏偏日日求得一醉，你心里最清楚，借酒不消愁。
4: 愁？我才不愁呢，家有贤妻在，老父亲身体健康，而我们的一心虽然才五岁，被你教得聪明又懂事。还有他呢，也好，
5: 再过两个月就要出来见爸爸了。觉民，
3: 晚点再走吧，至少见他一面好不好？
4: 都和大家说好了，等我回来一样。
3: 可万一回不来呢？
4: 我知道你担心我，放心，我有分寸的，赶紧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3: 你别骗我了，你知道此去和以往不一样，你这一走真的回得来吗？
4: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这样？
3: 突然不温顺了，突然不依着你了，是因为我明白，我明白你做的事情有多危险。不要去。
4: 不行。
3: 我说过，若要远行带着我，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跟你一起去。
4: 别闹了，一应，我有苦衷。
3: 那我的苦衷呢？你在乎过我的苦衷吗？
4: 对不起，我必须去。
2: 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 不可恕己，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如也。
3: 你和我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只顾全自己。你去吧，去救四万万人的将来吧。我没能救得了你，可我能再见你最后一面吗？
2: 不许哭鼻子。
3: 我只想轻轻的帮你将血擦尽，那么神采英拔的林觉民该干干净净的走。身上也打在了我的心里，此后数不完的夜里，这上面的每一个字，蚀骨剜心。我回望你，想求你，可惜没有如果。林觉民还是那个慷慨少年，无怨无悔。
0: 这篇被写入教科书的绝笔文书《与妻书》还被以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演绎过，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歌剧《与妻书》是怎样诠释这段故事内容的。主创孙俪分享了他的感悟。
6: 与妻书是个原创民族歌剧，写的是黄花岗72烈士中间我们福州籍的烈士林觉民的故事。林觉民他一封千古情书，
7: 千古情书，非常感人。
6: 与妻书跟我还有一点渊源，林觉民先生是我奶奶的叔叔，哎呦，也就是我叫太叔公。等于我呢，在小时候都听我奶奶和她的姐妹们在讲这个与妻书的故事，所以我回到了福建，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与妻书》。
0: 原创民族歌剧《与妻书》以一封家书为线索，展开写书、护书、探书、传书四幕情节，讲述了爱国青年林觉民与妻子告别离家，起义失败后被捕，公堂对簿至最后英勇就义的故事。

该剧创排于2018年，多年来数度精心打磨。在歌剧创作过程中，民族歌剧与其书巧妙地将福建闽剧、广东粤剧、福建民歌曲艺等元素融入其中，整部歌剧的旋律既优美动人，又有浓郁的民族韵味。

0: 琵琶行，孔雀东南飞，这些让人意难平的语文课文，在一群零零后年轻人的创作下，成了一个个生动有力量的视频，荡气回肠。有看过他们作品的朋友说，他们把孔雀东南飞拍成了超然大片儿。当然，这也离不开这些经典作品本身经久不衰的文学艺术魅力。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主持人小程曾经朗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其中的节选内容。
1: 孔雀东南飞，并序。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骄纵卿妻刘氏，为众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众卿闻之，以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耳：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长日稀。鸡鸣入鸡之，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古闲迟。非为知作迟，君家富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失，便可白公母及时相遣归。府吏得闻之，堂上起阿母，而以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时而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志不厚。阿母为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无意久怀愤，如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微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甚莫留。府吏常跪告，夫为乞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阿母得闻之，捶床便大怒，小子无所谓，何敢助父与？吾以施恩义，会不相从许？府吏莫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为心腹，哽咽不能语。我自不屈亲，逼迫有阿母，请淡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

尽职敢自专，昼夜勤作息，聆听盈苦供养足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如，归蕤自生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相连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见物一比，不足迎后人，留待作未诗，于今无会音，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关于孔雀东南飞这样的经典名片，戏曲作品中也不乏相关的题材。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就是淮剧孔雀东南飞选段。

0: 虽然困难重重，但每每看到成片时，大家都感到欣慰。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的导演张帅鹏说，他们一直都记得一位网友的留言，一篇课文很薄，装不下他们的伟大。他希望团队能够一直拍下去，用立体与鲜活的方式，让这些或厚重或感人或传奇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看到。其实无论是狭义上的教育教学方式的创新，教材的数字化变革，还是更广义上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语文课本翻拍的意外走红，在某种程度上刷新了社会对于教育以及文化传承的想象空间，传递出了更多的可能性。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珂。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

0: 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50年八月一号，新疆于田普鲁村，一支由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七个民族136名官兵组成的骑兵连整装誓师，向着渺无人烟的藏北高原进发。此后一年零三天里，63条生命永远留在了高原。他们走过的克里雅古道，6年之后成为新藏公路最初踏勘线路。一支136人的先遣连，为何近半数人马长眠在扎麻芒堡的寒冬里？党代表李迪三在高原绝境中留下了怎样的遗言？一场突如其来的火山喷发是如何改变整条公路走向的？1957年，首支抵达阿里嘎大克的汽车车队，又是如何给高原带去久违的烟火暖意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藏公路，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通道。1949年底，新中国刚刚成立，西藏还未解放。中央确定了多路向新进军西藏的部署，新疆方向的任务是从于田翻越昆仑山进入藏北阿里。这条路古已有之，叫克里雅古道，是古往今来进出西藏最险的一条路。1950年4月，王震致电中央军委，于田进藏路线需修筑方能通过。为了探路、设站、开展群众工作，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决定先派一个连先行进藏。这个任务落在了第一团第一连身上，加强配备了参谋、干事、翻译、机要、医护，全连136人，由7个民族组成。带队的一团党委委员、保卫股长李迪三任先遣连党代表兼总指挥。连长曹海林，指导员李子祥，副连长是特级战斗英雄彭青云。1950年八月一号，于田普鲁村红旗猎猎，136人牵着马匹，拖着物资，向着昆仑山深处进发。他们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硫磺打板、界山打板，穿过阿什库勒火山群，沿着克里雅河谷一路向南。一路上，冰川、激流、悬崖、缺氧，每一步都是生死考验。9月9号，先遣连抵达改泽境内的扎布村。10月底，连队进入扎麻芒堡，也就是今天的改泽县先遣乡，准备过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冬天会成为先遣连最惨烈的一仗。扎麻芒堡海拔4500多米，高寒缺氧，风雪漫天，全连断粮断盐，只能靠打猎和挖野菜度日。高原病开始在队伍当中蔓延，先是腿肿，接着全身浮肿，然后口吐鲜血。药品很快用完了，马匹一匹接一匹地倒下，战士们就煮马肉，吃马皮。最艰难的时候，一天要举行11场葬礼，经常是早上还在一起说话的战友晚上就没了。李迪三也病倒了， 他全身浮肿，走路都困难，却每天拄着棍子到各班查看，给战士们鼓劲儿。党支部开会研究给他用药，他恳请大家不要再给我用药了，把最后一支盘尼西林留给其他战友。在党员大会上，他提议就是断了这口气也要笑着离开人世。他还做了挺进歌、顽强歌，教全连传唱，进军藏北先遣连，不怕苦来不怕难，红旗一杆插藏北，春风万里渡昆仑。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李迪三与电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每天裹着棉被，用棉布包着肿胀的耳朵，坚持收听广播，把中央的声音和全国各地的消息记录在小本子上，再一句一句地念给战士们听。没有纸，他就把字写在树皮上，没有墨水，就用红土和锅灰调成颜料。这部电台成了先遣连与外界唯一的联系，它也是136人在绝境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1951年1月30号，西北军区发来嘉奖电，授予先遣连进藏英雄先遣连荣誉称号，全连每人记大功一次。消息传到扎麻芒堡，战士们抱着电报哭了。1951年5月23号，17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5月28号，独立骑兵师第二团副团长安志明率280人的后续部队抵达扎麻芒堡，与先遣连会师。此时的李迪三已经生命垂危，弥留之际，他得知17条协议签订，流下了热泪，把病中写下的日记交给安志明，就停止了呼吸，年仅34岁。6月1号，李迪三被追授人民功臣荣誉称号。他生前说过一句话：先遣连只要剩下一个人，就要像钢针一样扎在阿里的大地上。从1950年8月1号出发，到1951年8月后续部队完成挺进任务，先遣连在高原上战斗了1年03天，136人当中63人牺牲，接近半数。他们没有筑路，却用生命完成了新藏公路的第一次选线。先遣连出发之后，筑路部队紧随其后。1950年5月起，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一个骆驼团和1800名民工开始沿先遣连走过的克里雅古道修筑入藏公路新疆段。到1951年，这条路已经铺设了169公里路基。然而，大自然在这里设下了一道谁也没有料到的障碍。1951年5月27号，筑路部队正在克里雅古道施工，阿什库勒火山突然喷发。这是中国大陆有记录以来最新的一次火山喷发。火山灰遮天蔽日，岩浆改到了河谷，加上克里雅县本身过于险峻，中央和新疆军区决定放弃克里雅县，公路改到西线，走叶城、塞图拉、界山达坂一线。这条线就是今天219国道新藏段的前身。1951年8月3号，安志明率部抵达噶达克，阿里宣告和平解放。但是阿里的物资供应仍然要靠骆驼和牦牛翻越昆仑，一走就是1-2个月。修一条能通汽车的公路成了摆在建设者面前的必答题。时间来到1955年6月，交通部正式批准修建新藏公路，由交通部西安第五工程局承建。这个决定是在康藏、青藏两条公路通车之后做出的。1954年12月25号，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结束了西藏没有一条正规公路的历史。但是阿里地区仍然孤悬昆仑山北，物资运输全靠畜力，一趟要走1-2个月，大量牲畜倒闭途中。 阿里30000多藏族同胞，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长期靠印度商人供给，常常遭受重力盘剥。当地盛产的优质羊毛和高品位蓬纱却无法外运，修一条从新疆直达阿里的公路成了巩固边防、发展经济的燃眉之急。西安第五工程局是当时交通部直属的骨干筑路队伍，曾参与多条重要公路建设。接到任务之后，工程局精锐进出，从陕西抽调技术人员和工人，与新疆边防部队、当地民工组成联合筑路大军。1956年3月12号，近6000名建设者、边防部队战士、工程局职工和3000多名民工挺进昆仑腹地，新藏公路大会战全面打响。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新疆日报1957年11月的报道这样描述：有在公路上奋战20余载的老工程师、老工人，有从东北转战西北百炼成钢的指战员，有曾波倒荆棘浪、劈开五指山的建设健儿，有满腔热血的青年学子，也有初涉工程的本地民族青年。正是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儿女，组成了一支无坚不摧的钢铁大军。他们要面对的是世界公路建设史上罕见的极限环境。对于这支筑路大军来说，缺氧是最先遇到的敌人。在海拔5000米的达坂上，空气中的含氧量不到平原的一半，战士们抡一锤就要喘半天，很多人嘴唇乌紫，指甲凹陷，晚上躺在帐篷里头疼得像要炸开。出境工地的人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其次是严寒，即使是盛夏季节，早晚也离不开棉衣。达坂上夜里-10几度，呼出的气在眉毛上结成白霜。冬季平均气温-25度左右，以往高原筑路冬季都要停工，为了抢工期，新藏公路开创了高寒地区冬季施工的先例。建设者们在-30多度的严寒里坚持作业，雪地扎营是常态，没有帐篷就挖雪窝子织简易窝棚，没有床铺就把皮大衣铺在地上，粮食一度短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炒面，就伴着雪水咽下去。有战士回忆，最饿的时候把皮带上的牛皮都煮着吃了，但是没有人叫苦。工地上流传的顺口溜是：昆仑山再高，高不过我们的志气；顶川再冷，冷不了我们的决心。最难的是悬崖和冰河，公路要贴着昆仑山的悬崖峭壁向前延伸，很多地方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战士们腰里拴着绳子，悬在半空当中打眼放炮，钢钎打吐了一根又一根，累计上万根。路基宽只有2.5米，刚刚容得下一辆汽车通过，被战士们称为抬着汽车探出来的天路。建设初期，施工材料、工具和生活物资全部由外地采购，再靠毛驴驮运进入工地。从邺城到工地单程就要走10几天，后来运输条件才稍有改善。1957年国庆前夕，公路修到哈拉哈斯河，必须抢在洪水季前架桥。河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冰冷刺骨，装满泥土的麻袋刚一入水就被冲走。危急关头，青年突击队员黄连昌等人毅然脱下棉衣，跳进齐胸深的激流，在刺骨的河水当中打桩架梁。有人冻得昏过去，被拉上岸暖一暖又跳下去。桥终于在国庆节前架通了，建设者们给它取名国庆桥。在新疆日报记者赵琦的镜头里，这座桥至今依然清晰。在这条路上，牺牲与筑路同行，高原病、塌方、雪崩、翻车。在新藏公路沿线的山坡上，至今还能看到一座座筑路者的坟茔，有指挥员的墓碑，也有17岁新兵的坟头。 1957年10月，经过19个月的苦战，新藏公路比原计划提前8个月建成，还节约了300万元投资。10月5号，新藏公路正式建成，一辆彩车引领着崭新的解放牌汽车车队，从新疆叶城出发，碾过1179公里的冰封打板，向阿里嘎大克驶去。这是昆仑山亘古以来第一次响起汽车的鸣笛。新疆日报记者赵琦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个历史瞬间。他后来写道，多少年来只有骆驼走过的高山，现在汽车也能通过了。车队满载着新疆的哈密瓜、苹果和石榴驶入嘎达克。藏族老人捧着洁白的哈达，颤抖着双手献给远道而来的建设者。清甜的果香第一次弥漫在海拔5000米的稀薄空气当中。过去从新疆到阿里驼队要走1个多月，现在汽车5天就能到达。新疆日报当时写道，这条抬着汽车探出来的天路，让阿里同北京的距离大大缩短。通车后不久，新藏公路又向南延伸。1958年3月，交通部批准按便道标准将公路从嘎达克修到与尼泊尔、印度接壤的普兰县，9月完工通车，推进了248公里。这条公路从此成为拱卫祖国西南边陲的千里长城，新藏公路也由此成为阿里连接外界的生命线。从通车到改革开放前，阿里地区90%的物资都经这条公路运输，粮食、药品、百货、建材源源不断地翻越昆仑，送进藏北高原。新藏公路的价值远不止于经济，它是中印中巴边防线西中段唯一的战略主通道。公路距边界线平均只有70公里，连接着20多条通往边防哨卡的支线公路。修筑这条路是先遣连和筑路大军众多条生命换来的，然而守住这条路同样是一代代人的牺牲。1963年起，叶城公路总段开始对公路逐年改造，新藏公路被称为公路灾害的博物馆。冬天是积雪封山，夏天是洪水。

水泥石流翻江，早期全年从四月到十一月只能通车八个月。一代代养路工人常年驻守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道班里。1986年1月，204道班工人一名阿尤甫，为了让阿里藏包驾驶的三辆满载生活物资的车从冰河围困中脱险，毅然跳进零下30多度的冰水里，挥鞭破冰开路，双脚冻伤致残，9个脚趾被切除。1986年夏天，新藏公路545公里至690公里段发生洪灾，叶城公路总段组织塞图拉公路段全体职工抢修，很快恢复通车。1997年7月31号，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给新藏公路造成毁灭性打击，40多公里路基和数十座桥涵被吞噬。叶城公路总段从叶城、沙车、泽普、喀什、乌鲁木齐紧急调运铅丝、麻袋、编织袋等物资，组织人员35天日夜奋战，将被困的537名军地人员和34名外省人员引领到安全地带。进入21世纪，这条天路迎来了脱胎换骨的巨变。2007年，狮泉河到日土段133公里铺通了柏油路。2010年，国家发改委批复新藏公路新疆段改建整治工程，国家累计投入近100亿元推进全线硬化。2025年6月1号，昆仑山深处的1号、2号、3号隧道贯通，三条钢铁巨龙取代了九曲盘山的险途。叶城到阿里一日还成为现实。如今219国道已经从叶城拉孜延伸为新疆喀纳斯广西东兴的边境大环线，全长超过10000公里，成为中国最长的国道。当年先遣连走过的荒原上，自驾游的越野车、满载物资的货车川流不息。叶城依托219国道0公里，崛起为矿业重镇，100万吨级铅锌矿场、30万吨石英石项目沿路星罗棋布。西藏的锂矿石在此冶炼，新疆的彭美在此加工，阿里的土特产几天就能运到北京、上海。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这条天路又有了新的身份。随着自驾游兴起，新藏线成为探险者心中的终极公路，被誉为最美国道。每年夏季，全国各地的自驾爱好者涌入叶城，从零公里背出发，穿越昆仑、喀拉昆仑，挑战这条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极限之路。曾经的生命禁区，如今成了网红打卡地。但是不管时代怎么变，这条路的基本盘没有变，它依然是阿里最重要的物资通道，依然是边防线上不可替代的战略动脉。在改泽县先遣乡，进藏先遣连纪念馆静静矗立，馆前13.6米高的纪念碑象征着136名先遣连战士，不远处就是新藏公路。70多年过去了，从先遣连的马蹄到解放牌卡车的车轮，再到今天隧道贯通后的滚滚车流，这条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通道，始终有一群人用生命守护。路在高原上延伸，精神也在一代代人身上不断延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千一。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1: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千一从没到过西藏。
2: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的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 这个西藏的这种人文的这种感觉，自然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图片上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0: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千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等到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写的咪， 那就是青藏高原，就那个是李娜试唱的时候，她说我还可以搞，
2: 又上去了，
0: 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
3: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们的心。

0: 在中国民歌史上，一个名为白粉墙村的土家族小村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唱出了走向世界的重庆民歌《黄杨扁担》。白粉墙村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人们走在田间地头，兴之所至唱出几个长音，不期然对面山上就会立即传来歌声，人们用对歌的方式聊着生活，表达着真挚的情感。
1: 啊，人人说我那勤快啊。
0: 秀山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闻名天下的花灯，另一个就是黄杨木做成的扁担。这种扁担挑东西时总是自然的上下闪动，减重极好，又颇具韵律感。这里的男人都会因为自己拥有一根黄杨扁担而自豪。热爱唱歌的白粉墙村花灯掌调人严思和，曾经和几位民间艺人一起长途跋涉去外地交流，一路走一路学，最终创作出这首著名的黄杨扁担。
2: 李和虎他们来唱来跳，听到说呢，广西那些人唱歌唱得很好，啊，不妨我们就去走访看一看，他们都跳来跳米，走去哪里呢？可以拿来用过来做几次，又可以来卖了做盘子去。既然确实人家唱得好，柳州姑娘也长得好，他所以说他们去了一盘了转，他们就研究了一首歌，蒙黄杨扁担。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渝两地艺术家在秀山采风时找到了严思和，他随口唱了一曲《黄杨扁担》，那独具秀山花灯小曲特色的曲调，极具生命力的唱词，强烈的劳动节奏感，令在场众人喜出望外。作曲家林祖炎当场将此曲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回到成都后，林祖炎将这首原汁原味的土家族民歌交给男高音歌唱家朱宝勇演唱，一时轰动全城。随后中国唱片公司将其录制成唱片向全国发行，很快便唱响神州大地。此后李双江、蒋大为等众多歌唱家都演唱过这首歌，让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更为难得的是，唱遍全国的黄杨扁担至今仍是原汁原味，一个音符都没有修改过。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巴黎卢浮宫，明代缂丝国宝离奇失踪，苏州深巷，古老记忆面临断代之危。当历史出现裂痕，谁在逆流而上修补因果？欢迎收听广播剧《奇话》下集。
2: 桑锦在自己施法的视窗中看到他们走后黄之锦身上发生的事。黄之锦正在宅院里教学徒缂丝，岁月静好，突然几个官兵冲进来将他抓走了。
3: 放开，我没有犯事，你们凭什么抓我？
4: 皇上有旨，凡是年二十会缂丝的女子都要进宫。
3: 为什么？
4: 据说皇上失了心爱的女子大发雷霆，还要在民间找个差不多的进宫。姑娘，你可是有福了。
2: 桑锦施法的手一颤，扇子掉落在地上，视窗关闭。
3: 这个狗皇帝简直把女人当成玩物，我要去杀了他。
5: 你别忘了，我们异能族不能伤害人类。
6: 可是普天下莫非王土，无论我怎么做皇帝都能找到他呀，难道就无解了吗？对了，如果皇帝根本不知道民间有黄之锦这号人呢？
5: 如果真是天定的姻缘，怕是什么也阻挡不了吧。
6: 可是在之前的时间线里，黄之锦不就成功开办了传习所，传承了缂丝，终身未嫁的吗？我可不相信什么天定，一切因果都存在变数。只是人们
5: 只缘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6: 正是。
2: 二人又一次穿越，此时黄之锦跪在院子里，皇父威严地坐在他面前，辟邪和桑锦躲在假山石后面。
7: 说，是谁教你缂丝的？
3: 我是自己学会的，平日里家人都在缂丝，看看也就会了。

0: 说八道。克斯记忆复杂，就算是有良师教导，也要七八年才能出师。就算你是千古奇才，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学会。更何况你这手艺，几乎跟你大嫂不相上下了。说，到底是谁违反家规教的你？是不是你大嫂？
1: 没有人教我，就是我自学的。
0: 再不说，家法伺候。辟邪扣住一颗石子，正要救黄之锦。正在这时，一个仆人急匆匆跑过来。
2: 老爷，前面来了个不得了的贵宾，夫人请你和小姐赶紧过去。
3: 不好，是皇上来了。
0: 辟邪想了一下，嗖地将石子扔出去，打到黄之锦的麻穴。黄之锦忽然晕了过去。
2: 这是怎么了？怕不是小姐在日头下跪得太久，中暑虚脱了吧？
0: 哎，赶紧把她扶进屋，再去请大夫。
2: 老爷，小姐要知道您这么疼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0: 哎，她是好孩子，假以时日，克斯技艺一定能超过她大嫂。只可惜，是个女儿，终究要外嫁的。辟邪打扮成郎中的模样，给黄之锦搭脉。桑锦打扮成郎中徒弟，立在一旁。
4: 这里是药方，我与你说一下煎药的注意事项。
0: 辟邪把仆人引了出去，留下桑锦和黄之锦两个人。不一会儿，黄之锦悠悠转醒，看见桑锦，脸上露出笑容。
1: 桑锦姐姐，我就知道你还会来看我的。
0: 这话一入耳，桑锦的脑瓜子便嗡的一声。
3: 只要他还认识我，就说明这并不是最后一次穿越。可恶，这次究竟是哪里又出了错？
1: 桑锦姐姐，你可把锦儿想得好苦啊！这些年锦儿一直有听你的话，认真练习克斯，连爹爹都夸我克得好呢。
3: 锦儿，你听我说，前厅来的那个客人会让你痛苦一生，你必须马上跟我离开这里。
1: 为什么？
3: 因为在这个封建社会，只要有父权、夫权、皇权在，女人就做不了自己的主。
1: 姐姐，你说话还是这么高深，我听不大懂。
3: 来不及解释了，先跟我走。
4: 桑锦，皇上看见他做的半幅克斯画作，非要见他，已经往后院来了。
3: 你拦住他们，我要带他走。
4: 没用的，皇上已经知道黄之锦的存在，我们还是来迟了一步。
3: 不，
4: 乐观点，八年前他见过你，说明咱们还有一次机会。走吧。
3: 你记着我的话，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1: 嗯。
0: 锦儿。回到齐化，桑锦突然吐了一口血，桃花扇正面的桃花只剩下一朵。辟邪赶紧用法力探查他的心脉。
4: 不好，心脉时断时续，就好像当年。
0: 暖黄色的光线下，小桑锦在屋子里玩娃娃。他听见房间里父母的争吵声，小桑锦跑过去，远远地看见父母正在吵架。
5: 你没有看到他们学这些的时候是多么的兴奋，他们简直把我当神一样膜拜。
6: 可是我们不是神，我们要保护文明，不是创造文明。你做决定之前没想过跟我商量一下吗？你现在让我怎么办？桑锦怎么办？他还那么小。
5: 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用了，除非逆转时空。
0: 桑锦抱着小玩偶，孤独地站在走廊的尽头，感觉离父母很远，怎么也跑不过去，看不清他们的脸。桑锦跌了一跤，哭了起来。
3: 娘，娘！
0: 桑母似乎听到了他的声音，向他这边走了过来。桑锦赶忙伸出手去，谁知面前的一切像镜子一样，一碰就碎了。
3: 不要！
0: 桑锦从梦中醒来，呼吸急促， 眼角还带着泪珠。他喘了几口气，渐渐平复了下来。他试着催动灵力，发现自己的体力恢复了不少。他低头，发现自己脚踝上的金铃铛多了一颗，已经有五颗了。棋画里很安静，没有看到辟邪的身影。
3: 奇怪，辟邪人呢？
0: 桑锦打开天宫全书，黄志锦的生命线还是断在28岁。一旁的桃花扇上只剩下了最后一朵桃花了。
4: 小锦，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还在睡啊？再不起来我可就吃完了哦。
0: 辟邪走进桑锦卧房，发现桑锦不在屋内，桌上的桃花扇也不见了。辟邪赶紧掏出挂在脖子上的金铃铛，原来他身上也有一个，与桑锦脚上那个一模一样。辟邪催动灵力，金铃铛并无任何反应，他的心沉了下去。
4: 你知不知道分隔在两个时空，我再也无法护你周全。
0: 辟邪不禁想起当年故事，年轻的桑锦强行施法，试图逆转时空，改变一切，挽救违反了天道的父母。等辟邪千辛万苦赶回桃花源，发现桑锦不见了，桃花扇掉在地上，最后一朵桃花也不见了。辟邪发疯似的到处寻找桑锦，一无所获。正在此时，他听到了一声婴儿微弱的哭声。顺着哭声，辟邪在角落找到一个啼哭的女婴，那眉目中的模样分明就是桑锦。辟邪心疼地将她抱在怀里，痛苦不已。
4: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不好！
0: 辟邪见婴儿呼吸要停，赶紧把她平放在地上，将一个红绳脚环戴在小婴儿的脚上，又拿出戴在脖子上的项链，上面有七颗铃铛。辟邪催动灵力释放大招，辟邪和小婴儿周身都被蓝绿色的光芒笼罩，灵力不断地从辟邪的身上转移到小婴儿的身上。过了一会儿，施法结束了，辟邪虚弱倒地，小婴儿却睁开眼睛看着他笑了起来。辟邪脖子上的铃铛少了一颗，转移到了小婴儿的脚环上。
4: 哎，真是白养你这么多年，从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0: 辟邪从早年的记忆中恢复过来，苦笑一声，吐了一口血。他的血落在了天宫全书上，突然产生了神奇的效力，似乎修复了什么东西。辟邪赶紧催动灵力，发现之前看不清的黄之锦的历史突然重现了。他看了一遍，大惊失色。
4: 小锦，你做了什么？

0: 我也是爹娘的孩子，凭什么不叫我克斯呀？
1: 他看见水里自己的影子，两个小辫子格外惹眼，他掏出一把剪刀，咔嚓一下就剪断了自己的长头发。
0: 我不要当女孩，我不要当女孩。
1: 头发一束一束地落在湖水里，黄狮锦越来越激动，突然脚下一滑，跌落湖中。
0: 救命啊，救命！
1: 黄狮锦不会游泳，很快就沉了下去。眼看湖面恢复了平静，突然桑锦抱着黄狮锦从湖里冒出头来，他拼命地往岸边游去，终于上了岸。桑锦按压黄狮锦的肚子，他吐了一口水，苏醒过来。
2: 你认识我吗？
1: 黄狮锦摇了摇头，四处看了看，桑锦

0: 松了一口气。
1: 可以告诉姐姐你为什么会掉进水里吗？你的头发又是怎么回事？
2: 我想学克斯，可是我爹说传男不传女，传媳不传女。
1: 唉，原来过去有这么多破规矩。可是如果他没法学会克斯，日后又怎么能成为传承人呢？那你有没有想想别的法子？
2: 我去求了大嫂了，她平时最疼我了，可她怕我爹，她也不同意。
1: 她若是学不会克斯，日后自然也不会遇到皇帝，说不定可以平淡地度过余生。只是克斯的传承，那你就放弃呗，世界上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你干嘛非盯着克斯不放呢？
2: 姐姐，我自小便爱看家中长辈们克斯的，我娘说克斯代表了古老的智慧，通经断纬，就像咱们的人生路，既要顺畅连贯，又需变化多端。我虽年幼，不懂其中真谛，但我却一直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像他们一样织就动人心魄的作品。倘若这一切都与我无缘，我都不知道这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哎，
1: 小小年纪就已经看破人生了。
0: 黄之锦的小脸上露出了一股同志的倔强，桑锦恍惚间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1: 那我送你个礼物吧。
0: 桑锦不知从哪里掏出一个油纸包裹递给黄之锦，黄之锦打开，里面竟是一本克斯要术。
2: 哇，这是送给我的吗？
1: 不过我有两个条件。
2: 你说，一百个我也答应你。
1: 一，今天的事儿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包括这本书。第二，以后你不论遇到什么事儿，都要记得今日对克斯的热爱，好好将这个记忆发扬光大。
2: 拉钩。
1: 嗯，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桑锦用他剩下的头发给他绑了一个发型。
1: 错的不是你身为女孩，而是这个时代，你要爱你自己。快回去吧。
0: 黄之锦拿着书欢天喜地地走了，桑锦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却空落落的。桑锦回到齐化，一抬眼就看见辟邪铁青着脸瞪着自己。
1: 你干嘛？吓我一跳。
3: 你去见过黄之锦了？
1: 是啊，刚刚你不是不在吗？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只好自己去了。
3: 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那架子上的书呢？你是不是带给黄之锦了？
1: 是又怎么样？你弄疼我了。
3: 你拿清代的书给明代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会造成多大的灾祸？你忘了这是有违天道的吗？
1: 我只是帮他学会了他本来要学的技术，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我不给他这本书，或许他根本就成不了克斯大师。
3: 你也太自大了，跟你爹当年简直一模一样。
1: 你说什么呀？
3: 是，对普通人来说，我们是有超能力，但抛去那些，我们也是有血有肉、会老会死的人。我们有情绪，我们的判断会出错，我们跟普通人一样拥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我们和人类是平等的，我们应该是他们的朋友，而不是他们膜拜的神，你明不明白？
1: 够了够了够了，不要说教了。你说的这些大道理能完成保护克斯的任务吗？
3: 这本书我修好了，你自己看吧。
0: 桑锦打开天宫全书，发现黄之锦的生命仍然结束于28岁的宫廷。
3: 你努力了这么久，只是奔向了一个早就写好的结局。
1: 这不可能，明明之前黄之锦还开了教习所的呀。
3: 在你没有参与的时间线里，黄之锦10岁落水，被路人所救，后来他没有放弃对克斯的热爱，软磨硬泡，终于让他的大嫂同意教他克斯。只是为了不让家里人知道，大嫂只能隔三差五地教他。黄之锦进步缓慢，但一步一个脚印，从没有放弃。18岁那年，黄之锦并没有织出那幅旷世奇作， 自然也没有得到皇帝的青睐。直到25岁，他独立门户，创立了自己的教习所，把缂丝技术发扬光大，终生未嫁，享年73岁。
1: 你是说，是因为我的参与，所以才导致了他悲惨的结局？
0: 没错，无数个画面闪回，桑锦终于明白，其实他一直在循环里打转。
4: 是你8年前就是你交了定金又跑路，
1: 那座滴水信号，快躲进去，董爷马上就要进来。
5: 说，是谁教你缂丝的？
2: 我是自己学会的，平日里家人都在缂丝，看看也就会了。
0: 桑锦顿时感到一阵眩晕。童年桑锦趴在水缸边上，看水里的鱼首尾相连，顺着圆形的轨迹游着。桑锦母亲蹲下来抱住小桑锦。
2: 妈妈，小鱼在水里游，到底谁在前谁在后呢？
6: 哟，小东西这么点大就开始思考哲学问题了。这就好像是在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其实先后是相对的，如果把时间看成一个圈，果也可以在因之前。

0: 桑锦痛苦地抱着头蹲在地上呢喃，
1: 娘娘。
0: 辟邪玉上前搀扶桑锦，桑锦一把推开他，眼中含泪，
1: 是你消除我的记忆对不对？难道我不配知道真相吗？连一个自己历史都不记得的人，你让我怎么去拯救别人？
2: 好，现在我这就把你的历史还给你。
0: 辟邪深吸一口气，催动灵力，桑锦感到自己被拉入一个影像里，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自己的记忆。4500年前，桑氏夫妇拥有控制金属的能力，他们在蜀地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那里环境闭塞，资源匮乏。为了帮助当地人，桑锦的父亲桑延违反天道，向当地人传授了不属于那个时代的青铜器铸造技艺，创造了一个新文明。当地人将他们夫妇尊为天神供奉。谁知好景不长，由于桑延违反了天道，上天收回了他们的能力，使得他们如常人一般迅速衰老。未等到女儿桑锦成年，就已经走到生命的终点。而这个文明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里彻底毁灭，无数人丧生。他们的女儿桑锦为了挽救这样的结局，在自己学艺不精又情绪不稳的情况下强行催动灵力穿越，却遭到反噬，身体缩小到婴儿大小，生命垂危。桑锦青梅竹马的恋人辟邪与桑锦缔结灵力契约，将自身的自愈能力让渡到他的身上，才挽救了他的生命。
2: 小锦，
1: 对不起，你说的对，是我搅乱了历史，我就应该把一切拉回正轨。
2: 你要做什么？
0: 桑锦唤出桃花扇，翻到了背面，那是一朵黑色的桃花。
2: 不可以。
1: 我知道怎么做。辟邪，这几千年谢谢你，但现在这段路我要一个人去了。
0: 辟邪看到桑锦的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有一种不容人质疑的坚定。
2: 那你保重。
0: 桑锦点了点头，催动桃花扇消失了。
2: 我会等你。

0: 一阵风吹过，蜡烛倒在树叶里，很快燃起了火。桑锦一个箭步冲过来，用一桶水浇灭了火星。然后，桑锦走进黄之锦的寝宫，黄之锦仍然坐在窗户边的织机前，低头刻丝，神态沉静专注。桑锦走近，黄之锦抬头看到他，
1: 眼神中满是惊喜。你来啦，
2: 对不起，是我害你受了这么多苦，这次来了我便不走了。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1: 哎，你这是做什么呢？
2: 请师父教我克丝。
1: 真的很可笑，我一直喊着要传承他，却连一根深丝都没有摸过。我知道克丝之道非一朝一夕可成， 我愿意脚踏实地之心，从最基础的经纬交织学起，不畏艰难，不畏繁琐，将您的衣钵继承下去。
3: 说什么师徒，有你和克斯陪我呀，这冷宫里也增了许多生机呢。

0: 船舱里，正在看书的辟邪发现一旁的乌篷船冒出莹莹的光芒，他捞起乌篷船，打开天宫全书，发现黄之锦的寿命延长了，桑景的名字若隐若现，后面克斯的传承人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辟邪打开新闻，发现巴黎丢失的明代克斯作品《群仙拱寿图》完璧归赵，再放大看那幅图右下角的黄之锦字样，
1: 这竟是桑锦的笔迹，他真的留在那里，不会再回来了。
0: 辟邪手上拿着的一本古书上写着，黑桃花穿越，有去无回，施法之人丧失灵力，变成普通人衰老而亡。一阵清脆的铃铛声传来，辟邪恍惚了一下，他跌跌撞撞地从船舱走出去，外面阳光灿烂，岸边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繁华的景象。他循着铃铛的声音望过去，看见桑锦站在河岸边，冲他微笑。
2: 桃花落尽，乌篷靠岸。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奇话》，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江苏文艺广播网络产品部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报。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关注一个网络热搜事件哈。近日湖南衡阳一老人身体不适，在茶馆门口凳子上休息时晕倒，店主帮扶送医后，老人离世，遭索赔10万元。因对方持续纠缠，门店经营受影响，店主最终还是在两次调解后向老人家属支付了1.9万元人道主义帮扶金，引发网友热议。
1: 经过警方和司法部门核查，完整监控和调查结果明确证实，店主全程无过错，老人离世是自身基础疾病突发导致，和店主的救助行为、店铺环境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从法律层面来说，店主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0: 目前该事件的最新进展是，当地司法部门正式介入调查，明确提出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1.9万元补偿款，另外也有湖南企业送上了2万元慰问金。
1: 那么很多网友就会疑惑了，说无过错为什么还要掏钱呢？这里必须要分清两个关键概念，赔偿和帮扶。赔偿是法律责任，官方已经彻底免除，而这1.9万元是人情调解下的自愿体恤，不是过错买单。
0: 同时呢，依据民法典的好人条款，自愿实施紧急救助，即便出现意外，救助人也无需担责，这是法律给善意的兜底保障。
1: 道理人人都懂，但是现实却有些无奈。对于普通个体户来说，开店做生意最怕纠纷缠身，舆论纠缠。
0: 嗯，
1: 这笔钱啊，更像是店主为生活止损的和解成本，而不是做错事的代价。
0: 这也是这件事儿啊最值得反思的地方。法律呢守住的是非底线，但人情调解的和稀泥思维依然在悄悄消耗社会善意。
1: 调解成功不等于处理正确。如果助人为乐的人总要为别人的意外、为纠纷平息买单，久而久之，人们的善意就会变得畏手畏脚，遇事不敢伸手，不敢帮扶。
0: 所以我们需要的从来不是无过也要出钱的妥协，而是是非分明、善有善报、免责有据的社会氛围。
1: 守住法律底线，破除人情绑架，不让好人吃亏，才能让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没有后顾之忧。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东航 APP 购票新增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选择前置能否真正解决超售难题，又如何保障让座乘客合法权益？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
2: 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却往往只是退款了事。线上售种该如何把住资质审核关口？农民遭遇假劣种子损失，怎样才能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4: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3: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4: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3: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十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5: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人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3: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

0: 记者网购的十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记者查询，所购买的十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三家拼多多商户 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1: 他有营业执照，
0: 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这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它的实际出货率可以处罚了。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黄川县原制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原制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黄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
2: 却无能为力。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黄川县的一个店，
3: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2: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3: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
0: 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3: 他能管他吗？他卖假种子呀。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呢，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 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4: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0: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
4: 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2: 那就没法查了，这有些人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
5: 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企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他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他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 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1: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2: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1: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我们来关注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
7: 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除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多地的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也密集出台，像北京、上海本月出台的楼市新政，都把加大住房公积金的支持力度放在重要的位置。
6: 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怎样的趋势？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9: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8: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9: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8: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9: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8: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10: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8: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优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宇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9: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 5% 降到了 3%， 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你坐飞机遇到过超售吗？说到航班超售啊，可能不少人想到的都是这样的场景。临近登机的时候，广播反复寻找愿意改成后续航班的志愿者，有人主动让出自己的座位，然后呢会获得现金的赔偿。
7: 是，现在呢这道选择题呢被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最近呢，东方航空的 APP 在部分航班上线了超售让座选项，旅客勾选之后，机票会立减50到100元，但这也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
6: 现在就等于是把让座选择前移到了购票的阶段。那这样的尝试能不能真正解决超售难题？拿到了50元优惠，其实也意味着个人的行程就有了不确定性。那么这笔账划不划算呢？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应部分被访者要求，我们对他们的声音做了处理。
11: 打开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 记者勾选这一选项，随即出现一则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

0: 旅客。
1: 如果说您选择这个产品，您会享受我们这边的购票之间，就是国内减50国际减100。如果是后续当航班发生了实际一个超速的话，您是需要配合我们这边航司的后续安排的。但是呢，您还是依旧享有我们这边的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0: 民航业的人士介绍，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减少座位空置，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为更多旅客提供出行机会。
2: 核心逻辑就是飞机上假设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那么呢，航空公司可能会销售105张。如果说已经购买了机票的旅客由于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成行，那么呢，多销售出去的机票的旅客就可能成行，有可能是来了103名旅客，就需要解决哪三位旅客不乘坐这航班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超售的管理。
0: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未必能够覆盖行程延误所带来的实际损失。此次东航的变化是把寻找志愿旅客的环节从航班起飞前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拿到50元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样的选择旅客愿不愿意买单？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旅客来说，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
3: 相当于在机场赔偿的一个基础上，我还能多拿50块钱。假如我的行程不是说很赶的话，那我就相当于为下一次的这个行程攒一笔经费。
4: 毕竟超售的概率并不高，只要航司后续能够落实改签、食宿这些保障，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
0: 但更多旅客更看重行程的确定性。
5: 我不想选这个，拿了50块钱我就得完全听你航空公司的了，到时候有什么纠纷就变成了我的责任。
6: 我觉得这个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再推给消费者呢？那他买票卖票核实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设置好呀。
0: 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一做法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7: 以往在实际的业务中，寻找志愿者应该来说是超售处理相对来说最困难的一个环节，不同的旅客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考虑。东航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实际上在卖票的时候，就是找到这些愿意推迟行程的旅客，达到各方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超售的妥善的处理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对整个超售的规范也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提供一个更优惠的运价，也能够吸引价格敏感型的旅客。
0: 从运营角度看，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赔偿？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具体赔偿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1: 您一旦选了之后，您可以理解为您的机票其实已经是一个专属于一个特殊的一个超售的类型客票，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单独把这个超售这一部分退掉，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您发生资源变更的话，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签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这个金额。
0: 记者梳理发现，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的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
2: 就是在超售的状况下争取旅客改航班，这个其实是一个谈判权，可能他会叫价嘛，就比如说我赔200，后续航班假设晚两个小时，那我就认为两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会说500，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0: 这也正是一些旅客最关切的问题。有网友提出，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
4: 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
0: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7: 实际超售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实际超售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希望是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就是我明确的提前告知，比如说推迟2个小时补偿多少钱，推迟4个小时多少钱，如果到第二天补偿多少钱，这个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规范的一个标准，在旅客购票的时候明确的告知，便宜50块钱，超售的情况下我能得到多少钱的补偿？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探视器准备完毕，
11: 二号位最后准备。
12: 2号位允许起飞。
1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5: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8: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7: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选板材要环保，
2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双台风紫檀、沙德尔影响我国沿海，各地如何做好应对措施，
0: 还会为您带来新闻特写。编草协议峥嵘，张桂梅带领华坪女高师生重走长征路，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的消息。其中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
2: 受到紫檀的影响，8月21号开始呢，广西多地遭遇了暴雨到大暴雨，江河水位上涨。在崇左市江州区，左江水位已达 108.45 米，超警戒水位 7.25 米，导致城区内涝。那么目前崇左江州区的抢险救援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强降雨给崇左带来的具体影响。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崇左市江州区老城区，这里呢也是这个江州区的一个核心地段。那么现场呢现在受到这个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的这个影响啊，是江州区是出现了这个严重的一个内涝的这个情况。这里呢目前这个路段的一个积水还是比较深的啊，目测的话最深的地方可以达到3米左右，然后呢水位也是在缓慢的在上涨中。因为呢目前根据这个水文情况的监测呢，我们这个左江江州区城区段的这个水位呢会迎来这个洪峰。那么其实从8月21号以来啊，其实这个崇左市江州区就遭遇了这个持续性的一个强降雨天气。那么辖区内的江河水位呢也是快速上涨，现在目前当地的这个防汛防涝和地理灾害的风险还是相当的这个严峻的。当地也是将这个江州区的防汛应急响应呢提升到了1级。目前呢江州区是全员24小时在岗，城区的专业救援力量呢也是在持续的进行人员转运工作。他们也是利用这个抽风舟、橡皮艇，包括这个我们的南部战区的官兵也是投入到了整个的这个人员转运工作当中。因为受到这个降雨影响呢，这个城区内部是有积水啊，所以他们也是专门利用这种高机动的卡车来进行一个涉水的人员转运。那么江州城区的这个左江水位呢是达到了108.45米，超过警戒水位的是7.25米。目前呢江州区已经组织力量对这个71个内涝点，包括这个地质灾患隐患点呢，以及这个超汛线水库周边群众开展这个拉网式的排查和转移。截止到目前呢已经转移了超过1.4万人呢、啊、辖区内目前还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受困事件的情况。那么供电和通讯网络呢也是基本正常的。那么在水库运行方面呢，江州区一共有44座这个中小型的水库，其中有4座呢是超汛线水的运行，目前呢水位也是正在逐步的这个回落。达到转移标准的一座水库呢已经实现了一个应转尽转，没造成人员伤亡。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气象预报啊，今天其实崇左市还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持续降雨的这个过程，大概的量级呢是中到大雨，局地呢是大暴雨。那么受到这个降雨影响，江州区现在已经是有125处这个农村公路出现了路面的积水和塌方以及落石情况。那么现在当地呢也是在进行一个紧急的抢修。主持人。
2: 好的，陈小鹏。
1: 受到紫檀的影响，海南岛西南部和北部局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海南海口的总台记者詹冰倩。冰倩，目前台风紫檀给海南交通和旅游方面都造成了哪些具体影响呢？
4: 好的，主持人。那台风紫檀呢属于典型的南海土台风，路径多变，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多日，持续给海南岛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带来较强风雨影响。那受到台风影响，交通方面，海口新海港、旧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8月26日下午，具体复运时间是气象情况而定。那停运期间呢，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当地交通部门也是提醒海南各市县过海货车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请过海司机动态关注后续复运信息，在琼州海峡复运通告发布前未约购票车辆不要前往港口，避免无效候渡。那另外，记者从海南铁路获悉，受台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也进行了动态调整，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8月26日至27日，京秦三亚站部分列车停运。也是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密切关注铁路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0: 旅游方面呢，考虑到台风的影响，海南涉海景区海域可能出现大浪，存在安全风险。三亚市大东海旅游区、亚龙湾海域的泳区，以及西岛五指洲岛旅游景区，以及陵水等地的涉海景区，近两天一陆续发布暂停营业公告，提醒市民游客自觉遵守当地景区管理规定，不要冒险出海。 那为了应对台风紫檀的影响，海南省交通、水务、气象应急等部门及时发布各类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各市县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设备状态，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主持人，
1: 好的，并且。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到了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预计沙德尔进入东海之后会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江、福建一带沿海靠近。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浙江沿海风力逐渐增大。 预计27到28号，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浙江省防止已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佳。李佳，目前浙江都采取了哪些防台措施？好的。
3: 根据浙江省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汐，容易出现强风、暴雨、巨浪、大潮、四喷头的极端情况。浙江省防止已经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省水利厅今天下午也下发防汛警示，要求抓紧降低水库山塘水位，所有超汛限水位的水库必须降至汛限水位以下。 明天起到8月29号是天文大潮汛，预报温州、瑞安、鳌江、赣浦、定海等站点最高潮位将超警戒水位，要求沿海各地水利部门要逐段研判排查海防风险。台风可能影响区域内存在隐患的低段，立即采取临时加高加固等应急措施，确保防潮安全。另外，今天温州沿海海面出现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温州沿海24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 沿海13条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随着台风沙德尔的临近，台州市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渔业方面，台州全市1400艘大型渔船已经通知要求全部回港或北撤。在旅游方面，台州温岭金沙滩、椒江大陈岛、玉环金山岛、三门蛇盘岛等涉海 A
0: 级警示病员。主持人，
2: 好的，李佳。我们再来关注福建方面。为了防御台风沙德尔，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吴彦敏。彦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福建开展了哪些防台工作。好的，主持人。
0: 那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福建热带气旋的警戒区。 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预报呢，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夜间开始，福建渔场有大风，所以为了确保安全呢，福建省也是撤离海上的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福建省渔场上的海洋渔船呢，会进港避风，按船上的人员撤离上岸，那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也全部撤离上岸，劳动力人员将会全部撤离上岸。 在徐州市啊，福州海警局也是成立防台风的工作组来侦探海上巡逻的船艇，加大对渔场包括避风锚泊等重点海域巡查频次。执法员也是通过高音广播、登船宣讲等方式呢，来通报台风的路径和避险的时限，引导海上作业的渔船、渔民还有旅客呢，来及时的回港避风，并协助渔民来加强加固缆绳。 固定甲板的设施，抢收养殖渔获，来排查船舶走锚、碰撞等安全隐患。那在为了确保海上的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那以重点的台风影响区宁德、福州、平潭、莆田为核心的防御重点，福建海事局也是对客渡运航线，包括海上的施工作业项目等。 陆续实施关停撤展的措施，福建沿海共有22条的客渡运航线停航，44艘的客渡船停航，包括有41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116艘的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福建全省沿海船舶的拖带试航科考。 风电运维等活动呢也已全部停止。那福建海事局也是持续来开展海上的预警教育，提醒船舶避开台风影响区域，同时呢会同航标通信等航海保障部门积极的来开展隐患的排查，引导船舶到安全水域有序的避风。今天呢，福建多地也出现了暴雨的天气，福建省呢也将防汛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那各地各部门也正在积极的来防御台风和暴雨及其次生灾害，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台风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吴彦敏。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在家吗？我来了啊。
7: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又到一年开学季，2026年秋季学期的第一堂课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把视线投向云南丽江玉龙县金沙江畔。90年前，一支红色队伍在这里绝处逢生，挥师北上。90年后，江水依旧，依然是一支红色的队伍， 华坪女高的师生们穿着红色校服重走长征路。
1: 从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到渡江纪念碑，再到石鼓镇竹园村的编草写手功课，诗句中的历史成为脚下真实的道路。

0: 那么这趟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给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张如瑶、丽江融媒记者张丽瑶的报道。
1: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挥师北上。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楚林威仪腾细浪。
1: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3: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在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1: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

0: 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
1: 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期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平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2: 今天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0: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3: 这只是少了一个手，这个脚应该是没学到这一步呢，
4: 还没学到这一步，
5: 还是编织的呢。
4: 生活在编了，中学。
0: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他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 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平女高学生陈瑶。
1: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平女高创建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她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6: 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平女高教师满是奇说：“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7: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呢，关注一起医保诈骗案例。周某某利用自己做护工的机会，有偿收集了180多名参保人员的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牟利，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
8: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这起

0: 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1: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0: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0000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0: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2: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0: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1: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0: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2: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0: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1: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0: 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贡婉莹，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现如今，智能手表和运动手环等等成为了不少朋友的贴身健康管家。很多朋友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手表，看看昨天晚上的睡眠评分，看看深睡多久啊，浅睡多久啊，有没有快速眼动期啊。分数高就暗自欣喜，分数低呢就陷入焦虑，甚至有人因为睡的这个条形图啊，睡成条形码了，就越测越失眠。智能穿戴设备让睡眠数据变得触手可及，但是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呢？医院里面的金标准和手表测的究竟相差在哪儿？睡得好不好，到底应该是听数据的，还是应该听身体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我们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说睡眠监测。张医生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刚才也说到哈，我们日常用的智能手表、手环，它监测我们睡眠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是主要靠哪些传感器来判断我们？比如说，你到底是睡着呀，到底是醒着呀？然后呢，睡得好不好，处于哪一个阶段的睡眠，是怎么测定的呢？
1: 首先这点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所以说最早期的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0: 是
1: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是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比如通过它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构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来推测睡眠。

0: 嗯，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手表上可能这个传感器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我们睡眠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睡着了？我们处于睡眠的哪一个阶段？睡眠的质量如何？这些都是通过这些不同维度的传感器所取得的数据推测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是不太能够，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是很准确的哈。相反，我们知道医院里面有一个监测睡眠的一个。 所谓金标准吧，叫多导睡眠监测，哎，也就是 PSG，
1: 那这个东西它和刚才咱们说到的手表监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最本质区别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表一类的穿戴设备的话，它主要是在推测睡眠。
0: 嗯，
1: 然后我们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它是在测睡眠。
0: 嗯，
1: 因为我们是不是睡着，然后睡眠的结构深不深，其实最核心的指标是脑电。
0: 嗯，
1: 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是。 眼电和肌电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所以说我们判断睡眠的人的睡眠深度还有是不是睡眠的话，主要靠的就这三个指标，脑电、眼电和肌电。然后所以说我们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是肯定有这三个指标的，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我们在哪个情况睡着了，然后再判断肌肉的张力和眼球的运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快速眼动啊，慢眼动睡眠。 它这个是准确的诊断，我们是在哪个睡眠结构里，是不是醒了，是不是在睡着？但是呢，我们的手表的话，它就是根据自己有的一些信号来推测这些信号。虽然说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是随着数据量累积的越来越多，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可能通过其他信号，比如通过智能设备的信号，可以推测另外一个信号准确度也在慢慢上升。但总的来说的话，手表还是一个。 能相当于我们最多可以做它，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和健康管理的工具，很难作为诊断工具。然后我们 PSG 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它是睡眠和睡眠类疾病的一个诊断工具，它是。
0: 诊断价值要更高一些。是，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怎么去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事情，脑袋上面贴满了电极，对吧？这个是采脑电波，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肌电信号，包括心率的这个信号，都是要采集的。所以这个的准确度应该说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你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 是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是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你这个手表，你测的再准，你人工智能也好，也是要去往这个答案上去靠的。如果靠的相对比较近，哎，那证明你可能这个算法呀什么的还算不错，差的比较远，你就要想办法去调优，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1: 对的，是这样的，就是通过。 大数据来学习，比如说来学习答案，我尽量的靠近答案。
0: 是，
1: 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还是很难保证说是我们能达到一个诊断级别。
0: 所以呢，就是哎，我们自己看一下，心里大概有一个谱，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 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结果一看，哎呦，我这个深睡怎么就睡了几十分钟啊？是不是深睡少了呀？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它的这个睡眠分期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1: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它是。 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这时候他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它真正的来说的话，它的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还有一个就是。
0: 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对，有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乱，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 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1: 可能你碰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因为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对于睡眠深度来说的话，
0: 是如果比如说自己。

0: 你真的觉得自己的睡眠可能有些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比起看手表，更好的方式还是去医院，对吧？就比如说去专门的这个睡眠科去看一看自己的睡眠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金标准多导睡眠监测啊，甚至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测一测，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然后呢采取进一步的可能的治疗行动，这个可能才是相对更科学的。刚才您提到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有失眠啊，或者是呼吸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群，智能手表或者是手环测定这些人群的准确率会进一步的下降。就是这个手表手环它在测睡眠的时候有一个普遍的一个规律，您刚才也多少提到了，一个是会高估我们的总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会低估夜间我们觉醒的这个时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及为什么在比如说睡眠本身质量就不是很好的人群当中，我们用手表手环监测的数据可能会偏差更大呢？
1: 对，就是对于我们您刚才所说的两类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因为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但是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它会监测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比如说是那个你也不动了，它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对睡眠造成一个，用它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低估你的病情。就是它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
0: 是
1: 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氧下降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所以说因为他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他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它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0: 是，
1: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0: 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众嘛，对吧，它希望销量越来越好嘛。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他的基线是基于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的嘛，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1: 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就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因为它测能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
0: 是
1: 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
0: 对，
1: 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
0: 对，
1: 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的监测，因为睡眠血氧有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睡觉的时候翻身比较

0: 多，
1: 对，
0: 比如说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手表的话，它可能采集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达不到医疗的标准，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手表监测出来有需要问题的话，如果你想进一步确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做进一步的监测，
1: 对，
0: 但是要提到的是，手表监测血氧的话，现在已经比较准确了，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就是监测睡眠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
1: 嗯，就是说在测量血氧这件事情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手表手环相对来讲还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相比起来比如说什么测脑电呀、啊、或者是怎样，可能相对还是会准确一些，这个可以是做参考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看到的整个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结构哈，就是你深睡了多少啊，浅睡了多少啊，然后呢这个眼动是怎样的呀。很多朋友是说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睡眠状况，我一看这个图跟条形码似的，就睡得特别的乱，一整晚的这个睡眠这个切段啊特别的乱。这种图表呢我们在手表上其实很常见的，那它真的代表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0: 嗯，这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
1: 嗯，
0: 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只不过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1: 对，
0: 那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但这种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水表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就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晚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比如说我们可以连着监测好多天，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不是有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就是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还是有问题的，再来做金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1: 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智能手表的这个睡眠数据可能更偏向于估算，还达不到一个诊断级别这样的精度。但是呢，现实是很多朋友其实已经把睡眠评分当做了衡量睡眠好坏的唯一标准，甚至为了刷分刻意去调整作息，反而越睡越焦虑，那这个事情啊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自己自我评估我们的睡眠质量这个事情靠谱吗？对吧？我觉得我睡得很好，那真的就代表睡得很好吗？广告过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8: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9: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2: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内容贴近生活。
13: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14: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

0: 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了。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提到数据呢，它本应该是服务于我们的一个工具，但是呢，现在很多朋友反而被数据给所谓绑架了啊！就为了凑够这个8小时的睡眠时间，就是一直希望自己一直在这个躺着的一个状态啊，为了这个所谓的深睡的时长，然后呢，反而焦虑失眠了。就原本很好的睡眠，我们因为监测数据反而成了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到底怎样才算睡得好？我们又应该把手表测得的数据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张医生您好。
6: 你好。
5: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数据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到底应该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重和水平，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数据。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个感觉啊，就比如说如果我希望让自己的财务状况变得更好，那么我最好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记账，对吧？我要算出来我每个月的支出，然后呢收入大概是怎样的，我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掌握感也好，或者是一个调整的方向也好。比如说我如果想要去减肥的话，那我最好计算一下我每一餐的热量是多少啊，这些其实都是数据能够带给我们的帮助。但睡眠这个事儿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们能够从手表或者是智能手环里面提供的数据为我们的睡眠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在医学方面是怎么看的哈。判断一个人睡眠质量好不好，到底是什么说了算？是数据说了算，还是说一个人的主观感受说了算呢？
6: 这种的话，我认为手表上的评分的话，就你所说的这个评分，我每天记录下来，这可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不能拿这个评分作为唯一的标准，因为我们睡眠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修复我们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睡后，如果比如说你那个睡眠后你白天还是很困，但你的分数很高，其实这个睡眠的话其实是撞的，我们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
5: 是，
6: 所以说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这个我们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就是它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你什么时候睡，这个节律的话手表是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就如果你不能通过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打呼噜病人，大家都知道好多打呼噜病人，尤其是特别特别重打呼噜病人，他睡眠，他入睡时间很快，他甚至等不及就睡，就是因为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但在睡眠手表监测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我们还要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另外还要看我们白天的精神状态。这两个的话可能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的更准一些。
5: 是不能被这个分数绑架了哈。比如说明明早上醒来觉得身体啊精神状态都挺好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影响我工作，对吧？那结果呢，我一看这个手表评分，哎呦这个分挺低的，我突然一下焦虑了，这个事情就属于被分数绑架了哈，不能这样。很多朋友还有一个这个看手表的时候他的这个睡眠阶段的一个执念， 就是说认为深睡的时间越长越好。你看我这一晚上，哎呦，怎么全都是浅睡啊，深睡时间加在一起没有多少。这个事情，这个认知是正确的吗？比如说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睡眠状态，那深睡、浅睡包括快速眼动睡眠，这三者之间合理的占比大概是怎样的呢？
6: 这种占比的话，其实我们说的话，我们睡眠的话，其实我们分的话分为浅睡、深睡和快速眼动睡眠。
5: 嗯，
6: 浅睡、深睡的话，它其实都是非快速眼动睡眠。
5: 嗯，
6: 另外就是我们的深睡的话，它其实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的话，它占比是比较低的。我们的深睡的话，正常成年人的话大概就20%左右。
5: 啊，
6: 所以说一晚上的睡眠的话，其实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左右是深睡眠。
5: 嗯，
6: 另外的话，快速眼动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也非常重要，它对我们恢复我们脑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5: 嗯，
6: 恢复大脑的功能，它大概占的时间也是1/4到1/5左右。
5: 嗯，
6: 所以说的话，我们其实整晚上的睡眠的话，绝大部分还都是在浅睡眠中。
5: 明白了。
6: 然后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睡眠，而且这个深睡眠的话，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的话，它可能是不一样的。
5: 嗯，
6: 就这个平均值。有些人他确实就是深睡眠会少一点，但是他也不影响白天的状态。
5: 嗯，
6: 另外的话，我们年龄越大，深睡眠也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变化。
5: 嗯，
6: 而且我们白天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今天我运动的特别多，他可能深睡眠会多一点，因为他需要身体需要更多的一个修复。比如说我今天活动量比较少，或者是我喝了咖啡、喝酒、喝咖啡、喝茶比较多，
5: 嗯，
6: 它可能深睡眠也会少一些。所以说，这个深睡眠的话，单独一天的深睡眠结构的话，其实是意义比较小的。
5: 嗯，
6: 我们要看一个动态的变化。如果比如说深睡眠比较稳定的是一个时间的话，它其实是白天的状态也好，其实是也是正常的。
5: 嗯，
6: 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手表对这个深睡眠的判断的话，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误差，不是完全准确的。
5: 嗯，
6: 所以说，我们通过手表来看，我们觉得深睡眠是不是够，这个我们现在还是不太建议的。
5: 所以不用太迷信这个深睡眠的时间哈。有些朋友还想了，哎呦，我一定要深睡眠的时间比浅睡眠的时间还要长。那现在这么看，比如说我们一个健康正常的睡眠，本来就是浅睡眠时间会要更长一些，所以这个事情啊，对很多朋友来说，哎，可以放心了。另外呢，您刚才也说到，在这个睡觉之前，比如说一些酒精啊，或者是咖啡饮料啊，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改变睡眠结构，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所在。就是很多朋友认为，我睡觉之前，哎，如果摄入一些酒精，我会让我自己睡得更好。那这个事情首先是不是这样的哈？另外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在睡前，无论是服用药物也好，还是服用一些什么饮料也好，改变睡眠结构之后的这种数据波动呢？
6: 嗯，这种的话，首先要纠正一下，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喝酒能够促睡眠。
5: 对，
6: 其实现在的更多的观点的话，认为是酒只会是入睡比较快。
5: 嗯，
6: 但它其实酒到后期在身体的代谢产生的一些代谢产物的话，它其实是会让睡眠结构影响的，它会显著的影响我们后半夜的睡眠结构。所以说，喝酒不是提高睡眠质量，反而它是虽然让入睡更快，但它会降低我们的睡眠质量。
5: 哎，
6: 所以一般这种喝酒促睡眠，就提高睡眠质量，我们只能说是，比如说是你入睡可能更快了，但其实你的睡眠质量的话，可能是相对更低一些的。
5: 对，
6: 对。然后其他的一些的话，确实，比如说咖啡、茶或者我们吃的一些药物的话，它可能确实会影响睡眠结构。
5: 嗯，
6: 但是这些轻微的变化的话，通过手表的话可能很难监测到。
5: 嗯，
6: 所以说如果比如说某一天的数据变化了，我们不要着急下结论，就说是会不会是我白天的，比如说喝酒、喝咖啡，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或者吃药物影响睡眠了。
5: 嗯，
6: 然后某一天的数据的话可能对这个意义比较小，因为它这个影响的话很难通过手表来精确的反应。
5: 嗯，
6: 但是我们说，我们能够，如果比如说能够保持，比如说 在睡前的话，我们还是不太建议，比如说喝酒、喝咖啡这些的。
5: 嗯嗯，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入睡困难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个是很多有睡眠障碍的朋友其实挺头疼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哎呦，躺在床上，每天我也不是说很想要熬夜，很早也就躺在床上了，但是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这个事情特别的痛苦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哎，因为睡眠的这个数据焦虑，然后呢反过来又加重了失眠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6: 对这种的话，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的话，我们对于那种比如入睡困难或者失眠的病人的话，我们是不太建议用病人用睡眠用手表来监测自己的睡眠的。因为这种的话会造成一个，因为失眠的病人和入睡困难的病人的话，他一般都会伴有一点轻度的焦虑，
5: 嗯，
6: 所以说这种过度的关注的话，它反而会造成强迫，会加重这个恶性循环，它会更焦虑，
5: 嗯，
6: 更焦虑的话会导致睡前入睡更困难，在第二天再看这个数据，你又会加重这个焦虑，会慢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比如这种有入睡困难的失眠患者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尽量不要关注这些失眠的数据，我们一定要保证，比如说自己一个放松的心态来入睡，准备睡眠。而且的话，对于这种病人的治疗的话，现在首选的方案也是我们的行为治疗，也就是说也是让他通过放松，尽量减少对一些数据的关注，尤其是睡眠数据的关注，来慢慢改善他的习惯的。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话，失眠的病人的话尽量还是不要受我们那个手表得到的一些评分的一个影响。
5: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智能手表和手环在测定我们睡眠数据的时候有一些偏差的这个问题哈。那既然它不能够被用来做诊断，那它的这个整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真正的使用它的价值和合理的用法又是什么呢？就哪些人群适合拿来看它的这个数据，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参考呢？
6: 嗯，对，虽然说比如说这种的话，就是说它我们现在很难拿它来诊断疾病，
5: 嗯，
6: 但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虽然准确度相对差一点，但是它数据累积起来的话，它准确度整体的准确性是会上升的，
5: 嗯，
6: 所以说手表的话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可以作为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5: 嗯，
6: 就是节律的话对于判断失眠的质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我们的睡眠的话一定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节律，
5: 嗯，
6: 这个对于睡眠手表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因为我们那个多导睡眠监测，因为不能保证，也没法保证，比如说每天都来做。
5: 对，
6: 所以说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比如说想长期监测睡眠结构的话，我们是可以牺牲一点准确性的。
5: 嗯。
6: 然后，但这种的话，手表是便携性的话，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长期来监测，我们通过它那些曲线的话，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入睡的节律，来看一下是不是有节律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调整。所以说的话，它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5: 嗯，
6: 另外的话就是您说的，您刚才提到的，现在很多手表能监测血氧，
5: 嗯，
6: 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
5: 嗯，
6: 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那么可能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它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相对还可以。
5: 嗯，
6: 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这个是非常。监测血氧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
5: 嗯，
6: 所以说的话，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
5: 嗯，
6: 是现在最大的一个价值，
5: 嗯嗯，用手表和手环去监测自己的睡眠数据，这可能是一个破冰的一个过程哈，就很多朋友其实这是迈出了第一步，认识到了睡眠对自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这个事情本身还是值得鼓励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过于关注这个睡眠数据，反过来影响了自己的睡眠状况，这个事情就不对了哈。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可能最多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做一个定性的判断，但是具体那个定量它是什么时间是多少什么等等的，这个事情我们仅供参考就好，抱着一个这个轻松一点的心态去睡眠，然后呢每天按时的去睡眠，规律性的去睡眠，就这个习惯这个行为本身可能比你关注这个数据还要更重要一些，对不对？
6: 对对对
5: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可能的一个误区，就是关于睡眠时长，就是很多朋友认为只有睡够了八个小时，哎，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睡眠状况。所以这个睡眠状况到底是因人而异的，还是说它真的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呢？
6: 嗯，这个的话 我们准确点说的话，一定是因人而异的。
5: 嗯，
6: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是短睡，
5: 对，是，
6: 就他可能睡四五个小时就可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也是有一定的那个证据支持的。这些人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基因，所以他短睡就能达到非常好的状态。
5: 嗯，
6: 所以说每天睡够八小时的话，其实是一个简化的，简化的说法。因为对我们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就是说在大多数层面来说的话，我们成年人还是建议一个七到九小时睡眠的，这也是有大量的数据支持的。
5: 嗯，
6: 比如说睡得过少，小于七小时，超过九小时，它其实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都会增加。所以说，对于绝大部分的成年人来说，最健康的睡眠还是七到九小时之间。
5: 嗯，
6: 但是不能把它一概而论。
5: 嗯，
6: 确实有些人可能睡眠时间会比较少，所以说，如果比如说你的睡眠经过诊断没什么问题，
5: 嗯，
6: 而且睡五六个小时也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白天的状态，
5: 嗯，
6: 那么我们就判断就说，其实你的睡眠时间是可以的，
5: 嗯，
6: 就是说不能以八小时概论，这个只能说是适合大部分人。
5: 对，而且这个睡眠时长是不是也不是越长越好啊？是不是？
6: 对的，对的，我们因为现在有明确的数据也显示，比如说，其实什么样的睡眠时间来说是最健康的？其实从一个非常大的人群来说的话，成年人七到九小时是最健康的。
5: 嗯，
6: 这样的话，他在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发生率是最低的。
5: 嗯，
6: 所以说一定不是睡得越长越好。
5: 嗯，
6: 越睡得特别特别长的话，我们也要首先建议你是排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嗜睡类的疾病。
5: 嗯，
6: 如果确实没有的话。嗯，确实没有的话，就是有的人确实有一小部分人确实需要比较长的睡眠时间。
5: 嗯，
6: 但是只能说是就像短睡综合征一样，这样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5: 嗯，是是是，而且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我相信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可能有一天，哎，突然有机会了，能够让自己睡的时间长一点，哎呦，我多睡几个小时吧，结果起来之后发现反而没有那么舒服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您平时在这个临床当中遇到的就是睡眠障碍可能最多的是哪些类型呢？
6: 嗯，其实睡眠障碍这种类型的话，其实在我们临床中的话最常见的就两种。
5: 嗯，
6: 失眠是最常见的失眠障碍
5: 啊。
6: 我们国家的话，大概有3亿人群有失眠类的症状，非常非常高的。
5: 嗯。
6: 另外一类的话就是失眠呼吸障碍。
5: 嗯。
6: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是阻塞性失眠呼吸暂停。
5: 嗯。
6: 这种它发生率也非常非常高。
5: 嗯。
6: 就有数据显示的话，我们国家有失眠呼吸暂停的患者的话，有1.7亿左右。
5: 哎呦。
6: 是非常非常高的。
5: 嗯。
6: 另外还有一些不常见的失眠障碍，比如说我们的不宁水综合征啊、节律紊乱啊、发作性睡病一些的。
5: 嗯。
6: 但这些概率都比较低。
5: 嗯，
6: 最常见的主要还是失眠和睡眠呼吸暂停两类。
5: 其实这两类比起来，我觉得后者是不是可能伤害更大？因为失眠这个事情，你有时候自己是可以意识到的，哎呦，我睡不着觉，对吧？但是呢，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可能有的时候是不是自己都意识不到啊？就这个东西对自己身体的长远危害可能会有哪些呢？
6: 对，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就是在我们国家诊断率非常低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失眠呼吸暂停。
5: 嗯，
6: 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打鼾是一个睡得香的表现。
5: 对，
6: 那失眠呼吸暂停呢，它其实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一个疾病。
5: 嗯，
6: 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中重度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它未来它一方面是导致我白天疲倦，生活工作质量下降，到哪都想睡觉。
5: 嗯，
6: 这是非常重的病人一个表现。另外呢，它长期的话，它会导致很多疾病发生率的增加，比如说高血压，
5: 嗯，
6: 比如说二型糖尿病，比如说认知障碍，甚至严重点的，它会导致我们未来心梗、脑梗和其他一些代谢异常发生率的增加。
5: 嗯，
6: 所以说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它不只是一种症状，
5: 嗯，
6: 它也是一种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健康负担。
5: 嗯，
6: 如果比如说确实有鼾声的话，而且还有个特征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在有鼾声的同时还有睡眠憋气，这一般是家人可以看到的。
5: 对，
6: 那么一定要建议去医院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
5: 嗯嗯，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睡眠呼吸暂停这样的风险。比如说打鼾可能很多朋友都打，那打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伴随哪些症状，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了。
6: 对， 打鼾的话确实它发生率要更高一些，就是说在打鼾的病人里面，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话是单纯打鼾，
5: 对，
6: 就他哼哼非常非常规律的，
5: 嗯，
6: 它也不影响睡眠结构，也不影响血氧，其实这种打鼾的话我们叫单纯鼾症，
5: 嗯，
6: 它其实对人健康是没有太大危害的，
5: 嗯，
6: 这种的话我们完全是看个人，看你愿不愿意治疗这个鼾声。但对于在打鼾病人里面的话，确实也有一部分确实就是睡眠呼吸暂停，
5: 嗯，
6: 这个的话，所以说的话我们不能以打鼾鼾声作为一个判断的一个依据，
5: 嗯，
6: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判断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判断依据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他的鼾声。

0: 声有没有节律。
1: 嗯，
0: 如果他的鼾声是非常没有节律的，一会儿轻一会儿重，
1: 嗯，
0: 尤其是如果在打鼾的中间出现了安静了一会儿，比如说是然后安静一会儿之后又突然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喘气声、
1: 啊、
0: 或者是一个特别大的鼾声，
1: 嗯，
0: 那么我们判断他刚才可能是因为憋气了。
1: 嗯，
0: 如果比如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打鼾但打鼾的中间有呼吸的停止一会儿，然后忽然有一些大喘气，
1: 嗯，
0: 就有呼吸停止和忽然大喘气的话，我们应该高度警惕，
1: 嗯，
0: 他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
1: 明白了。
0: 另外的话就是这是通过鼾声的，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比如其他的间接的一些证据，比如说白天容易特别容易嗜睡，
1: 嗯，
0: 注意力下降，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出现我们很难控制的一些高血压、
1: 嗯、
0: 或者是本身就是肥胖，
1: 嗯，
0: 这些因素的话可能高度提示的话这个可能性要大一点。我们临床中有个非常好非常好用的一个量表，我们叫 STOP 胖量表，
1: 嗯，
0: 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量表，比如说
1: 嗯
0: STOP 胖量表，这个量表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关于OSAS 危险因素的一个量表。其实如果这个量表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提示量表的结果都是非常好找的，就大家关于自身的一些情况，如果这个量表是阳性的话、
1: 嗯、
0: 那么它是 OSAS 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我们建议比如说这个量表是阳性的病人，即使你的症状不明显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到处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
1: 嗯嗯，您在这儿能不能给大家列几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哈？就是出现这些信号了，哎，那我就不是说仅靠我的手表手环看一看数据，关注一下就可以了，我是必须要去医院，比如说去睡眠科去就诊了呢。
0: 嗯，对，就是我们比如说有睡眠疾病的一些信号，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睡眠呼吸暂停，就是比如说朋友或家人在看到你睡眠的时候，除了单纯的鼾声以外，还会反复的出现一些大喘气，
1: 嗯，
0: 反复的出现一些呼吸停止，这是最重要的信号，就是直接提示我们睡眠中是有呼吸暂停的。那么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到底是有没有危害的，是不是病理性的，频率高不高，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就诊，
1: 嗯，
0: 来确认一下是不是一定需要治疗。另外就是有些患者的话可能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睡，但如果比如说你经常有一些憋醒的症状，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晚上经常醒，
1: 嗯，
0: 那么我们也高度提示他可能是睡眠有问题，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白天特别容易嗜睡，
1: 嗯，
0: 这样的话也可能提示我们的睡眠是有问题的。在你自己感觉睡眠的时间已经足够的情况下，白天特经常嗜睡的话，我们也建议进一步就诊。
1: 嗯，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睡眠中出现一些异常的行为，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在睡眠中，我们看新闻也会听到有的人睡眠中会大喊大叫，甚至有打人的行为，这样可能是会有一些其他的睡眠问题。
1: 嗯，
0: 或者是比如说就像刚才提到睡眠手表，
1: 嗯，
0: 我们比如说有的人佩戴睡眠手表或睡眠手表发现自己经常有一些低氧，经常有缺氧，这种我们也建议一定要去就诊。
1: 嗯嗯，那到医院去做这个多导睡眠监测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是不是说只要自己觉得我可能睡得不是特别好哈、啊、或者说白天的这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都建议去医院去做呢？
0: 对，因为这个睡眠监测的话很多人可能比如说是会觉得它比较麻烦，
1: 嗯，对，
0: 比如说就是不太愿意去做，
1: 嗯，
0: 但其实的话睡眠监测的话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一般是流程的话就是我们到了比如说你在门诊医生给你开了睡眠监测单子，
1: 嗯，
0: 你可以到睡眠中心以后，他会在身上给你贴一些传感器信号，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头上，包括的眼睛周围，包括我们的下巴，会贴一些电极片，就像我们那个做心电图贴那个电极片是类似的。
1: 对、
0: 嗯、另外的话还会带一个我们就像小吸氧管一样东西，还会带一些胸带腹带，
1: 嗯，
0: 这些都是记录信号的，
1: 嗯，
0: 几乎没有任何创伤，
1: 嗯，
0: 所以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危害，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佩戴这些监测的信号在监测室里睡一晚上，
1: 嗯，
0: 第二天结束后拆掉机器就可以，
1: 嗯，
0: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流程，
1: 嗯，
0: 但是就是说确实有些人会佩戴它会轻微的感觉不舒服，但是基本不会影响我们对疾病的一个诊断。
1: 嗯嗯嗯，现在很多朋友被失眠或者是睡眠浅困扰嘛，所以可能第一反应是买一些助眠的产品啊，比如说吃什么褪黑素啊之类的。那您从您的专业角度上来看，普通朋友要想改变睡眠最好或者说最该做的是哪几件事呢？
0: 嗯，这个的话我们一般是有就是我们在一些睡眠的文章里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的，就是说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及 节律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尽量保持睡眠和觉醒的时间的话，尽量处于一个非常规律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比如说别我今天是10点睡，第二天2点睡，这一天又是10点睡。
1: 是
0: 这种节律的紊乱的话，就会显著的干扰我们睡眠的质量。
1: 嗯，
0: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尽量保持一个固定的节律，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白天一定要有足够的一个光照。
1: 嗯，
0: 因为这种的话是很明显一个问题，很多人现在在办公室或在一些密闭的空间工作的话，他白天是接触不到光照的。
1: 是的，
0: 我们知道光照的话可以让褪黑素的分泌的话往后推迟，所以说你白天只有接触了足够的光照，你在晚上睡眠前才有足够的褪黑素来促进你的睡眠。
1: 嗯，
0: 如果你白天接触不到，它褪黑素分泌也没有节律，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白天可能褪黑素水平比较高，可能比较嗜睡，到晚上褪黑素又不够，睡又比较困难。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白天的话接触一定的自然光光照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像咖啡因啊茶这类，有咖啡和茶这类含有咖啡因的这些饮料的话，尽量不要喝太晚。
1: 嗯，
0: 对于比如说对这类饮料比较敏感的人的话，我们建议一般过了中午其实就不太建议来喝了。
1: 嗯，
0: 因为有些人的话确实会影响晚上的入睡。
1: 对，
0: 那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酒精。
1: 嗯，
0: 我们酒精的话我们不建议拿酒精作为一个助眠的东西。
1: 嗯，
0: 因为它虽然会入睡，但是它对于整体睡眠质量来说的话其实是个危害。
1: 嗯，
0: 我不太建议在睡前通过喝酒，就有这个习惯的话我们要尽量还是要纠正一下的。
1: 没错。
0: 另外就是我们在睡前不要有太剧烈的活动。
1: 嗯，
0: 而且如果没有睡意的话，我们也不太建议在躺在床上焦虑一直等睡意，这样的话可能会因为一焦虑的话它可能会更困难一些的。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助眠产品的话，我们建议比如说是确实有失眠类的症状的话，建议还是到医院寻求一些治疗，因为现在主要治疗方案的话，首选治疗的话其实也是行为治疗。
1: 没错。
0: 对。
1: 嗯，好，我们也谢谢张俊波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和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除了这个数据焦虑呢，不少朋友还发现长期戴表的那圈手腕的皮肤啊明显发白啊，而且呢可能会发干粗糙，甚至有的发硬增厚，出现了类似老化的表现。有人说这是心率传感器的绿光晒伤了皮肤，有人怀疑这是手表漏电灼伤导致的，还有人认为这是机身发热造成的低温烫伤。那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手腕皮肤变白变糙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的解答。
3: 不少人怀疑手表心率监测的绿光长期照射会加速皮肤老化，导致色素异常。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可见光中的绿光具备导致皮肤光老化的能量吗？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什么？
4: 我们大家可能熟知的就是会造成我们皮肤老化或者是一些诱发皮肤癌的这些元凶呢，其实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像 UVA 啊 UVB 啊会有晒伤啊光老化以及诱发皮肤癌的这些风险。像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可见光当中的某一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也会有一些色素方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波段呢它集中是在短波的这种蓝光的这个范围内，像我们智能手表当中的这种感应器所发射的这种绿光波段呢，它还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科学证据证明它是造成光老化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不考虑它会产生我们皮肤的这种老化的表现。
3: 除了老化之外，也有人担心手表漏电，电流刺激灼伤皮肤。智能手表作为低压锂电池设备，正常佩戴下存在漏电致皮肤损伤的可能吗？
4: 智能手表它是一个低压的一个锂电池，它的这种正常的工作的是在3.多到4.多伏的这么一个范围内。然后因为我们皮肤表层的这种角质层呢，它在干燥状态下它的电阻非常大，

0: 所以对于这种低压的电源呢，它是不会造成明显的电灼伤的这种风险。而且如果我们在手表佩戴当中有一些漏电的现象啊，在第一时间佩戴者呢就能感受到局部的刺痛啊或者麻木感呀，而不是一个慢性长时间的过程造成的一个皮肤病的一个出现。
1: 网上还有人晒出自己戴过智能手表之后手腕发白、粗糙甚至是增厚的一些照片，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0: 直观上看啊，更倾向于是一种局部的慢性的接触性皮炎的出现，在佩戴部位呢与佩戴物的范围非常一致的，而且皮肤有一些增厚啊、粗糙啊、纹理加深啊这些表现，我们肉眼直观呢能看到局部呢发红，然后有一些脱屑，自己感觉到会有一些瘙痒的症状，当佩戴时间比较长之后啊，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颜色的加深或者是颜色的变白，这就是炎症后的色素的沉着或者是色素减退的现象，这些都是一个慢性接触性皮炎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1: 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0: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物质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些过敏源，就像我们日常所说的一些金属过敏呀、橡胶过敏呀，或者是染料、粘合剂当中的一些成分呢，它都是属于致敏物质。当我们人体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反应，它就是我们接触性皮炎的一个核心，就是四型的迟发性的超敏反应，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物质当中，它的一些低分子量的这些化学的成分，它作为一个半抗原，它是可以渗透到皮肤内部的，然后来刺激皮肤，导致皮肤的敏感，产生后续的一些皮炎样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红斑呀、瘙痒啊，然后包括色素的这些改变。
1: 您提到了它有一个慢性的，相对的，它也会有一个急性的吗？
0: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急性的反应，如果在短时间之内啊，像佩戴之后24到72小时之内出现的一些急性反应里，可能会出现小水泡啊、红斑呀、丘疹呀，或者是有的时候病情加重后呢，会出现一些渗出流水和一些结痂的改变。另外呢，在急性反应当中，患者表现为更加明显的瘙痒。
1: 日常佩戴智能手表手环，怎么从佩戴习惯上预防皮肤损伤？出汗后又该怎么处理？
0: 其实我们临床的在看诊当中呢，也会有很多佩戴手表啊、首饰啊，或者一些饰品出现了一些皮肤反应。如果是佩戴手表的腕部出现了与表带非常一致的这种皮肤的改变呢，那我们要反推去想一想，如果只是表带部位有呢，那可能是表带成分的一些敏感，那可能是金属过敏的人，或者是橡胶，或者是表带当中的一些粘着剂的一些过敏。但如果是整圈都会有，包括了表盘和表带的部位都有这些反应呢，那我们还要想想是不是我们佩戴的，第一是过紧，第二是在我们出汗呀、运动之后呀，也没有及时的晾干、擦干。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患者说平时其实没有金属过敏或者是橡胶过敏这种情况，但是短时间呢突然出现了一些表带部位的一些红斑和瘙痒，那还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在洗手的时候。也没有把手表摘下来，佩戴手表的情况下去洗手，清洁的泡沫呀、洗手液呀，可能在我们洗手的过程中进入到了我们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可能残留的这些清洁剂对皮肤也会短时间内出现一些刺激。一般从这些容易诱发的这些情况来讲吧。第一，我们就是运动的时候要及时的清洁；第二，就是我们在每天洗脸、洗手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取下我们的腕表。另外，还有就是对于需要长时间佩戴，可能一块表买了好几个月，或者已经戴了好几年的这种人群呢，我们要仔细的观察这表带材质的表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像以前可能佩戴一些金属表带或者橡胶硅胶表带的这个群体，可能最开始佩戴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随着这种汗液的腐蚀呀，然后材质的磨损，可能它的表面的那一层镀膜已经被磨损掉了，它内部的一些致敏的材质暴露出来，而产生的我们皮肤的一些过度敏感，也需要仔细观察自己佩戴手表的一些表现吧。
1: 智能手表手环，我们有没有必要说固定戴多长时间比较好？需不需要每天摘下来？
0: 其实就看大家佩戴它的目的，因为有的人是要做睡眠的监测，或者是有的人是可能那个手表的功能更全一些，监测一下自己动态的血压、心率，然后包括

0: 的时候可以调的稍微紧一些，但是如果出现在运动场所，或者是进入到这些夏天户外的比较闷热潮湿的环境下，适当的要把表带调松一点点，插进去一个手指的一个范围，不太影响它这种监测心率啊、血压的这种传感功能，就非常适度了。手表监测的这种传感器的数据的稳定，然后另外还可以减少过度的这种压迫呀、摩擦呀，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与表带之间有很好的空隙，可以让我们的汗液得到一个很好的蒸发。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式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2: 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两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3: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2: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2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它该在的位置。
3: 这3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2: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3: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5: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4: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嘉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5: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

0: 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1: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0: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1: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2: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1: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宇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0: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 5% 降到了 3%， 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代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神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

0: 到那时候地误了，肥头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钱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2: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呀，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1: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2: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么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1: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3: 你看有的是原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哎，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是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1: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4: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5: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了。
1: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 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黄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6: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黄川县的一个店，
7: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6: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7: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6: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7: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8: 因为他保护隐私啊，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1: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9: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10: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1: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2: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1: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2: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宁波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商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11: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2: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0: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1: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12: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6: 我是散种子是吧？
12: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1: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13: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6: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13: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1: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14: 在这吃左右买了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十几块钱一

0: 斤吧，六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是细长的。哎，你不能催单，我是跟那板胖图，他的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一百粒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1: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两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2: 散装种的这个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四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障。散装种的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他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1: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2: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子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吧。
3: 我们常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守住耕地也要守住种子，平台审核要动真格，部门之间要形成合力，赔偿机制也要跟得上，不能让种地的人为假种子买单。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看病买药都离不开一张医保卡，可居然有人从中看出了商机，这里的商机啊，得加个引号，有人到处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跑医院多开药、虚开药，再倒手卖掉，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而不少把卡借出去的人也满不在乎，觉得赚点好处费而已，能有多大事儿？但是这条收卡、开药、卖药的灰色链条，啃食的却是老百姓的看病钱，触碰的是法律红线。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就连出借医保卡的人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把专属个人的医保待遇当成可以买卖的资源，真的只是小事儿一桩吗？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5: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6: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5: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买倒卖药品， 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7: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

0: 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1: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0: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做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钟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1: 几乎所有涉案供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2: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0: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1: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2: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3: 医保基金安全靠的是大数据的火眼金睛，更靠每个人心里的那道防线。管好自己的卡，不借不卖，不贪小便宜，既是守法，也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看病就医的底气。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0: 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美国的经济制裁集中在哪些领域？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3: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2: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美方制裁对伊朗可能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来的观察。
4: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兴认为，美国这一轮采取的全面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核心可以概括为3层。
5: 第一层就是行业上的封锁，美方呢是将制裁范围从传统的石油和金融扩展到了航空、航运、数字资产、黄金以及技术5大领域，那么意在封堵伊朗过去数年呢通过多元化的贸易来绕开制裁的反制裁渠道，同时呢还暂停了教育、个人汇款、学术交流等多项许可，那么对伊朗全面施压，避免呢因此前所谓的抓大放小的执法方式所造成的灰色空间，并放大制裁对于伊朗社会的外溢效应。第二层呢，就是二级制裁，真正目标其实并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伊朗的贸易伙伴，力图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的逼迫，那么以经济政策的强硬姿态来对外展示局势仍在美国的

0: 控制中。美国的单边行动的做法在法理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美国不能够对伊朗实施全面的贸易禁运，那么其制裁只能够约束美国企业自身。更重要的是呢，这套措施的实际力度目前看更多还是在威慑层面，因为真正关键还在于能否推动第三国实质性的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
1: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将会推高全球能源与经济危机风险，也会反噬美国自身。
0: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呢，本质上是推高了贸易成本，但却很难真的完全终止伊朗的贸易活动。换言之，制裁的边际效用正在持续下降，只是对伊朗进一步成本压力的上升。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呢，伊朗肯定不会全面妥协，取而代之的反而会是强硬回击，这就会导致地区形势进一步紧张，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所产生的全球通胀压力必然会传导至各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美国自身的经济呢也会因此而受到反噬。最直接的还是能源价格，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的背景下，美国的汽油价格呢是较战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上涨。那么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所承担的成本就会越高。那在战略层面，美国越是用经济手段来逼迫各国选边站队，反而可能会加速各国寻找替代路径，那么这会侵蚀到美国目前所处的相对中枢的地位。另外呢，制裁越严厉，在伊朗内部强硬派也会越占上风，外交空间会被进一步收窄，进而形成这种制裁反制再制裁的恶性循环，最终呢，没有任何一方会是赢家。
1: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为本就紧绷的局势增添了新的火药味。后续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曾经一成不变的飞机餐最近啊正在花样翻新，但是请注意需要额外付费。以前呢，咱们坐飞机那是给啥吃啥，只要航程达标，机票里就含着这份饭钱，大家根本不用操心，全飞机统一配送，合不合胃口那得看运气了，哪怕拿到手觉得瞧不上，嗨，干净卫生，硬塞两口，饿着肚子熬到落地呗，只当它是顿管饱的便饭。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付费定制飞机餐开始流行。打开社交平台，不少旅客晒出自己的云端特色大餐，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等多家航司相继加码付费餐食赛道，菜品覆盖大众简餐、地域风味、儿童套餐乃至高端定制拼盘，价格跨度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海鲜鱼子酱拼盘、巧克力蛋糕、回锅肉盖饭、冒菜，当市井风味与高端料理一同飞上客舱，飞机餐千人一份的免费时代真的要逐步翻篇了吗？未来好不好吃会成为我们选择航空公司的重要标准吗？当然还有的朋友心里犯嘀咕，付费的产品普及了，哎，会不会挤压原来免费餐的品质，甚至经济舱原本就有的免费饭以后还管不管了？相关话题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您觉得航空公司为什么要去力推机上的付费点餐服务？
4: 我觉得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的话，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业务，你比方说高铁上已经有了付费点餐，甚至一些医院也开通了，航空公司只是开发了这一个成熟的业务而已。但这个模式的话，和目前航空公司的一些传统的餐饮供应模式有一定的冲突。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消费者想要更多的航空餐饮的选择性。我们传统航空餐饮是给什么乘客只能吃什么，吃的选择性很小，饮食的种类其实是跟机票挂钩的，这个模式不太适合目前想要在飞机上享受和分享体验的这种乘客。如果能够让餐饮可以选择付费的话，那个客观上其实是可以提高航空公司的知名度的，因为特殊餐饮会随着社交媒体去传播。第三的话，航空公司能够降本增效。我们回顾百年航空历史的话，我们发现航空餐饮是一个不断缩

0: 减和控制成本的过程，这就使得很多消费者对目前的航空餐饮的满意度实际上是打折扣的。我们如果通过付费点餐的话，能够将航空餐饮的成本降低，甚至变成利润中心。第四的话是能够实现航空公司的差异化竞争，不同的餐饮其实代表不同的体验，它就会适配不同的顾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差异化竞争。
1: 刚才我们说的是从航空公司的角度，从旅客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份麦肯锡的调查显示呢，旅客购买机票决策的时候，价格重要性占到 34%， 餐食只占 6%，但是旅客又平均愿意为更好的餐食额外支付大约27美元，当然这是美国的数据，我们只能参考。但这里面低决策权重和高支付意愿，就是选机票的时候好不好吃似乎没那么重要，真上了飞机哎，又舍得掏钱了，这不矛盾吗？
0: 其实我认为这不矛盾，价格的确是最重要的。在航空公司的历史上，的确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话就开始了廉价航空时代，机票的确改变了竞争格局，所以我认为大多数乘客只要非公务乘坐，对价格是敏感的。所以如果航空公司要提高销量，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价，这一点没有错。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旅客是多样化的，也有一些旅客是愿意支付餐食费用的，而且愿意支付比较高的餐饮标准。我觉得可以分成几类，比如公务旅客，他们更愿意在飞机上获得更好的餐饮体验，尤其是当出差旅行的标准比较高的时候。还比如有一些自媒体的创作者，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到一些餐饮的话，还没开吃先拍照先传播，很多创作者其实是想分享这种体验的，并且获得社交媒体的关注。这里面也包括很多喜欢展示生活的顾客。换句话来说，飞机上的餐饮其实既有性价比的吃饱的需求，也有一定的社交需求。这些社交需求的旅客往往愿意为情绪和分享付费，而且愿意支付的额外费用往往比较高。这些客户和高性价比客户一平均，就有了27美元的支付意愿。实际上由于机票价格本身比较高，愿意支付的顾客往往其实支付的意愿比较强烈，所以不同的顾客有着不同的决策，分别是性价比顾客和情绪分享的顾客。前者的话可能不愿意支付，但后者的支付意愿其实是比较强烈的。平均后的结果就是27美元。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是一样的，甚至可能会更高。当然的话就是我们付费的模式的确可能要求对餐饮的质量去做改变。我们现在往往吃目前传统的餐的话，其实我本人的体验是不太想吃的。如果有改进的或者加热的设备，我认为我是愿意支付的。从技术上这也并不难，因为机场可以控制可选的品类的模式，可以在质量可控、操作简单的这种餐饮品类上发力。甚至中短途的话可以利用机场地面的这种餐饮品牌供应商，飞机的话只需要保温加热等功能就行，实际上跟我们目前高铁的话有类似的这种供给的模式。
1: 都是付费定制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家航司的路子现在并不一样，做出来的付费餐呢也是百花齐放，十几块钱的简餐到300多块钱的高端料理，看上去风俭由人，给了旅客更多的选择空间。但是数据也显示啊，目前1000公里以内短程航线客流量较2019年下降了大约1/3，而且流失的大多是价格不敏感的工商务旅客。就是在核心高净值客群流失的背景下，比如说推出这个300多块钱的鱼子酱拼盘，大家说会不会面临目标客群错位的经济学风险？您预计这种未来的付费定制航空餐食究竟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0: 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因为我们出行的方式越来越丰富，飞机不是唯一的选择，公共交通、汽车、高铁都很发达，飞机不再是必选项，所以工商务旅客下降的话，的确会对付费餐饮造成一定的打击。但是我们说受众，我觉得一定是存在的，只要在产品定位上，航空公司一定要选对目标客户群。比方说现在的话，其实分享 包括情绪享受的客户是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一部分人可能是付费餐饮的主要受众群，或者他们是一个主要诉求对象。

0: 那这个时候你的餐饮就不能够以贵为主打方向，我觉得可能是以潮包括网红为主打方向，以感官的这种享受为发展方向，只要方向对了，我认为付费航空餐饮还是很有市场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性价比，也不是高奢或者很贵，我个人认为是潮流。你看当下的在我们线下的餐饮也是以潮流为主的，特别是我们想的话，有没有适合上镜的然后打动人心的这种餐饮模式。在餐饮业有一个专用名词的话，就是漂亮化。当然我们也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比方说有些素食主义者是需要沙拉的，有些年轻的人是需要减脂餐的，还有一些老年人的话是需要流食的。但是我认为餐饮好看或者摆件好看是食物功能之上航空公司付费的必备的一条。我相信未来有一天一定会有一个航空公司的航班会因为付费餐饮出现多的这种网红打卡款而火爆，甚至我觉得航空公司的冷门航线其实也可以跟那种潮玩 IP 啊联动起来来拓展客户。总而言之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够说越贵就越高端，就会成为一个性价比，而是要盯着这种受众的这种心理需求，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如果更进一步的拓展付费餐普及，会不会加剧航空公司比如对旅客数据的依赖，比如说选餐记录和它的会员等级、消费习惯等等深度绑定，您觉得这可能会带来哪些进一步的改变？
0: 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航空选餐只能算餐饮业的一个支流，由于用户固定，有时候会忽略一部分潜在客户，也就是说那个航空选餐的大数据不能够只局限于航空的这种常住客户，而是要从潜在客户上开拓思考。但是与此同时，航空公司也要注意保护顾客的隐私，因为航空公司的常用客户往往对个人隐私是有着很高要求，而且是很敏感的。所以在明确航空大数据挖掘潜在客户目标，明确了那个航空公司大数据合规的情况下，的确是可以实现航空数据和航空餐饮交叉变现。
1: 我们再来谈谈，因为这个付费餐饮的流行，大家开始说的一个担忧，经济舱的免费餐会不会取消的问题啊。中航协已经表态说经济舱免费餐不会取消，但是也有会不会未来名存暗降的担忧，就比如分量减少呀、花样缩减啊，您觉得监管部门应该如何去界定基础保障和增值服务的边界，如何防止航空公司可能会通过隐性的降级来变相取消免费餐？
0: 首先我认为基础免费餐一定会缩水，否则它就不会有对比，航空公司的顾客就没有付费点餐的这种动力。所以我们要确保的是免费餐不会过度的缩水。做法我认为还是要标准化，给出基础餐标，不能够让低于该餐标的这种免费餐上桌，而且这种标准应该根据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来分类分级制定。因为部分航空公司本身就是廉价航空，它就约定了这种低餐标。第二的话，我觉得成本透明可能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或者讲利益的最好方式，比方说将餐饮的饮料服务费都明码标价，列出清单，保障消费者知道自己付费能够获得相应的服务，尤其是基础餐标的标准要展示给客户。过去的话，航空公司都是不展示的，顾客吃到什么完全随机。第三的话，我觉得要引入市场的力量来建设航空付费餐饮的这种供应链。这么做的好处在于航空公司能够控制成本，也能保持市场的敏锐度，因为专业的第三方餐饮企业比航空公司更懂得消费者的需求。最后一点的话，我觉得要明确功能定位，基础餐饮管饱，付费餐饮管好，餐饮好服务好，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价值，可以作为收费餐饮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将餐饮评价甚至引入到付费航空餐饮当中，因为餐饮说到底是一个服务业。
1: 如果免费餐食逐渐退化为仅解决饥饿的基础保障，而优质餐食全都要走付费化，会不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长期客户的忠诚度？
0: 中短途我认为不会，因为廉价航空的话就已经获得很好的证明，或者讲比较成功。短途客户其实大多数根本不在乎吃什么，甚至他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到达目的地就行了。一趟3个小时以下的飞机没有必要一定吃一顿

0: 是提高一个档次，提供更好的服务。另外，实际上付费飞机舱也可以采用一种代买的模式，比方说飞机经停的机场，替代消费者就近购买一些地面的餐饮送上飞机。打个比方，如果你经停湖南的话，可以买一个某某当地特色的一个茶饮，如果那个经停杭州的话，其实可以来一杯西湖龙井，也不仅仅说是餐饮。我个人觉得这些的话都是一些不错的商业模式。总而言之的话，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有着不同的这种选品和定价策略，包括服务策略，要有适合的消费场景。我觉得在保障基础的情况下，这个的话是对于航空公司是一个进步，但对航空公司的话也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新渠道。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您的收听。

0: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最近一个名为好家伙的短视频账号在互联网上火了，从狼牙山五壮士到与七叔，从孔雀东南飞到孔乙己，这群来自西安的零零后年轻人用两年的时间翻拍了30多篇语文课文，单条视频的播放量破亿，一些中小学将他们的短片融入了语文课堂。那些我们曾经上学时背得滚瓜烂熟的语文课文里，究竟藏着多少生动的故事？当代的年轻人又探索出了哪些打开课本的新方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感受新大众文艺带来的课本新体验。这个创作团队的名字听起来就似乎很有故事，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团队的名字叫做好家伙，谐音啊，其实就是好家伙。可能最开始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网友在看完他们的视频时候会脱口而出好家伙这三个字儿。这个名字啊，可以说非常的顺口，而且还很亲切，甚至呢还带着点意外之喜的味道。两年前，张志远和三个伙伴在西安的一间出租屋里决定做这件事儿，那就是翻拍语文课文。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直到有一位语文老师给他们发来了私信，说班上一名不爱学习的孩子在看完他们的视频后深受触动，这也成为了他们继续创作的动力。两年过去了，这个账号目前已经积累了超过480万粉丝。团队最初只有4个人，导演张帅鹏靠自学摸索短视频创作，制片人常年泡在横店打杂，摄像唐德凯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张志远自己则在大学的时候辅修过戏剧表演。他们坦言，刚开始就是想做点有意义的内容，转机来自典籍里的中国。屏幕上吴越扮演的伍子胥让历史人物活生生地走到了观众面前，一段文景之交感动了观众，也感动了他们。于是他们就想，能不能把小时候的语文课文也翻拍出来。那么这段典籍里的中国里的内容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激发出了这几个年轻人的创作热情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中孙武和伍子胥的一场对话，究竟道出了怎样的人生真谛。
1: 长清，长清，长清，长清兄，嘿嘿，来了，长清兄，
2: 病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嘿嘿，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兵书啊，就知道你是一个天才呀，这部兵书肯定会流芳万世的。如你写成这部兵书，必将传于后世啊。
3: 那你记不记得你自己当年一身伤，我还以为捡了一个乞丐回来，没想到我们会是一辈子的朋友啊。
2: 我是你的兄弟，我是最早读过兵法13篇的人，我也是最欣赏你的人，我更是最佩服你的人。长清兄，我现在才明白你说的兵法之道，以人为本，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打来打去到了最后，不就是
1: 过上太平的日子，让百姓温饱吗？
3: 子胥啊，我想将你这把剑铸成锄犁，陪我种稻子。
2: 以剑铸犁，让暴戾之剑化为太平之犁。主意。
0: 孔乙己、金色的鱼钩、狼牙山五壮士、与七叔等等等等，这些印在语文课本里的文字，在短视频创作团队好家伙的眼中，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段落。翻拍当年让你意难平的语文课文，是短视频每集的开头语，也是团队创作的初心。他们拒绝短视频快餐式流量的逻辑，以实地取景、严谨史料考据、电影化的实拍，把课文背后完整的时代与人生故事搬上了屏幕，被全国多地中小学纳入了课堂的教学辅助素材。初创时的窘迫至今难忘。拍孔乙己的时候，团队经费拮据，仅购入了一台入门的相机，租赁小酒楼充当茶馆，群演没有聘请专业人员，面对镜头表情僵硬，经常笑场，成片发出去之后，评论区毁誉参半，有用户情感共鸣强烈，也有用户觉得画面效果不符合预期。最让导演张帅鹏印象深刻的留言是，既然要拍就好好拍，不然就别拍。那么孔乙己这篇经典的课文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们最初想要创作的作品呢？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视角，在上海交通大学王希荣教授的讲解中，一同走进鲁迅笔

0: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前夕继《狂人日记》之后写下的第二篇白话小说。据鲁迅先生的好友孙福元回忆，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小说以咸亨酒店为叙事空间，在小伙计和酒客的闲聊与议论中慢慢勾勒出孔乙己的人物形象，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穷困潦倒，在人们的嘲笑和戏谑中混度时日的末路文人。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鲁迅先生的故乡浙江省绍兴市，将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希荣老师一起去了解孔乙己背后的故事。
1: 王老师您好。
2: 你们好，欢迎你们。
3: 王老师好。
1: 大家看前面啊，这个就是孔乙己的塑像了，你们看他这个手里面还端着黄酒，
3: 这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吧。
2: 对，没错。
4: 老师，那我问一下，这个咸亨酒店就是鲁迅在小说中提到的那个真实的咸亨酒店吗？
2: 这个问题啊，我先不回答你们，我们到里面去看了再说。
0: 如今位于鲁迅中路的咸亨酒店古色古香，和《孔乙己》一文中的咸亨酒店有着相似的布局，

0: 店里也随时温着酒，备着下酒菜。那这里会是小说中孔乙己时时光顾的那家酒店吗？
1: 你好，欢迎光临。
2: 您好，
3: 您好。
2: 哇，我看这个里面还有热水，也是为了方便热酒。
1: 对对对。
2: 哎，王老师，我感觉这个造型好像和鲁迅笔下的这个咸亨酒店的结构很相似呢。
3: 对的，鲁迅说当时绍兴城里面他这种酒店啊，大体上都是这个格局，当街一个居室型的柜台。
4: 这就是温酒的吗？
5: 对，这个的话叫串筒，就是温酒的一种器具，把酒倒在这里面用隔水温，这样的话呢，黄酒的口感会更好一点。把酒装在这里，放到这里面去，待会儿的话呢，如果酒热的话呢，我们就给它倒出来，拿出来以后倒在碗里，就这样给客人。你看热气腾腾的黄酒，
2: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对，
3: 它这个温酒器啊是很有绍兴地方特色的啊，这样一个壶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倒过来的一个凸字，翻过来看就是一个凸字，是吧？对，还有这种吸酒壶，它是很多情况下它把这个倒到这个壶里边，然后再给你斟上，斟到杯子里啊什么的啊。因为当时它这个是短衣帮的，就是拿碗的，所以它直接就是倒碗里边的。
0: 在孔乙己这篇小说发表后的一百余年，书本旅行团来到如今的咸亨酒店喝茶品菜，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6: 哎，老师，这个菱角好香啊。
3: 这个菱角是很香的，鲁迅先生他离开故乡以后啊，实际上一直在回味这些菜。他后来还写道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的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他说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啊，都是常常使我思乡的蛊惑。所以他人虽然离开了故乡，但是这些啊，在他的印象里面都深深地刻在记忆里面的。这个酒店它是在鲁迅先生逝世40周年的时候，按照鲁迅先生当时所描写的那个咸亨酒店的大体的格局，在这里做了一个复原的这个酒店。但是那个原来那个酒店是真是有这个酒店。
0: 茴香豆、菱角、手剥笋，这些让同学们垂涎欲滴的下酒菜，在100多年前也曾是使鲁迅先生思乡的蛊惑。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这是孔乙己的经典搭配。鲁迅先生在刻画人物的同时，也不忘在寥寥数笔间将家乡的风物融入其中，使他们成为绍兴的注脚。
3: 这个咸亨酒店它的位置就在这一片上。这个酒店呢，是由鲁迅他们整个大家族里边的一个人开了这个酒店。那么当时这个酒店呢，开了不长时间，就是在鲁迅大概11、12岁、12、13岁这段期间。
2: 哦，哎，老师，那孔乙己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吗？
3: 就在鲁迅的家族里，有一个人被称为叫孟夫子，长期啊在那考啊，就是考不出来啊，然后呢替人抄书。那另外还有个人叫四七，他也是有一次偷了他这个鲁迅家族一个叔父啊，偷了他的东西，就是类似就是说他这不是偷是窃。所以鲁迅这把这些人物的特点啊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就写出了这个孔乙己。
0: 鲁镇是鲁迅先生众多文学作品中安置人物线索、铺陈人物命运的地理空间。为了达到引起普遍警醒的效果，他故意借用母亲的姓氏虚构了一个名叫鲁镇的地方。但在绍兴生活了近20年，故乡的风土人情早已印刻在鲁迅的骨子里。那些被安置在鲁镇的故事，不论是旨在批判还是意在感怀，鲁迅先生落笔间流露出的还是家乡绍兴的影子。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吗？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质变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咸亨酒店，孔乙己就是一个时时被取笑的对象，而酒客们则是那群麻木的看客。他们喜欢孔乙己到酒店来，并不是欣赏他的才。

0: 才华和风采，也不是想听他讲有趣的笑话，而是希望能够借着揶揄他这个失败的知识分子，给自己带来一刻的开心。孔乙己这篇小说续写的不只是孔乙己的个体命运，也是封建社会压迫下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末路。小说中批判的锋芒虽没有特别显露，但在短短2000余字内，鲁迅先生不仅将孔乙己的迂腐与可笑、善良与可怜的复杂性刻画出来，也将旁人对孔乙己的凉薄体现得淋漓尽致。
1: 经典的语文课文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创作素材，创作团队成员张志远坦言，从确定选题、打磨剧本、踩点、排练到最终成片，创作周期往往长达1个月左右。那么在这番精心雕琢下，还有哪些语文课文成为了他们的创作对象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去聊一聊年轻的短视频创作团队翻拍语文课文的故事。 在拍金色的鱼钩的时候，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在横店

0: 没雨季的泥潭里泡了整整七天，每个人的鞋里都能够倒出水来，泥潭周围都是蛇，工作人员们一边赶蛇一边盯着拍摄屏幕，没有人喊停。短视频创作团队成员张帅鹏还记得去年在拍金色的鱼钩的老班长牺牲的那场戏时，他就在想，我们拍的不是视频，是传承，就像老班长把鱼钩留给战士们，我们把课文的温度留了下来。是的，这种传承其实一直在延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快乐向未来》节目中，演员翟万晨曾经讲述了金色的鱼钩的故事，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 那是1935年的秋天，当时我是一名小战士，入伍没多久就跟着大部队进了草地，没几天的时间我就得了肠胃病，有的时候疼得连路都走不动。指导员就让炊事班的一位老班长来照顾我们。老班长个子很高，有点驼背，他满脸皱纹，两鬓斑白，不爱说话，严肃得很。在草地上没了粮食就没了力气，我被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老班长拄着棍子不停地催促着，跟上，快跟上。我有时候累得实在是走不动了，心想要不我就留在这草地上算了。突然有一天，老班长激动地跑回了营地，我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只见他找到了一根针，用火把它烧红，然后弯成了一个鱼钩，就急匆匆地走掉了。不一会儿，老班长捧回了一条小鱼。那天晚上啊，我们喝到了世界上最美味的鱼汤啊。从那以后，我们经常有鱼汤喝，可是老班长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吃，他总说我吃过了，那是留给你们的。可是有一天我发现，老班长在偷偷地啃我们剩下的鱼骨头，我的心里似乎明白了。渐渐的，老班长瘦得皮包骨头，他倒下就倒在了我的怀里，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两眼直直地望着草地的尽头，喉头微微颤抖着，用最后的一丝力气说，答应我，别放弃，一定要走出去呀。
0: 兼具童年回忆和经典文学的语文课文，正在成为创作者们新的灵感来源。在短视频平台上，一批语文课文翻拍账号开始涌现，这些账号发布的视频以剧情演绎为主要方式，再现了语文教材中的经典内容，收获了不少网友的好评。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教学内容的视频化呈现所激发的大众关注、兴趣和积极反馈，也给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带来了新的启示。对于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而言，最让他们感动的是一个孩子的变化。有一位老师曾经给他们发来了视频，视频中班里有一个从来不爱学习的男孩，看完丰碑后哭了，下课找老师说，我要好好学习。有的学生看过视频，在作文里写道，以前觉得读课文是任务，现在才知道那些文字里的人都是活过的。这样的反馈比任何流量数据都珍贵。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播音员钟诚曾经播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一下。
2: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0: 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100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将军边走边喊，
1: 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0: 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一个冻僵的老战士依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
1: 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
0: 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1: 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
0: 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走进漫天的风雪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在翻拍语文课文的过程中，较真儿成了郝家活创作团队的底色。在拍《丰碑》的时候，为了还原雪景，他们在夏天搭了大棚，用造雪机吹了三天三夜。拍《琅琊山五壮士》的时候，为了还原真实的战地场景，他们直接调来了三四台挖掘机，现场挖出一条条战壕。山东八月的地表温度超过了40度，

0: 摄氏度，演武壮士的演员穿着厚厚的军装，吊着威亚，从目测接近百米高的悬崖边跳下，受伤了还坚持拍完，说不能让大家等。是啊，狼牙山武壮士的精神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得以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中国石油大学张明明教授也曾经对狼牙山武壮士的英雄事迹进行了讲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70,000多日伪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场大扫荡，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无人区。9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当时呀，留在狼牙山的八路军部队人数并不多，这里有着八路军四个县的党政机关、游击队和群众共30,000多人。这个时候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突围，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就交给了一团七连。七连呢，佯装成一团主力来吸引敌人，伺机打击消灭敌人。在完成掩护群众突围的任务后，七连按照作战计划分组撤退。然而啊，追击的敌人那是紧追在后，要想摆脱敌人就必须有人断后。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七连六班。七连将机枪组留给六班占领西山口。为转移群众和掩护主力部队，六班5个20多岁的年轻人，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继续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作战。25日凌晨，500多名日伪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机枪组的火力很快就吸引到了敌人。日伪军误认他们咬住的是八路军的主力，发起猛攻。为了拖住日军，5位战士一直把敌人往山上引。他们5个人扼守着山上棋盘陀的要道，英勇作战，直到中午的时候，日军也没能爬上棋盘陀。这个时候，摆在5位战士面前有2条路。一条路呢，通向主力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可是敌人紧追其后。另外一条路呢，通向狼牙山棋盘陀的顶峰，可那里面呀是3面悬崖，是条绝路。走哪条路呢？为了不暴露部队转移的路线，保障主力安全，班长带领大家义无反顾地撤向棋盘陀顶峰。棋盘陀顶峰3面悬崖，无障可平，无路可退。当时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头砸，到最后能用的石头也搬光了，就剩下马宝玉手中的一颗手榴弹。大家都明白，这颗手榴弹是留给自己的，那就不由自主的都靠近了马宝玉，说：“班长，拉吧。”但是看着疯狂进攻的敌人，班长果断的把最后一颗手榴弹甩向敌群。这个时候，敌人就叫嚣着：“抓活的！”5位壮士就一步步地向悬崖边走去，班长伸手抓住葛振林的肩膀，一字一句地说：“无论如何，不当俘虏。”说完，他看了看其他几位战士，咬了咬牙，把枪扔进了深谷，第一个纵身跳下悬崖，其他4位战士紧跟其后。1941年9月25日，以马宝玉为班长的八路军5位英雄在狼牙山纵身一跃，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他们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五壮士，其中马宝玉、吴德林、胡福才3人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2人因为被半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遇难。狼牙山五壮士用石破天惊的凌空一跃告诉世人什么才是中国人的信仰，在民族危亡、国家兴衰记忆一线的紧急时刻，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0: 这群翻拍语文课文的年轻人有一种不计得失的坚持，或许这正是源于他们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拍语期书的时候，他们翻阅了大量文献，把课文中没有交代的林觉民如何成家、为何起义的前因后果一一补齐。光是史料搜集就花了大半个月。这份坚持其实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宝藏》第四季的节目当中也得以体现。在与七叔的前世传奇中，李泽峰等演员动情演绎了革命烈士林觉民与妻子重逢在梦中，让人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深情与大义。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封上世纪的革命者情书。
1: 意应卿卿如晤，吾心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2: 不，觉民，不要去。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此时还来得及。那日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起义，我一定会求你，求你不要去，求你留下来。
1: 一应，一应，
3: 来来来，赶紧坐，别累着。哎，等等。特意为你做的肉宴，明天我要出趟远门，
2: 所以才哄着我的。
3: 不是，
2: 可你本就不胜酒力，你回家这十日偏偏日日求得一醉，你心里最清楚，借酒不消愁。
3: 我才不愁呢，家有贤妻在，老父亲身体健康，而我们的一心虽然才五岁，被你教得聪明又懂事，还有他呢，也好。
2: 再过两个月就要出来见爸爸了，觉民，晚点再走吧，至少见他一面好不好？
3: 都和大家说好了，等我回来一样。
2: 可万一回不来呢？
3: 我知道你担心我，放心，我有分寸的。赶紧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2: 你别骗我了，你知道此去和以往不一样，你这一走真的回得来吗？
3: 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这样？
2: 突然不温顺了，突然不依着你了，是因为我明白，我明白你做的事情有多危险。不要去。
3: 不行。
2: 好，我说过，若要远行带着我，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跟你一起去。
3: 别闹了，一应，我有苦衷。
2: 那我的苦衷呢？你在乎过我的苦衷吗？
3: 对不起，我必须去。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恕己，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2: 不，不要走。你离开的心是有多决绝？

0: 在这个家族里面留不住你的话，我是不是应该更早的阻止你才对？对，倘若你不留学，看不到外面的世界，遇不到那些人，你就不会加入同盟会，成为骨干，走上这条不归路。对，我应该更早的阻止你，我应该不顾一切的阻止你。
1: 你怎么才来呀？船都快开了。
0: 跟我回家。
1: 怎么了？你不是支持父亲送我出去的吗？他整天担心我宣传革命思想，你又害怕我出事儿。
0: 我是怕。
1: 我知道你愿意与我同往，但这个家离不开你啊。

0: 平生未尝以无所至于汝，是无不是处，然与之，又恐汝日日未无担忧，无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敌敌非吾所忍。
1: 那个新的世界就如此吸引人吗？可现在我还能如何救你呢？你们是谁？君民呢？君民呢？
2: 我已离家六年未归，这封家书
3: 就劳烦老弟了。我这有两封，麻烦帮我送回老家。
4: 君民，你的呢？
5: 我死，姓魏转的。
1: 不，你别管我的，绝不向我而死。再说，你们起义的秘密恐已泄露，各部见我退出，有同乡很快就会回来的呀。为什么不能再等一等呢？你们都还那么年轻，风华正茂，能不能等一等？能不能慢一点？我们的新生命，你们的新生命，哪怕见一见，哪怕等一等，哪怕再完全一些呢？
3: 可我们就是要打响这层惊雷，中国早已落后，还能怎么等？还要怎么慢？更何况革命必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吗？从来就没有完美的革命，而我们愿为先锋，
6: 愿为先锋，
3: 惊醒更多的人振奋而起，也为了更多的人可以活在哪怕我们看不到的将来，愿为先锋，
6: 愿为先锋。
1: 你和我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只顾全自己，你去吧，去救四万万人的将来吧。我没能救得了你，可我能再见你最后一面吗？
3: 不许哭鼻子。
1: 我只想轻轻地帮你将血擦尽，那么神采英拔的林觉民该干干净净地走。那些子弹打在你的身上，也打在了我的心里，此后数不完的夜里，这上面的每一个字蚀骨剜心，我回望你想救你，可惜没有如果。林觉民还是那个慷慨少年，无怨无悔。我快熬不住了。挺好，很快就能见到你了吧。

0: 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
1: 久别重逢，
0: 我的傻丫头，
2: 这篇被写入教科书的绝笔文书《与妻书》还被以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演绎过。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歌剧《与妻书》是怎样诠释这段故事内容的。主创孙俪分享了他的感悟。
3: 《与妻书》是个原创民族歌剧，写的是黄花岗72烈士中间我们福州籍的烈士林觉民的故事。林觉民他一封千古情书，
4: 千古情书，非常感人。
3: 与妻书跟我还有一点渊源，林觉民先生是我奶奶的叔叔，哎呦，也就是我叫太叔公。等于我呢，在小时候都听我奶奶和她的姐妹们在讲这个与妻书的故事，所以我回到了福建，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与妻书》。
2: 原创民族歌剧《与妻书》以一封家书为线索，展开写书、护书、探书、传书四幕情节，讲述了爱国青年林觉民与妻子告别离家，起义失败后被捕，公堂对簿至最后英勇就义的故事。该剧创排于2018年，多年来数度精心打磨。在歌剧创作过程中，民族歌剧《与妻书》巧妙地将福建闽剧、广东粤剧、福建民歌曲艺等元素融入其中，整部歌剧的旋律既优美动人，又有浓郁的民族韵味。

0: 琵琶行，孔雀东南飞，这些让人意难平的语文课文，在一群零零后年轻人的创作下，成了一个个生动有力量的视频，荡气回肠。有看过他们作品的朋友说，他们把孔雀东南飞拍成了超然大片儿。当然，这也离不开这些经典作品本身经久不衰的文学艺术魅力。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主持人小程曾经朗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其中的节选内容。
1: 孔雀东南飞，并序。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骄纵轻妻刘氏，为众卿母所遣，自是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众卿闻之，以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耳：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见妾留空房，相见长日稀。鸡鸣入鸡之，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古闲迟。非为知作迟，君家富。

不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舞，及时相遣归。府吏得闻之，堂上起阿母，而以薄露下，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时而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志不厚？阿母为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无意久怀愤，如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甚莫留。府吏长跪告，夫为弃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阿母得闻之，捶床便大怒，小子无所谓，何敢助父语，吾以施恩义，会不相从许？府吏莫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为心腹，哽咽不能语。我自不屈亲，逼迫有阿母，请淡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以此下心意，慎勿为无语。心腹为府吏，物复重纷纭，广西出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寻公母，尽职赶自专，昼夜勤作息，聆听迎苦心，未言无罪过，供养足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归蕊自生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香莲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见物一比，不足迎后人，留待做未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关于孔雀东南飞这样的经典名片，戏曲作品中也不乏相关的题材。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就是淮剧孔雀东南飞选段。

0: 无论是狭义上的教育教学方式的创新，教材的数字化变革，还是更广义上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语文课本翻拍的意外走红，在某种程度上刷新了社会对于教育以及文化传承的想象空间，传递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珂。
3: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

0: 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三十一集。
4: 林石同志，你肯定是个大领导吧？
3: 崔文泰刹车，按喇叭，加油门，挤出了路口扎成堆的黄包车，歪了歪脑袋朝后座说，
4: 五条大黄鱼，乖乖，不得了，一定是个大人物，我活了半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3: 后座没有人回答他。林问低着头想心事，临时掀开窗帘一角看着车外。
4: 不过我这辆车倒是运过金条，虽然我也没看见。
3: 崔文泰笑了几声。
4: 去年春天，我到西华德路接客人上车，宁波人，一个老主人，两个佣人，我看看，真蹊跷，佣人空着手，一块台布打成包袱，主人自己抱在怀里，说是要去巡捕房。上了车子，我看看不对，随便问一句，果然说是去报案。我就问报啥案子，说是佣人中午烧饭发现米缸底下有七根金条，坐在家里天上有金条掉在米缸里，这不是好事吗？我说为什么要报案，佣人说少爷失踪好几天了。哎呦，我想这下就有意思了，你们晓得为啥？那时候上海到处在传王金枝被杀案，你们听说过没有？太古轮船查房领班王金枝在长江轮船上跑了三十年，为人极其讲信用，钱庄银楼就托他带金条，从上海到武汉几十年从来没失手，再多几根金条交给他都没问题，武汉肯定收到。但这次出事了，被杀了，死的时候身上只有几角洋钱，金条是一根也没有了。被抢的金条就是米缸里的那些？
3: 临时问。崔文泰点点头。
4: 他们是那么想的，所以要到巡捕房报案。我也是那么想的，肯定就是那一批。我就问为什么他们会觉得米缸里的金条跟王金枝的案子有关系呢？他们说因为他们家少爷失踪了。原来如此，那我就懂了，那就确实有关系了，这家人家的少爷一定不是好人，外人不知晓的，家里人晓得，自己儿子是不是好人老爷知道啊。米缸里那些金条肯定跟王金枝的案子有关了，这家老爷胆子是小的，他这么一猜马上就要到巡捕房去报案。他们这么确定，我想想也很确定，巡捕房呢也马上就确定了。过了几天，我看看报纸，果然报上灯了，你们猜猜什么结果？
3: 崔文泰卖了一下关子，等汽车过了路口转到天津路，他接着说，
4: 你们猜猜什么结果？报纸上说巡捕房一拿到金条马上找钱庄银楼的人过来看，钱庄银楼自己住的条子都做了记号，他们一看正是被偷的那一批。巡捕房马上说金条数字不够，差一半，既然一半赃物在你家米缸里，那么另一半你也负责交出来，你说你不知情，可能是你儿子，那么

0: 你把你儿子交出来，要是你交不出金条，也交不出儿子，那就把你先关进巡捕房里。那家老爷叫冤枉啊，本来是想做做好事啊，没想到自己先吃了官司了。
1: 汽车停在中汇信托银行门口，进银行大门时，林问说，这崔文泰今天怎么话那么多？尤天笑进了预计钱庄，又一次上楼报告。
0: 银行里面各处都有人盯着，每个楼层都安排了人手，前后两扇门随时可以下令封锁。从司令部宪兵队借了一辆铁甲车，往马路中间一停，就是一座堡垒。他们如果想强行突破，让他们一头撞到墙上。
2: 这么兴师动众，没有惊动穆处长吗？
1: 叶启年轻描淡写地说，
0: 穆处长去南京了，恐怕要过了年才回来。荒唐，政府三令五申，各机关不许互相拜年，不许放假，有些人是通知照转，文件照发，封建陋习一样不改。穆处长南京的亲戚朋友多，他在南京可比在这里忙多了。军法处是要害部门，某些人就是占着位子不做事，你可别沾上这些恶习，好好干，等有机会我向上面举荐。
3: 谢谢老师，不过现在这样也很好，穆处长大概嫌龙华杀机太重，影响官运，不喜欢军法处的这些公事，这样我倒也好办。
1: 叶启年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0: 他们这会儿在里面做什么？
3: 我们有五个人在大厅里面，坐在存款部沙发上那两个背对背坐，正好可以看到整个大厅。进去的那一男一女在大厅那头，吴乡里在接待他们。
0: 让你的人不要靠得太近，让他们顺利拿到皮箱，我们人赃俱获。
3: 是，老师。
1: 尤天笑笑着说。
3: 还有件奇怪的事，他们居然有人坐在阜城里弄口的咖啡馆，我估计是个接应点，那个人是易君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
0: 就在阜城里。
1: 叶启年也笑了起来。
0: 我们把指挥所设在阜城里弄堂里，他们把接应点设在阜城里弄堂口，有意思。你的人在弄堂口进进出出，会被他们看到吗？
3: 我跟他们说了，每个人都站到规定位置，不要到处乱跑。
0: 陈千里仍然没有出现。
3: 我们安排在身心旅社的人说，他从昨天半夜回到房间后一直都没有出来，要不要让人进去看一看？
0: 有人守着就行，先拿到保管箱里的东西，然后逮捕临时，最后一网打尽。
4: 临时拿出279号保管箱的单子交给吴乡里。
3: 吴乡里，今天我开一下箱子，另外把三个月的租金交给你。
5: 哎呀，林先生，给您拜年。
4: 吴乡里神情有些不自然，早上他在家里就接到宋先生的电话，让他今天无论如何都要上班，妥善处理好279号保管箱的事情。他不知道这只保管箱为什么会惊动宋先生，不过宋先生只是让他按照正常业务办理，客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别的事情自有人会办。
0: 我们是银行，既不是警察，也不是特务，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客人，我们不能以人口实，让人家说把东西放到我们这里不保险。
4: 有了宋先生这句话，吴乡里心里是有底儿的。宋先生从来没有亲自给他打过电话，实际上宋先生就算到银行来，也从来不会注意吴乡里。
2: 不过他很清楚，其实这家银行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清楚，宋先生的哥哥是不得了的大人物，不然他们这家小小的银行为什么每年都能做一点财政部公债发行的生意。吴香里把单据弄好，就领着林先生和太太上楼，楼梯在银行大厅西面，上了二楼，只见四面围廊俯瞰大厅，凌问扫视了一圈，大理石廊柱间放着些沙发，远处沙发上孤零零坐着两个人，穿着的那两件洋装似乎不太合身。按照银行的规矩，只有租用保管箱的顾客本人才能进入保管库，林太太只能把先生送到这里了。凌问在保险库门前的沙发坐了下来，笑着对吴香里说了一句，
1: 林先生腿上骨折刚好，行动不方便，我可就把他交给吴香里了。

0: 不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早在11月中旬，国民党军南昌行营就已制定出在湘江以东地区围歼红军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包括两个作战意图，一是把中央红军合围在天堂围与潇水之间地区，二是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东岸。蒋介石把在湖南南部的国民党军部队编为五路大军，并且制定了五路大军的作战任务。第一路军，湘军刘建绪部第16、第62、第63、第19师共四个师，加上两个补充旅和14个保安团，南下至黄沙河、泉州一带，布防在潇水与湘江之间，负责从北面攻击，以防止中央红军在湘江受阻后往北转向湖南腹地。第二路军，中央军薛岳部第59、第90、第92、第93师共四个师加两个旅，位于湘军刘建绪部的侧后，由茶陵、衡阳前进至零陵附近，任务是与第一路军一起防止中央红军前去湘西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薛岳的部队之所以跟在湘军的后面，还有一个只有蒋介石和薛岳才明晓的意图，催促和监督湘军与红军作战。第三路军，中央军周浑元部第5、第13、第96、第99师共四个师，近距离的位于中央红军的右后方，直插道线，而后与第一、第二路军及桂军联络截击。第四路军，湘军李云杰部第23、第15师共两个师，由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蹑匪尾追。第五路军，湘军李运恒部第53师位于中央红军的左侧后，与第四路军及粤军联络，经由林武、蓝山、江华、永明蹑匪尾追，并与桂军士切联络。国民党军五路大军近25万兵力，从前后左右开始向中央红军实施四面合围。11月14日，蒋介石致电何键，现在匪已窜过一二两线，今后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则扑灭更难，贻害国家不堪设想。昔云桥兄督斥两里各部及军队民团，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堵，勿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尤需注意勿使迂回粤桂搅拌更难，并需粤桂两军严密防堵南窜，且压迫于郴水以北地区聚而歼之最为有利，又急需设计迟滞匪之行动。蒋介石的电报被红军截获了。中革军委经过研究做出的判断是，敌人在潇水湘江地区的集结11月22日才能部署完毕，此之前中央红军是可以安全渡过潇水和湘江的。众多的史料都难以提供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因为尽管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前往湘江上游抢占渡口，且红军主力一小部分部队已经到达湘江岸边， 可此时两个军委纵队依旧停留在距离湘江160公里外的道县。军委纵队刚到道县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对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计划提出不同意见。中央红军自苏区的战略撤离到此应该是向西的最后终点了，红军不要渡过潇水，应沿潇水的西岸向北攻击板桥铺、鱼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击零陵，从那里渡过湘江，向北攻击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至宝庆诱敌决战，然后再回到中央苏区去。这时候毛泽东仍然认为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应该是受到严重军事威胁时做出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机动，在充分调动敌人之后，红军主力部队应该再回到中央苏区去。毛泽东的建议有相当合理的成分，但是博古和李德的意图是红军必须继续向西，沿着几个月前红六军团走过的那条路，将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带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重新建立一个如同赣南

安和闽西一样的红色根据地。中央红军的这一行动意图，连蒋介石都已十分清楚。况且第六军团在这条路上遭遇过重创，因此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几乎等于在往国民党军已经布置完毕的口袋里钻，这显然是万分危险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庄子中一个听起来或许有点不雅，但却蕴含着深刻智慧的故事，这就是庄子《知北游》一文中的道在始逆。东郭子他听说了庄子对于道很有研究，就去向庄子请教，问他道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庄子说，我讲的道无处不有，无处不在。那么就请您具体指明它在哪些地方呢，可以吗？东郭子呢非常客气，但是呢也是呢非常虚心的要请庄子指出道到底在哪里。庄子呢不加思索地说，在蚂蚁洞里。东郭子非常奇怪，道是很高尚的东西，怎么会存在于这么卑下的地方呢？庄子又说，道在败草、砖瓦、碎石之中。哎，这不是愈加的卑下了吗？东郭子非常奇怪。庄子继续说，我讲的道在屎尿之中。东郭子听庄子越说越低下，心里很不高兴。东郭子问道在哪里，他期望的是一个崇高的答案，比如说道在天地之间，在星辰，在道德文章之中。但庄子的回答却一路向下，从蝼蚁、杂草、砖瓦，直至最终掷地有声地说出了道在屎逆中。东郭子一听顿时哑口无言，想必是觉得斯文扫地。可以想象东郭子先生当时是何等的错愕与哑口无言。这个答案彻底地颠覆了我们对于神圣与崇高的通常理解。庄子这才向他解释道，要满足您的要求，把道的本质说明白，就得像在集市上啊检查猪的肥瘦一样，愈是猪的下部愈能够看出猪的肥瘦，因为猪腿的下部是最难长膘的，如果是腿部也长满肉，那其他的部位当然更肥了。所以我今天告诉您道所在的地方都是一些卑贱的地方，如果这些地方都有道，那么道也存在于其他的地方，这就不言自明了。啊，原来是这样啊。东郭子这才明白，十分佩服庄子的才学。道在始逆中，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比喻要说明的是，道是没有形迹的，但是一切有形的东西都是他创造的，越是从低微的事物上诉求，就越能看出道的真实状况。成语每况愈下就是出自这里。庄子就是一本啊想要烧掉我们常识的书。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活在一个由常识和成见构建的世界里。我们认为美就是美，丑就是丑，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生是令人高兴的，死是令人感到可悲的，成功是好的，失败是坏的。我们执着于人类的自我视角，用这套坚固的标尺去衡量万物，于是呢，人生就充满了烦恼、争执与焦虑。而庄子这本书 就像一道闪电，目的呢，就是要烧掉我们这些看似牢固的认知体系。这种对于常识的颠覆，不是故意抬杠，而是庄子哲学的第一步，也就是破。不破不立，只有把我们固有的僵化的思维框架全部打破，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更高更广阔的视角，以道观之来看待世界。这就是庄子齐物论的核心精神。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打破了我执，消解了分别心，你就会发现一个道通唯一的全新世界。自然界的万物之间是互相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臭腐可以复化为神奇，神奇可以化为臭腐。庄子最后把道归结为道在使逆中，正是为了强调这一思想。法国的法布尔在《昆虫记》一书里说，我们所谓的丑美、脏净，在大自然那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大自然以污臭造就香花，用少许肥料提炼出我们赞不绝口的优质麦粒。所以我们不应该对臭腐，也就是屎腻，持有偏见。没有臭腐的滋养，便无法生长出神奇的生命。那从这一点上来说，鲜花插在牛粪上是最得其所在的。那么为什么道会在屎腻中呢？因为道是无所不在的，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而是使一切东西成为它自身的那个本根与规律。它是天地万物之所以然的那个所以然。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比如说水，水在哪里呢？在江河，在海洋，在云彩，也在我们喝的一杯茶中，更是在每个人身体的血液与唾液中。你不能说只有江河里的才是水，杯子里的就不是。同样，道是宇宙间最根本的水，它流淌渗透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道周遍万物却无所遗漏。物的属性不一样，其发展规律不一样，这也是我们破解道的关键。庄子说，如果水非常的少，那么它只能够浮起纸船，如果水特别的多，就能够浮起大船。展翅高飞的大鹏鸟也要等待那海风运起的一刻，然后才能够扶摇直上九万里，飞向南方。人类自身也是一样，每个人面临的客观条件不一样，别人能做的你再羡慕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那样的条件。

0: 件。两个小孩呢，跟一个画家学画，旁人就对画家说，其中一个太笨，建议画家不要手。画家说，聪明的孩子啊，就像薄锅烧水一样，烧得快，笨的孩子就像是厚锅烧水，虽然慢一点，但是终究也会开的，各有各的条件，各有优劣而已。做你能够做到的，是人生满满充实的法宝，就是这么简单。生活中的很多人不断为自己制定各种宏大高远目标，并为之废寝忘食。有理想并勇于去追求当然是好事，但不要好高骛远，而是应该踏踏实实从最浅最近处一一做起。切不可以短期的得失来判断成败，而是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每一个生命都是太阳底下的新事物，以前从未有像它一样的东西，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无论自己的能力大小，只要做自己能做到的一切，就能够获得自在与幸福。如果你是一条小河，就努力的奔流融入大海吧。如果你是一棵小草，就尽情的展示自己的绿色吧。如果你是一片浮云，就随风飘荡去看世间美景吧。各位朋友，庄子的道在使逆中，绝不是玩世不恭的戏言，而是将逍遥游的精神贯彻到底的最深刻的一种生命的体认。他告诉我们，生命的真正的逍遥是心灵的彻底的平等。我想这是庄子要告诉我们的第一点，心能游于高贵，也能安于贫贱。任何对高下大小、干净和肮脏的执着区别，都是心灵上的有待，都是呢有待吹拂的野马尘埃，只是一种无用的执着而已。庄子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终极的真理不在远方，就在当下。它不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也不在佛陀的西方净土，它就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饮用的清水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伟大的修行就是拥抱生活的全部，不必去逃离尘世去找寻桃花源。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那么从我们今天起，尝试用一种新的目光来审视我们看惯的这个世界吧。当你下一次遇到生活中的使逆时刻，请记得庄子的提醒，不要皱眉，不要逃避，或许这正是道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在向你显现他那无所不在、平等不二的慈悲与智慧。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5: 是，
3: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5: 你多久？
3: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5: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5: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

0: 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1: 对，
0: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1: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0: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1: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1: 对，
0: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1: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0: 大量
1: 的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0: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1: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它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0: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1: 是的，
0: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1: 对，
0: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1: 对，这非常重要。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 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

0: 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 4007065929，4007065929。

0: 是千万可挑
1: 的。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5: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5: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武警江苏总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战斗力标准贯穿练兵备战全链条，切实把政治整训成效转化为备战打赢实力。
3: 解放军报昨天刊发评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
2: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
3: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远火分队开展对海实弹战术演练，锤炼精确打击能力。
2: 环球军情，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表示，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3: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1集，长征中徐向前与彭德怀的特殊相遇。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3: 习主席强调，全军要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武警江苏总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战斗力标准贯穿练兵备战全链条，创新组训模式，务实查摆短板，切实把政治整训成效转化为备战打赢实力。请听特约记者吕小博、薛冰、沙子月的报道。
4: 侦察组由装甲部队担任。
2: 武警江苏总队某综合训练场，硝烟弥漫，枪声阵阵，一场综合实战演练正在紧张进行。这次演练以暴恐分子盘踞居民楼负隅顽抗为背景，没有预设方案，没有提前排练，官兵们在临机导调、突发险情中快速反应、高效处置。武警江苏总队吴凯介绍，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他们打破传统组训模式，探索构建机动分队与工兵、防化、侦察等多专业模块协同编组的一加 N 合成训练新模式，让官兵在多专业协同、多要素联动的实战化摔打中练就过硬本领。
5: 这是专业力量融合、有人无人混合的一次有效体现，相较于平时的训练科目，更加综合、灵活和复杂，既检验单兵专业技能，锤炼整体协同能力，也是支队聚焦备战打战、求真务实、尊重规律的政绩观导向。
2: 政治整训因战而生，为战而整，根本落点在于校准备战打仗的准星，让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真正立起来、落下去。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为了让官兵把全部心思和精力向备战打仗聚焦，武警江苏总队建立月度工作一张表制度，要求机关布置任务，由业务处室牵头汇总，部门领导把关。他们还搭建综合信息共享平台，防止信息采集多头要、反复要，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武警江苏总队张鹏介绍，随着政治整训深入开展，官兵深切感受到机关转作风带来的新变化，练兵备战热情更高，动力更足。
6: 政治整训搞得好不好，最终要看训练场上有没有新气象，战斗力有没有新跃升。机关切实摆正服务指导的职能定位，多调查少检查，多铺路少设卡， 只要有利于战斗力提升，就要让官兵大胆去闯去试。只要基层提出合理诉求，遇到了困难梗阻，就要主动靠上去帮助解决。
2: 习主席强调，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武警江苏总队党委紧贴任务实际，细化查究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把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他们组织机关干部沉到训练场，走进战斗班组，围绕心智战斗力的生成堵点，量身定制改进措施，优化力量编程，完善训法战法，强化专业融合，走开单科目精训、多专业合训、全要素联训的路子，切实把工作重心放在谋打赢、练打赢上。单位上下谋战、严战、备战、打仗的氛围更加浓厚。武警江苏总队于峰，
7: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我们始终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一切工作向备战打战聚焦，向实战实训用劲，不搞花架子，不做虚功夫，以真训实练，真打实备，锻造过硬精兵。
2: 在一次夜间复杂地域合成演练中，武警江苏总队特战大队某特战分队突然信号失联，指挥链路不畅，演练进程一度停滞。事后特战大队就地组织军政骨干联合复盘研究，把演练失利现场变成狠抓实战练兵、补齐能力短板的实景课堂。武警江苏总队张鹏向记者介绍，他们针对演练中暴露出的短板弱项展开专攻精练，通过集中组训、分级师训、骨干帮带、以考促训等务实举措，挤掉练兵备战中的水分，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进战斗力建设新发展。
6: 我们变追责问责为复盘不断，把演练失误当成鲜活教材，倒逼训练从各自为战转向合成练兵，实打实把短板变成战斗力增长点。
2: 在政治整训中，真心改作风，真把战士当亲人，才能不断激发广大官兵开拓进取、建功军营的政治热情。武警江苏总队党委明确，带兵不能只会压担子，更要通心气。他们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同时将人文关怀和思想引导摆在重要位置，注重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贯穿思想引导，在理解关怀官兵中传递价值追求。武警江苏总队机动支队某中队指导员毛宝龙坚持给每名官兵的家属写信，介绍他们在部队成长成才的情况，更深层了解战士的思想动态。他告诉记者，官兵之间感情亲近了，才能形成生死相依、同舟共济的战斗合力。
8: 中队立足练兵备战实际，创新亲情共育模式，家庭的理解和期盼转化为官兵扎根军营、刻苦练兵的内生动力，练兵热潮持续高涨，全身心投入到各项战备训练任务当中。
3: 解放军报昨天刊发评论，题目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文章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习主席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军党员干部应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文章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修养需要长期锤炼提高。工作中重险计、轻前计、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等问题容易反弹回潮，需要长期持续纠治。 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是长期工程，需要一茬接着一茬干等等。因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实做好。文章最后说，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军队各级应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应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埋头苦干实干，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用实际实效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易定、刘志远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8月24号到25号组织陆军、海军、空军部队部分兵力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全程安全顺利。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以梯队编成、摩托化机动的方式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前往港内军营，并举行防务交接仪式。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按照计划依次展开建制单位轮换。驻香港部队通过人员和装备的轮换，将进一步提升履行防务职责能力。
3: 记者高玉娇、李东东报道。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8月24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结束仪式。自8月12号开始以来，连续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联训期间，双方还开展了专题研讨、体育比赛、文化交流等活动，相互借鉴组训理念和练兵方法，增进官兵情谊，凝聚协作共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远火分队赴渤海湾开展对海实弹战术演练，锤炼滨海作战与对海精确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9: 拂晓时分，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远火分队多路编组隐蔽开进，占领发射阵地后，各火力单元迅速完成射击准备。这指令下达，火箭弹呼啸出膛，直扑百公里外的海上靶区，首轮打击精准覆盖目标。随后阵地暴露，遭敌火力反击的特情下达，各炮位快速撤收装备，分多路向2号阵地隐蔽转移，机动途中全程保持电磁静默。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陆柱：
10: 海上目标动态多变，干扰较多，射击难度大于陆地，首轮打击开展验阵射击，检验目标捕捉、情报传输、诸元决散能力。远火依靠快打快撤提升生存能力，打完迅速转移阵地，规避敌方反制。
9: 抵达二号阵地后，各火力单元迅速占领炮位，指挥链路同步接入海上侦察体系。面对海上各类靶标，指挥员灵活运用单平台打击多目标、多平台打击单目标等多种射击方式，精准分配火力任务，有效检验多模式对海风控战法。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胡杨：
11: 我们依托滨海复杂环境，严练战法打法，进一步夯实远火分队海上作战根基，成体系提升全域实战能力。
9: 特约记者秦国立、苏勋山、张玉民报道。
3: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市多地出现洪涝灾害。自8月23号以来，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派出多支救援力量，展开大面积多点位施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特约记者郑天才、杜可静、张少聪的报道。
12: 在广西崇左市江州区龙州县等地，房屋被淹，部分道路中断。23号，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出动近百名官兵，紧急奔赴受灾严重的宁明县城中镇驼龙村、朱连村。由于村屯靠近山体，泥石流、山洪等各类次生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官兵们分多路深入居民楼进行地毯式排查，逐区域搜救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协助村民将大件贵重物品搬至高处，全力减少人民群众财产损失。24号下午，龙州县江州区又突发灾情，支队又紧急出动60多名官兵赶赴灾区。在水深较浅的区域，官兵们趟过积水区，采用抱、背、扛等方式转移受灾群众。在深水区域，官兵们乘坐冲锋舟挨家挨户实施搜救，确保不落下任何一名群众。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钟安：
13: 灾情面前，群众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们武警官兵该做的，能把老百姓的安全转移出来，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12: 经过连续奋战，截至25号早上8点，武警官兵共转移受灾群众300多名，转移物资10余吨，加注沙袋20多立方米。8月25号凌晨，崇左市境内明江、思州河、派连河等河流出现超警洪水，宁明县城水文站迎来洪峰，广西军区紧急出动400多名官兵、民兵投入抢险救灾。截至25号凌晨3点，累计装填搬运沙袋6000多个，对沿江500多米低洼河岸紧急加高筑堤约60厘米。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8月24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积极展现政治意愿，争取谈起来谈下去，逐步积累共识，努力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国际社会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形成劝和促谈合力。
3: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8月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穆赫贝尔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说，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8月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消息，美方本次发布的悬赏对象共有5人，除了瓦西迪外，还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西、革命卫队无人机司令部司令赛义德·阿加贾尼等。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
3: 总台记者10月报道，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1天的访问。巴伊双方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进行了全面讨论。声明说，双方还就地区和平以及如何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2: 据俄罗斯方面8月25号消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任务。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从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本次飞行时间约5小时。
1: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 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3: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

0: 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1集，长征中徐向前与彭德怀的特殊相遇。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茂功胜利会师，这是长征路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刻。然而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却没能亲临会师现场，为什么如此关键的会师徐向前却缺席了？原来当时国民党军在川北地区重兵布防，企图围堵北上的红军，徐向前正坚守在前线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激战，带领全体将士以浴血杀敌的实际行动迎接中央红军到来。也就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这段时间里，徐向前与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有了一次特殊的相遇，留下了一段饱含革命情谊的长征佳话。
2: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这次会师是一个过程，当时在茂功，也就是现在阿坝州小金县搭围桥头，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官兵握手拥抱，欢呼会师。这个时候参加的红四方面军派来的是迎接中央红军的一个先头部队，也就是李先念同志指挥的那个红三十军的88师，还有红九军的25师，以及少量的什么27师啊、89师的这些部队，并不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他们到这里的任务就是接应刚刚走过雪山的中央红军。当时啊，徐向前和陈长浩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分布在岷江上游、北川、茂县、宋盘南等等这些地方，他们距离会师的这个达围啊还有着相当的距离，远的呢要有300多公里，近的呢也有200多公里，而且山路崎岖，路滑难行啊，部队根本不可能赶到这里来。因此徐向前等领导人没有到达围来，就连6月26号在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徐向前等人也经过批准没有出席。1935年7月6号，徐向前率领中路军的10多个团从澧县出发，沿黑水河北岸蜿蜒前进，一路上既要防备敌机的轰炸，又要对付当地反动武装的偷袭，还要拔除敌人盘踞的堡子寨子，每天只能行进20-30公里。这个时候他们收到了电报，说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的一部已经进到了黑水河这一带，他们执行的任务就是与红四方面军的这些部队接头。红四方面军前指的电台啊，很快就和红三军团的电台建立起了联系。彭德怀发来电报说红三军团已进抵黑水，为迎接四方面军，他一带部队上来了。徐向前非常高兴，立即电报表示热烈欢迎，并且约请彭军团长到围谷河渡口会面。
1: 围谷河是岷江的支流，河面宽约20-30米，水流湍急，河水冰凉刺骨。平日里当地百姓和来往行人全靠渡口的一座铁索桥过河。可是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按约定赶到围谷河渡口的时候，却发现铁索桥已经被人破坏了，河水汹涌难以涉渡。当时的徐向前和彭德怀两位红军将领只能隔河相望，有什么想说的话写下字条，拴在石块上抛向对岸来传递信息。
2: 徐向前带着他的通讯牌骑着马赶到岸边的时候，看到对岸的山路上走来了一支队伍。徐向前举起他那一架德国蔡司望远镜，看到这个队伍前面走着有几个人，穿着灰布军装，头上戴着斗笠。他认为走在最前面的那位戴斗笠的应该就是彭德怀。对岸上的人也看到了他们，就纷纷摘下头上戴的那斗笠向他们挥舞。徐向前呢骑在马上挥动着八角帽给予回应，两支队伍赫赫相望。徐向前这边正着急，忽然发现对面啊有人往这边甩石头，有一块甩过来的石头

0: 后边拴着一个小绳，小绳后面有一个小条。徐向前拿起那个纸条来一看，上面写着：“我带三军团的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徐向前特别高兴，对于这个名字他早有耳闻，所以徐向前当即从记事本上撕下来一页纸，正正规规地写下了一行字：“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然后找了一个臂力特别好的通讯兵把这块石头甩过去。彭德怀看到这个纸条以后，马上把他这个大斗笠摘下来，使劲地朝这边挥。
1: 后来双方的通讯官兵几经努力，终于在河面成功地架设起一条电话线，让徐向前和彭德怀两位红军将领直接通上了电话。两人在电话里约定明天一同前往上游的意念渡口相见。第二天，徐向前带队翻越了两座大山，到达意念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这时候彭德怀也准时赶到了渡口，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里的铁索桥同样遭到了破坏，两位将领仍然只能隔河相望。
0: 正在危难的时候，当时徐向前所带的侦察人员啊，在上面这个河段上发现了另一种渡河的工具，叫溜索，一个绳子拉在两个峡谷之间，绳上啊悬着一条这个用竹子编的筐子，这个筐子里边可以坐人也可以放东西。正在他们观察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老乡就坐在竹条编的筐子里，顺着这个溜索就慢慢的溜过来了。徐向前这个时候一看太好了，他就学着老乡的样子，自己坐进竹筐里，用脚往岩石这边猛地一蹬，筐子呢就慢慢的向河对岸滑过去了。对于总指挥要坐滑索过去，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当时都说不要叫总指挥过去。徐向前坚持说老乡能过去，为什么不能过去呢？刚到岸边，彭德怀大步迎上去，两双大手紧紧的握在了一起。彭德怀非常风趣地说：“徐总指挥啊，还不知道你有这种特殊的本领呢。”徐向前哈哈大笑，操着一口山西话说：“我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整个在场的红军之战员哈哈大笑起来，这种笑声压过了当时河水的咆哮。两天以后，红一四方面军在两岸共同努力，在当地藏族、羌族同胞的帮助下，威古河的悬桥架设好了。红四方面军的大部队连续不断地从这个悬桥上过了河。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地域取得了全部队伍大会合。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

0: 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 15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工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 作为一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2: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 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1: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2: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 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电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4: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2: 16.5%，
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6: 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 目前，我国高价值房民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2: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

0: 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 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凌叔、孔颖报道。
5: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6: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5: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6: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8: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 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7: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

0: 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3: 我回来了。
4: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5: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杯啤酒。
4: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5: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4: 塞到手套里头了。
5: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4: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5: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6: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8: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9: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0: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

0: 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2: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3: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5: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4: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3种形式开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

0: 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

0: 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 收于每桶88.58美元， 跌幅为3.89%。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 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 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滨海宁波， 扬帆世界， 阿拉宁波， 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紫檀今天凌晨在广东湛江徐闻二次登陆，带来持续降雨，各地如何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彩纷呈，多个项目超越。

0: 人类记录，机器人的极限在哪儿？大夏平台下沉中小学能给科创教育带来哪些改变？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通过短视频引流转战私域收割，起底非法荐股乱象，哪些套路需要警惕？
0: 日本媒体披露多起涉美军犯罪事件，特权驻军乱象长期存在，难以处置。高市政府如何面对日本民间的声声质疑？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今天早晨5点，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台风和西南季风影响，预计今天江南南部和东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美国媒体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中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国双方政府均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此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称，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紫檀的最新动向。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此前，台风紫檀于昨天傍晚6点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登陆。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至明天八点，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东雷州半岛、茂名等地将迎来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雷州半岛沿海阵风可达6至9级。目前广东湛江市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徐闻、雷州、遂溪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总台记者卫星当前正在雷州市乌石渔港采访，马上连线他。你好卫星，现在广东的天气怎么样？介绍一下你看到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北部湾的东侧。此刻呢，我这里距离台风紫檀的20分布点徐闻的直线距离呢，大概是在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啊。那么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我们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天气啊，可以用晴朗来形容，就是没有出现这个风雨的天气，街上仍然有行人和车辆呢在正常的活动。那么这种状态呢，也跟这几天这里的整体情况是比较接近的。我们了解到啊，台风紫檀生成之后呢，给湛江带来了一定的降雨，但是降雨量并不大。根据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啊，那么过去几天这里呢，大概都是零星的出现了小雨的天气。
1: 目前广东粤西重点区域防范台风都做了哪些部署？需要重点防范哪些次生灾害呢？
4: 好的，那么虽然说目前为止啊，紫檀给雷州带来的降雨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广东各地的防御措施却已经早早开始了。那么就在8月19号上周三南海北部海面出现这个形成台风的征兆之后呢，广东三方办就立即发布了防台通知，要求广东珠海以西的海域在当天晚上10点前落实6个百分百的防台措施，其中就包括海上作业的渔船要全部回港避风，鱼排和海洋牧场的人员要全部上岸避险。目前啊，我所在这个乌石中心渔港啊，避风的渔船呢就有接近1000艘。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些渔船呢大多是在今年8月16号开渔之后前往北部湾进行捕鱼的船只。那么台风紫檀呢，大概是在8月20号晚间进入北部湾，随后呢在北部湾回旋了长达1周的时间。那么这些渔船在这期间呢也不具备捕捞的条件，只能在这里休整。那么随着台风逐渐靠近呢，雷州市在8月24号的晚间启动了防台的3级应急响应，并且在昨天中午呢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相关的防台要求，雷州的滨海旅游景区关闭，那么低洼地带的群众也要进行转移。以我所在的乌石镇为例啊，那么当地干部在昨天就已经将低洼地带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的居民呢进行了转移，并且已经是准备了相应的应急物资和应急队伍，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再说整个湛江市的情况，从昨天中午12点起，崇州海峡的客滚船是全线停运。截止到昨天晚上，崇州海峡北岸滞留的车辆呢有530多台。那么目前啊，还这个数量还在增加。那么这个得等到台风影响减弱、满足通航条件之后呢，才能恢复通航。海事部门也表示啊，将第一时间啊疏导滞留的这些车辆。另外呢，气象部门也提醒了，虽然此刻台风对湛江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不排除后续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那么特别是雷州、徐闻等地，有可能出现这个大风大雨的天气，并有可能会出现内涝和海水倒灌等次生灾害，所以大家呢仍然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防御。那么我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卫星。
0: 受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超警戒。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25号提供的信息显示，当天20点，广西仍有豫江及支流青龙江、岷江及支流派连河、左江及支流克兰河等9条河流14个水文站超警0.15米到7.59米，左江江州区 城区崇左水文站于今早三点出现 108.87 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1.20米，超警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目前强降雨叠加台风的影响，广西当地防汛抢险主要会面临着哪些压力？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还是在崇左市的这个江州区的友谊大道附近呢。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紧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其实天空上还是有一些阴沉呢，所以说可能这个降雨还会有持续。那么这个关于我们这个洪峰过境的信息呢，其实今天凌晨也是8月26号3点的时候呢，是这个江州区的城区崇左水文站是发布了信息，是出现了108.87米的洪峰水位。其实这个水位是要比昨天预测的时候来的要是要晚的，最早的时候预测是在8月25号的晚上8点钟左右是就会出现这个洪峰水位，包括当时预测的这个超警呢是超警7.6米。那么实际呢，实际上的这个洪峰水位是超过了这个警戒水位7.67米，也是我们1955年以来这个实测的最大洪水。所以说我们也向这个当地水文情况水文站的这个工作人员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他们也是说呢，是因为这个洪峰过境的时间其实是比较长的，而且上游的这个越南方向其实是一直是有这个降雨持续，所以整个洪峰过境的这个时间包括它的这个水位是要比原先预计的时候是要长。那么为了应对这个洪峰过境的这个压力呢，当地也是开始这个进行人员的24小时值守，包括有这个交警、应急消防，包括卫健，还有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他们在各个主要的这个路口的这个卡点，包括我们的这个道路被水淹没的这个点位呢，进行24小时值守，来劝离这个试图涉水的一些群众，包括来随时排查一些处置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目前的话主要城区的话它的这个防汛压力还是在持续的降雨，包括这个洪峰过境时可能会引起一些这个水位的波动，那么当地也是在随时的监测这个水情的变化。
0: 那小鹏，目前转移安置和抢险救灾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了？
5: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关于这个人员转移情况呢，我们也是昨天提前了解了一下。目前呢，其实江州区主要是通过这个三种方式进行一个人员的转移啊。第一种方式是这个就是在居住地向这个自己的这个高层来转移，因为这边呢城区的话，它的其实这个建筑的这个楼房啊，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种独栋的建筑，它的这个还是有比较高层的一些居住环境，所以说满足这个相关条件的这个群众呢，是可以向自己居住地的高层进行转移。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来政府进行这个集中的安置。那么第三种呢，是投靠自己在外边的这个亲朋好友。那么主要通过这种三种方式进行转移呢，他们也是在洪水过境之前就已经提前排查了这个可能引发那个内涝，包括这个淹没的这个隐患点，并提前组织这个群众转移。那么目前江州区也是一共是设置了一共有43个安置点，包括预留了超过4000间的这个房间和13000张的这个床位，其中呢在这个学校呢是预留了有大概980多间的房间和将近10000间的这个10000张的这个床位啊，包括也是在酒店也是预留了有3000多间的这个房间。那么集中安置点呢，一共是有5个，就是比较大型的。那么目前主要启动的呢是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和这个江州高中2个集中安置点，目前是已经集中安置了这个灾区受灾群众呢是将近有500人。那么投入这个集中安置点的服务保障人员也是比较充分的，包括有这个公安、卫健、民政，还有这个红十字等部门的这个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组成，一共是投入了将近156个人左右。那么目前呢，这个据我们观察和了解呢，安置点的整个秩序和这个物资保障还是比较稳定的，有这个日常的这个饮用水啊，包括食物啊，包括一些应急的药品都是有的。那么基本的这个食物和这个医疗的保障是可以保证的。主持人。
0: 好的，陈小鹏。
1: 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以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明江水位暴涨，宁明大桥一度遭遇漫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的报道。
6: 昨天7点30分，洪峰过境， 宁明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5680立方米每秒。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0: 向中国之声介绍，
1: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县，到黎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堪乡，纳堪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黎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这个上津渡口汇入左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左江整体的水位现在都很高，然后各个水库都已经是没有可以蓄水的空间了，所以整个河道上下游来讲，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岷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9米，桥面净宽7米，漂浮物覆盖区域最大时一度超过大桥全长一半。贵溪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告诉中国之声，
2: 这座宁明大桥最早的是国道32线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通往友谊关的这主要的桥梁之一，后面呢在它的大概1-2公里上游新建了一座桥梁，那这边桥梁呢就作为县城里面也就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的桥梁之一，它已经改为城市道路了。如果像现在这种状况的漂浮物不清理，它越积越多的话，会造成桥面的损坏。这几天啊，我们也一个部门也在观察，河上没有那种特别是大树连根拔起的那种树根，如果大树之类的冲下来，破坏力就最大的。
0: 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施阳坤向中国之声表示，至昨天凌晨3点多，住建部门调配大型机械和车辆，共打捞和清运漂浮物778车，近1.55万方。
3: 对于当时来说，大致有超过2/3了。后面的16车我们是不拉走了，就是最后一车清完嘛，然后就按照专家的要求把它停放在桥的固定的位置。事先专家已经把那个位置标出来了，然后我们就16辆全部满载的汽车的话停靠在那个固定的地点，然后人员撤离。还有另外那个钩机也没有撤下，直接也是放在桥上。
0: 宁明大桥为八跨预应力铜先剪之后连续梁装配式结构箱梁桥，10余辆重型车辆压桥护桥，迎战过境洪峰。施阳坤介绍，宁明大桥最终解除漫桥风险，水位最高时离桥面仅有不到40厘米。
3: 如果洪水太急，首先是一个垂直方向的浮力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桥梁受到倾覆。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一个侧向的力的话，因为桥梁设计的话，它主要是承重这块嘛。如果说在侧面堆积的杂物漂浮太多的话，那么对侧向会形成一个挤压的力，这可能也会导致这个桥梁损坏甚至倾覆。16辆车，通俗来讲，这个叫做给桥面加压，一是抵抗它这个浮力，另外一个增加这个桥的这个稳定性。但是我们也有做有一些简要的一些观测，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对这个每跨之间的那个缝隙啊，每隔1个小时我们都会测量，基本稳定在5厘米左右，那就是研判它没有多大的变形。这个桥的话呢，是我们县里面的主动脉，不能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对我们群众生活及经济发展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目测的话，现在按照经验来说，应该目前对这个桥梁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过后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可能是不是要检测。
0: 宁明大桥位于宁明县城花山广场东岸与县城江滨大道西岸交通繁华中心地段，当前该桥已经封闭，仅允许转运物资车辆进出。宁明县城中镇城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万宁告诉中国之声，宁明大桥两岸有大量单位和民宅，岷江以西的区域地势较高，未被淹没，岷江以东的县城区域出现严重内涝，近大桥的居民和商铺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地带。
4: 该转移的都转移了，老弱还有那个孕妇啊，有感冒发烧的我们都转移出来了，有一些也转移到2楼到3楼了，物资的话我们也送到他们手上了。
0: 当前因上下游水位线均较高，宁明县岷江水位下降速度缓慢，近岷江大桥仍有漂浮物持续堆积。贵溪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表示，清运工作还将加紧进行，
2: 必须要持续的观察，然后呢，一有这些障碍物或者有这些要损毁我们桥梁的这些漂浮物，那就及时清理。我们定出来的这个目标必须要水退路通，24小时连续抢险的都要安排。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这几天您有没有关注正在进行的北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正在不断地带来惊喜。
8: 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的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还有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呢，不再比拼速度和力量，而是考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
7: 赛场内外的表现，不同技术路线的交流碰撞，也在不断地驱动着人形机器人硬件设计、算法模型智能化的不断提升。比赛中的一些具体的规则、场景任务为什么这样设计，考核重点又是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9: 昨天亮相的拔河是本届运动会的新增赛项。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更要考验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
10: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9: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三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它该在的位置。
10: 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9: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巩霄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

0: 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1: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2: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多项决赛。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增设的足球3对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为19岁及以下的青少年。今天下午，少年们就将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金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与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了什么样的契机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3: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0: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4: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提供的 demo 的基础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文件，进行一个算法策略的一些重新编辑、重新的设计思路，就是全部都由老师带领学生去做了。
0: 当企业把技术底座搭好，赛场便完全交给了年轻的头脑。中学生们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算法策略的精雕细刻，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码套用，而是要结合赛场瞬息万变的对抗场景，反复调试机器人的识别跑位与射门逻辑。在薛清恒看来，这种从实践中来的科创训练带给孩子们的远不止比赛成绩。
4: 孩子更容易摸到机器人了，他可以真正从物理上感受到什么是机器人，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对机器人的结构、机器人的算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可能会激发出他们从小更好的兴趣跟爱好的培养。学校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也是发现一种新的课程跟未来对孩子的培养的新的方案跟方式，我觉得都会激发出这个小朋友的一种对事情的一种思考，他可以从一个机器人的身上去发现不同点和面的这种思考，我觉得是对小朋友的这种认知也好，还是思维考虑方式也好，会有一个很深的提升。
0: 从校企联合赋能科创教学，到中小学生自主钻研算法、实战竞技，本届赛事青少年组别的落地，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高校实验室，走进基础教育课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表示，赛事下沉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补齐人形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短板，更有利于重塑青少年科创学习模式，为科创教育革新、产业人才储备筑牢根基。
5: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首先是可以储备一些产业上面的一些后备人才吧，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对人才的要求也是需求非常高的，它要求的是符合性的一些人才，因为它涉及到交叉学科，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下沉到中学生，然后让中学生并不是光看一个热闹，对吧，他知道他硬件怎么去做，算法怎么去迭代，临场对抗的时候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前把产业的人才呢做一个储备。从教育上来说，前沿的一些产业上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发展，面向青少年开放，让他们的学习我觉得可能更有针对性，更有目的性，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赛道吧。
2: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五项两个新设项目将正式登场。
6: 今天下午田径立定跳远比赛率先决出冠军，35支队伍全部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的稳定性。足球3对3 U19 组和5对5中型组将会迎来两场冠军争夺战。
2: 投壶项目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各13台机器人参赛，重点考验目标判断、动作精度与力量控制。武术自选全数决赛有26支队伍参与，自由搏击40公斤级决赛也将决出冠军。
6: 场景赛综合五项会迎来决赛，和此前的单项任务不同，这个项目更加突出多任务的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
2: 今晚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先后进行决赛，其中大型组自开赛以来屡破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的成绩备受关注。足球5对5大型组决赛将揭晓最终的冠军归属，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最后两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以后将举行闭幕式，敬请期待。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6: 现在打开短视频或者直播等社交平台，财经类的内容并不少见，有人复盘当天行情，有人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还有资金流向，还有一些主播自称能够提前发现牛股、涨停股，吸引投资者加入付费群购买课程或软件，甚至承诺稳赚、亏损补偿等等。
2: 这些看似门槛不高的服务套路却很多，打着免费诊股、投资培训、 AI 量化选股等旗号层层引流。近日浙江乐清警方侦破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深圳证监局也结合典型案例做出了风险提示。普通财经分享和非法荐股的边界在哪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8: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9: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余。
8: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李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李女士动了心。
10: 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8: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10: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的。
8: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 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七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向中国之声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11: 我们就去查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先

0: 基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三四分或者四六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台新合作。
1: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建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0: 换数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到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1: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2: 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3: 面对五花八门的套路，投资者如何守住资金安全，理性进行投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4: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头部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免费荐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1: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5: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到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1: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查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2: 查交易平台， 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

0: 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1: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建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2: 第一，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行刑衔接。证监会已经查处了多起网红非法建股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建股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建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建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现在咱们在网购的时候，大多数时间哈，一上来回复您的基本上都是人工客服，但是人工客服回复挺快的，但经常答非所问，也可能会出现信息失真、表述疏漏和承诺与实际不符等问题。比如说会给出错误的费率，做出无法兑现的赔付承诺，提供片面或者考虑不周的建议等等。那严重的甚至会给消费者带来误导乃至损失。
5: 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受理的消费者投诉中，对人工智能客服的投诉成为新的热点。本该帮消费者省时省事的 AI 客服，却因答非所问加已读乱回，有时反而是给消费者添乱。人工智能客服所回复的内容都算数吗？发生纠纷时，个别商家以人工智能回复为由规避责任是否合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生成内容失准、误导消费的案例时有发生。今年五月，有网友亲信人工智能助手关于机票退改签的建议，实际被扣手续费高达40%，直接损失数百元。还有消费者使用人工智能咨询维权时，人工智能不仅给出错误的法律指引，还生成了一份所谓的赔付承诺书，最终却无法兑现。中消协指出，根据相关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在不同场景下具有不同的特点。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介绍，
7: 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主要根据公开的信息、模型训练数据和用户提问生成回答，一般不代表具体经营者的官方意见。另一类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直接参与商品的介绍、费用说明、活动解释、售后处理等经营服务环节。
6: 钟小姐指出，一般来说，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其生成内容一般不能直接视为平台或商家的正式承诺，也不能替代合同约定以及权威机构的意见，主要发挥信息辅助和参考的作用。
7: 实践中，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 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性承诺，对诉讼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的判断，提供错误的诉讼管辖等法律指引，甚至生成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案件办理等等虚假信息。
6: 中消协提示，尤其在涉及金钱、合同、维权等关键环节，更不能轻信一键生成的结论，人工智能的回答只能作为参考，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也需要加强提示。
7: 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
8: 当前人工作极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6: 除了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有一种就是经营者部署的面对具体消费者的人工智能客服。但是本该帮消费者节省时间的人工智能客服，如今也成了给消费者添堵的围墙。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这些人工智能客服经常答非所问，想要转人工服务也只能原地转圈。根据中消协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及典型案例，如今涉及到人工智能客服或者通用型人工智能的投诉有所增多。部分人工智能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表示，
7: 实践中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在发生争议后，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回复等为理由，与相关的这个答复进行责任切割，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
6: 中消协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消费者龚先生称，四月份他在某公司的二手车 APP 上选购一辆汽车，在支付定金前，平台官方人工智能客服明确告知消费者，车辆28700元的车款已包含过户费用和上牌的费用，但是交易过程中，销售人员却要求消费者另行支付1000元的过户费用。消费者认为，平台人工智能客服和工作人员提供相互矛盾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基于错误信息做出交易决定。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指出，
9: 不管你是 AI 客服回复消费者的内容问题，还是说人工客服回复的这个问题，其实都代表着企业最终的一个交互。所以只要是在你企业的 APP 或者官方微信、微博、小程序这些平台上回复了，其实都应该是代表了公司的立场。
6: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7: 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的免责，更不能通过相关的声明不合理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6: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思考和总结的信息，消费者应该如何甄别？郭耀宗指出，
7: 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对于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视线转向国际，近期驻日美军士兵接连爆出涉嫌犯罪事件，短短数天内就有多名驻日美军人员因为涉嫌酒驾、袭警以及走私毒品等被日本警方调查，其中部分涉案人员否认指控或拒绝配合调查。
5: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相关犯罪问题屡屡引发日本社会不满，而日美地位协定下的司法管辖安排更成为争议焦点。 在强化日美同盟、扩大防务合作的背景下，驻日美军犯罪频发，暴露出哪些司法和管理方面的痼疾？矛盾长期存在，日本政府却为何始终无所作为，对民众诉求置若罔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

0: 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 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在22号凌晨发生的一起案件中，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士兵被指在冲绳市驾车撞上一辆出租车，导致出租车司机骨折。警方赶往现场后，嫌疑人企图逃跑，并对警察施以暴力，致使后者摔倒和手部受伤。事发时，这名士兵身上明显有酒气，但他否认相关指控，称警方说法完全不对。另一名美军士兵被指23号在冲绳县那霸市道路上酒后驾车，因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法被捕。面对调查，他态度蛮横，称不想回答。22号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莆田市因涉嫌酒驾被捕，同样否认酒驾。另据冲绳地区海关20号通报，已于19号向那霸地方检察部门告发金泽基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走私毒品。这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将毒品藏匿在背包中入境日本，被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为何驻日美军相关犯罪问题长期频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向中国之声表示，驻日美军犯罪问题难以解决，根源在于日本受日美同盟制约而难以推动改革。
2: 第一呢，就是根据1960年呢签署的日美地位协定里边规定哈，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的话，美方呢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这就意味着很难的受到日本法律的这个审判。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日本政府的受制于这个日美同盟关系啊，不敢向美方呢提出这个关于修改日美地位协定的这样一个要求。尽管呢，这个日本的15个地方政府的联名要求修改这个日美地位协定，以限制这个驻日美军的一些特权，但是呢，美方一直不愿意这个放弃这个司法特权，仅仅做一些表面上的微调。那么这种政治上的一种妥协哈，就导致了这个制度上的漏洞啊，长期无法填补。
1: 日美地位协定长期引发日本社会对司法追责机制的质疑。吕耀东认为，日本政府由于在安全保障领域仍高度依赖美国，因此推动相关制度调整面临较大现实阻力。
2: 第一个呢，就是现在的日本的所有的外交都是以这个日美同盟为基础，美军呢在同盟中再有这个主导地位。那么这样就导致了，由于这个缺乏对等的这个谈判筹码，日本政府在涉及美军的特权这个核心问题上，往往选择妥协啊，以避免这个引发这个日美的外交的危机。另一个主要原因呢，是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政府呢，是将强化日美同盟作为这个外交的首要的任务。在最近吧，就是8月份啊，尽管有15个驻有这个美军的地方政府的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但是中央政府呢，采取这个含糊的一个态度，未给出一个实质性的承诺。那么实质上就是为了避免激怒美国，那么从而影响啊，比如高斯政府啊，现在这个修宪和扩军的这样一个政治议程的同时呢，想借美国这条船达到更大的利益。只要日本对美国的这种通过同盟的形式的这种军事依赖呢，不改变的话，那么日美地位协定的这些核心条款呢，就很难发生实质性的一个改变。
1: 近年来，随着日本不断强化日美同盟，扩大防务合作，日本政府继续维持驻日美军基地体系的政策，与地方社会要求减轻基地负担的诉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吕耀东指出，如果驻日美军规模继续维持甚至扩大，围绕基地安全、社会影响等问题的矛盾可能进一步加剧。
2: 日本中央政府对待日美军事同盟的合作以及地方的一些诉求呢，那么采取一手软一手硬的做法。那么事实上呢，美军呢部署了不仅仅没有减弱，而且在进一步的强化。那么现在驻日美军呢没有按照原来的原定的计划将这个冲绳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呢转移至关岛，反而增加了这个反导系统的部署及 F-35B 等军事装备的部署了。那么进一步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的军事存在和部署。那么如果呢未来呢驻日美军的部署呢进一步扩大的话，那有可能触发更大规模的日本民众的抗议活动。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5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全市6+4重点产业赛道招商引资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准确把握当前招商引资新形势、新变化，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全力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市6+4重点产业赛道招商引资工作和有关牵头市领导工作情况汇报，分析当前招商引资形势变化及存在的问题，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招商引资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要进一步提升招商引资工作质效，优化完善专班招商推进机制，加强项目跟踪服务推进，推动在谈项目早签约早落地，在建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对招商规律性、产业规律性、科技创新规律性的认识，丰富招商推介载体，提升招商服务水平。要加强数据平台的整合优化，拓宽多元化信息来源渠道，优化部门信息共享、资源联动机制，加快形成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招商引资工作格局。要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紧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最新动向及其演进趋势，精准制定产业链招商图谱，全力招引一批成长性好、带动力强、契合资阳实际的优质产业项目。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8月24号，情系天府财聚四川2026长三角高校博士后四川行资阳站高层次人才交流座谈会顺利。